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29号星期8:02，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6月29号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29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
1: 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容易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匀，面弱点强，建议大家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喜颖，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房喜颖。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兴东站机场路站封闭，限速的路段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猫耳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啊，我省降雨频繁，出行上高速公路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呢查验轮胎胎压与磨损程度。降雨天气啊，路面往往会变得非常湿滑，破损胎压异常的轮胎呢即出现打滑脱胎险情，同时呢也要仔细查验制动系统。雨天呢，路面制动距离大幅增加，刹车失灵、制动力不足会极大提升事故风险。查验雨刮器、车灯、雾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闪光灯，保证降雨和低能见度天气灯光储水设备正常工作，并要提前了解沿途天气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呢，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最近这放假了，好多的孩子们可能想要跟着这个家长出去玩了。
0: 嗯，中高考结束了，
1: 对，
0: 大家呢可算能够放松一下了啊。
1: 那继前期啊，6月10号到16号已经开设了5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之后，哈尔滨市公安局呢将会再新增2场夜间办证服务。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啊，第一场6月29号就是今天晚上的17点到19点。开放的这个接待大厅呢是哈尔滨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出入境接待大厅、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出入境接待大厅。第二场呢是明天晚上啊，星期二的晚上17点到19点。明天晚上开放的大厅呢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出入境接待大厅、厢房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松北出入境接待大厅。夜间专场呢可以正常的受理啊，像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以及签注。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的业务同步提供咨询引导、自助签注等这些配套的服务。
0: 这次的新增夜场呢，属于助力暑期学子行的系列活动的一个延伸。同步呢原有的便民举措呢也执行着。一个呢是未成年人专窗，就是从整个六月份吧，所有的工作日全市19个出入境大厅都设有未成年人办证专窗，优先办理学生证件。二呢是校园专场预约，同时呢还有假期加办以及周六的延时服务。你像周六的时候，市公安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市公安局的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 松北出入境大厅的延时服务是每周六的9点到15点钟，而且是没有中午休息的。
1: 嗯，
0: 而市公安局呼兰、阿城、双城、武昌、上至巴彦、宾县、伊兰、延寿、木兰、通河、方正出入境大厅的延时服务呢，是每周六的8:30到11:30。
1: 办证的这个材料呢，我们要先提示大家啊，已满16周岁的申请人呢，办理出入境证件，携带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呢，需要提交本人的户口本或者是居民身份证，应当由监护人陪同，并且呢提交监护证明，比如说出生证明、在明亲属关系的户口本等等，或者是啊这个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证明啊，就是说你监护人带着你自己身份证啊，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以委托他人陪同，但是呢应该提交监护人委托书和居民身份证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啊，这个办证的要求我们得提示大家啊。
0: 暑期大家出游的时候呢，玩的也比较多了，咱们925交通广播呢，我们在7月3号、4号、5号3天为大家安排了好多的这个长线旅游的线路，比如说7月3号的江南，还有7月5号的西安都3000多块钱。我一直说，我说这两个团就是整个暑期档最便宜的江南和最便宜的西安，
1: 你这下一个就该涨价了。
0: 对，因为你7月3号的江南和7月5号的这个西安都是3000多，一个是3300多，一个是3500多，这个价格在7月份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我们江南，比如说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还有无锡，就是所有的这个江南的经典的行程景点，咱们都包含。还有西安，咱也是全景游，3500多块钱。
1: 你想西安太吸引孩子们，家长带孩子去了，
0: 对。
1: 一放假之后，那这老多孩子就那个到西安去了。
0: 而且我们7月5号的时候和7月3号这两个团都是直飞，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安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上团之后还有优免
1: 就像咱现在优免也成了一个特色了。
0: 对
1: 呀，
0: 但是不是所有的团
1: 都
0: 有优免。你比如说7月4号的这个新疆，如果你算上老人退的这个优免的话，因为它最多的优免是可以退到560-570，对，那你这样一算的话，
1: 8000出头
0: 就是很合适啊。对呀，就很便宜了。因为我们925交通广播发的西安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的，我们的所有的西安都是，我们的所有的新疆都是纯玩团，往返南航的直飞。这个南航的直飞它好在哪儿？我们是早出发晚返回，好多的听众都跟我说那个啊，那我查几号几号的机票都很便宜啊。我说你一定查错了，我说你再看一下，然后结果人一查确实是错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安排的是早出发晚返回，
1: 好像8点多钟的航班，然后下午就到那儿了。
0: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返回的那个航班呢是傍晚返回，晚上的时候到哈尔滨。那你这样的航班就能确保你玩8整天，
1: 相当于多玩一天，
0: 而且是南航航空公司直飞的。我们落地是哪儿？乌鲁木齐。因为很多的团嘛，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家就认为什么双飞都一样，但是双飞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如果你落地在昌吉，你这机票一下就很便宜了。如果你不是南航的，你想你坐那么多个小时的飞机，你坐南航的舒服啊，对吧？它是相对那个飞机比较大，而且托运行李额也多，那体验感能一样吗？再一个，我们去新疆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大家玩。所以你看我去很多次新疆，我才把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穆赛林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和天山胜利隧道给它凑齐。但我们听众去一次就把核心景点都玩遍了，而且咱们到当地是15人的这种小团额，我们坐的是2+1的豪华头等舱的这个座驾，正常25人的团才能坐这种豪华头等舱的大巴，但是我们10几个人的团也能坐这种大巴车，这样你舒服而且空座率高，你的座椅就能调到，
1: 你就不影响后边人。
0: 对呀，而且6、7月份的新疆是所有吃的最好吃的地方，你就到那吃吧，就是
1: 更瓜果梨桃全下来了，
0: 你就是各种的瓜果梨桃，一定要吃哈密瓜，不同的颜色的哈密瓜，一定要吃不同颜色的葡萄，一定要吃不同的坚果，一定要买葡萄干儿，就是大家一定到那就是去吃去了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所以我们让你买不到这些地方。然后，但是我们
1: 自己去买。
0: 返回的时候呢，给大家住在是大巴扎旁边。我觉得这样你购物、买东西你也很方便。然后同时我们这次呢，老年朋友还可以给上团之后退优免。我们8000多块钱的团，其实在外面是会有三个购物店的，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8000多个团一个购物店都没有。而且景区里面必销的小交通也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7月4号只有这一个新疆，后续没有新疆。如果有的话，团费会涨到10000块钱， 因为我那天跟旅行社说完了，
1: 肯定是过万了、啊、
0: 对，他确实是告诉我就是这个价格啊。我们如果想报名的话，那就抓紧最后一班新疆特惠。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比如说你中高考的
1: 考生结
0: 考
1: 完
0: 考生
1: 考完试的、嗯、
0: 然后或者是适合那些喜欢错峰出行、
1: 嗯、
0: 然后在不冷不热的天气当中去新疆游玩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1: 嗯、
0: 因为这个团七月四号我们还能给大家拿到这个特惠，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只有四个名额了啊，15114518722，报名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0: 来关注路况信息，杨平发来了信息说，新山路由哈双路往靠山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陆静峰说，景阳街由八区街往烈士馆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快排到八区街。另外呢，王玉庆发来了信息啊，世贸大道由新源街往咸安南大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通过呢需要10分钟左右。
1: 听众朋友，稍后呢8:20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反诈民警接骗术的环节。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这个呢是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海蓝之谜的气垫。正常海蓝之谜的气垫一个官方起店店卖1000多，就是它为啥这么贵呢？其实不仅仅是品牌效应，是因为它里面增加了海蓝之谜这个品牌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你化妆的时候它还在养肤，而且这个气垫呢你就是涂上之后跟其他气垫相比就好像是你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而且你越用皮肤就越好，
0: 它不假白、
1: 对，它是非常好推开，而且包括那种小细节的位置啊，又让你透出那种奶油肌的天生的自然的这种肌感。同时呢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气垫再赠送一个替换装，然后再加上一个鞋面，就等于是你到手三样才200多块钱，就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它期效呢是到2027年8月，还有1年0.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但我觉得可以，
0: 能用完吧？
1: 能，肯定能用完了。气垫你一年肯定能用完，一年之内就能用完啊！即便加上那个替换装，你一年也肯定能用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
0: 今天最后一天，
1: 对，你可以买两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期效很好。咱们原来卖这个气垫差不多剩8-9个月的时间，还这个价，
0: 而且比这贵呀。
1: 对呀、399那时候，我们是299这次，然后期效是剩1年0.2个月，然后额外再加赠给你一个替换装和一个洁面。
0: 洁面，
1: 颜色你就大多数的女孩可能都是可以拍一号色的，它是那种比较适合白皙女生的，然后同时喜欢有点妆感的女生的，但是它不假白，颜色挺自然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更自然的颜色，你就直接拍那个3号色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气垫这两个字。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每周一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反诈民警接片说的特别环节。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吕博宇，共同跟大家聚焦一下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然后为大家呢来详细的讲解一下作案的套路和传授防诈的一些技巧。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非常的适合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来这个收听，大家可能更多的可能将会面对的是这样的这个问题，
0: 因为好多的朋友可能涉及到这类问题，或者说你可能会想，我平时也没有一些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说不准呢，某个店，
1: 这个吕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呢，是我市造成群众财产损失最大的电诈类型，它呢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这类诈骗中呢，诈骗分子会在网络平台发布所谓投资理财神器的广告，假借债券投资、股票投资、贵金属投资、期货投资等概念，以保本高息、稳赚不赔、高返利、按月返利等噱头吸引消费者关注。当受害人动心后，会主动联系诈骗分子，诈骗分子通过社交软件添加受害人为好友，将其拉进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理财专家，以投资暴富案例、直播课换取信任，以内部消息、会员渠道、特殊资源等诱骗参与投资。在这类诈骗中呢，前期诈骗分子通常会让受害人投入少量资金，并且呢让其可以获得小额的收益，并能成功提现。待受害人尝到甜头、放松警惕以后，诈骗分子便会继续诱导其加大资金投入。这个时候呢，诈骗分子会通过伪造的投资平台来阻止受害人提现，并且以登录异常、服务器维护、银行账户冻结等名义，要求受害人继续缴纳保证金、解冻金，进一步榨取受害人钱财，最后呢会携款消失。

0: 你看看他们这个套路哈。刚绿军官给大家介绍了第一类的这个虚假理财诈骗的这种套路，那想请这个绿军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种类型是什么样的类型。
1: 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呢分为第二种是婚恋交友类投资诈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杀猪盘。一般呢诈骗分子会冒充军人身份来实施诈骗，他在短视频和相亲平台发布军装部队生活素材，塑造稳重收入稳定的军人形象，顺带呢诈骗分子会透露自己掌握跨境内部投资渠道，待受害人上钩以后，诈骗分子会全天候线上陪伴聊天，规划线下共同生活，并且呢会暗中打探受害人存款房产经营流水情况，摸清经济实力，同时呢还会以部队管理严格涉密执勤为由，长期拒绝视频通话，也拒绝线下见面。在日常闲聊中，诈骗分子会顺势抛出虚假投资链接与盈利账单，诱导受害人投入少量资金，先靠小额提现获取信任，逐步哄骗受害人掏空积蓄，甚至借贷投入。当发现无利可图后，诈骗分子会直接删除受害人全部联系方式，关停投资平台。这两类骗局呢，主要区别就在于传统投资理财诈骗无任何情感铺垫，它纯粹依靠高收益吸引有理财需求的群众。而婚恋交友类诈骗，也就是杀猪盘中，它是以虚假婚恋为基础，诈骗分子借军人身份天然获取群众信任，依靠填补情感缺口，从而突破受害人的心理防线。这个受害群体呢多为单身群众，诈骗周期短则数天，长至几个月，受害人呢更容易倾尽全部资产，最终损失规模更大。
2: 你看这一旦有这个情感投入了，这一下子投入的内容会更多啊。我们每周一的时候都向大家介绍不一样的这个电信诈骗的手段。那么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它跟其他的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相比，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咱们对咱们公安机关包括预警劝阻啊、追赃挽损啊，产生了什么样的难度吗？吕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结合我们平时的反诈劝阻实战呢，这类骗局的受害人通常极难预警与唤醒，资金也难以拦截。它区别于刷单返利类、冒充客服类诈骗的底层逻辑是，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它全部是长期主动自愿式受害。现实难点呢，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这类诈骗的洗脑周期长，认知会被置换。多数电诈呢，当天就能完成转账。而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会用十几天到几个月持续渗透，每天呢，他会靠一些群托或者专属网友输出一些暴富话术，逐步篡改受害人对投资收益的基础认知。很多受害人到后期甚至会把骗子当成唯一能帮自己赚钱的人，而婚恋交友类诈骗中，也就是杀猪盘中，受害人甚至会把骗子当成能共度余生的人。当我们公安民警上门进行劝阻的时候，受害人还会主观认定我们断了他们的财路或者拆散他们的姻缘，不仅会拒不配合核实被骗情况，还会抵触劝阻甚至拉黑民警，主观上是完全排斥反诈提醒的。第二呢，是身份滤镜叠加，天然降低防备。诈骗分子呢会利用全社会对一些理财专家、投资顾问或者军人身份是自带崇拜信任滤镜，诈骗分子会抓住这一点来刻意包装自己，先让受害人先入为主，放下警惕，然后再搭配的伪造的资质、批量盈利截图，通过全员配合演戏的方式。所以呢，普通市民很难分辨出平台的真假，当手握多年积蓄就极易被高收益话术裹挟。第三点是资金渠道全程规避监管，预警呢也存在滞后。这个骗子他不会用正规的社交软件或社交平台，他会全部转向境外小众的聊天工具，通过自建的非法投资平台，他把涉案资金拆分多层流向境外个人账户，银行包括运营商他只能识别到常规的转账异常，对拆分小额分批转账、跨平台资金流转很难提前拦截。简单总结一下，其他的电诈呢是靠恐吓或者是操控受害人手机让其被动转账，而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它是让受害人主动自愿的投入资金，发自内心认可骗局收益，信任虚假人设。

0: 这类诈骗从源头上就很难干预，所以呢，从预警到劝阻到追赃挽损，全链条对我们的处置难度是极大的。
1: 嗯，这个相信啊，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对这种诈骗呢也非常的这个好奇哈。你说骗子们想了那么多的这个手段啊，就是想把你手中的这个钱给骗走。那请这个吕警官啊，给我们的视频朋友、驾驶朋友讲一些防范啊这些诈骗的手段，遭遇可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脱身，避免陷入诈骗的陷阱。
0: 嗯，好的，朋友们，防范虚假投资理财诈骗需要个人自律、家庭监署双向发力。那第一呢，就是咱们大家要摒弃暴富投机的心态。正规的理财年化收益仅2%到5%，当我们在网上有些陌生人承诺保本高息呀、内部原始股或者是跨境套利，遇到这些说辞，它全是诈骗。建股群、直播间要求下载陌生 APP 的，或者是向私人账户转账的，我们立即要拉黑退出。同时，我们要规范理财渠道，警惕线上军人、异性网友。理财呢，仅可通过银行网点、券商官方 APP、挂牌基金机构办理，不点陌生链接，不安装非官方投资软件，网上交友遇到自称军人，同时回避视频，拒绝线下见面且推销投资的，直接断绝联系。第二呢，就是家里有长辈的，我们作为家属也要做好家庭反诈监督。我们可以用一些本地受骗案例来为长辈进行科普，定期呢清理长辈手机陌生理财交友软件，按需关停境外来电，提醒家里的长辈不向陌生网友透露资产，发现长辈有计划大额转账或者是投资或者是贷款投资的，长期与网友线上深聊的，要及时进行劝阻。同时呢，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多进行陪伴，多陪伴独居离异的长辈，拓宽他们的线下社交。发现长辈隐瞒网络交友、私下充值投资的，及时进行劝导。情节严重时呢，还可以联系社区派出所进行上门的劝阻。
1: 嗯，好，非常感谢吕警官哈、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现场啊，细致的讲解了虚假投资理财诈骗的完整的一个套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能够牢记今天的反诈知识点，多多的转发给家人和亲友，守住大家的积蓄。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啊、陌生军人网友诱导转账的这些情况，大家呢及时的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进行咨询。
2: 嗯，好的，感谢吕警官，咱们再会。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金峰发来了信息啊，哈药路由建国北四道街往建国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建国北四道街。哈药路由建国北四道街往建国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呢现在已经排到了建国北四道街。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呢中高考都结束了啊，好多的学生家长呢想趁着这个时间呢带着孩子出去溜达溜达，感受一下大自然，但是自己带着孩子出去吧又不知道上哪儿啊，有的时候你选择好地方之后吧，自己出去那真是啊。

0: 你出行，
1: 嗯
0: 啊，酒店住宿啊，门票，你啥都得自己考虑。
1: 其实、
0: 嗯、
1: 主要操心吧，就是好多朋友有几类朋友，第一类朋友是不愿意自己操心，
0: 嗯，
1: 然后说想要全权的交给，比如说像旅行社呀之类的、
0: 嗯嗯嗯。
1: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觉得自己出行确实成本高，
0: 嗯，
1: 你要跟着我们走，什么都走的是团体特惠，
0: 嗯，
1: 那自然而然价格就低。但是呢，为什么所有的听众都愿意跟着我们925走呢？首先呢，我们925就是带着听友的活动项目，
0: 嗯，
1: 无论我们的这个长线旅游还是短途旅游，都是活动，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购物店呐、啊、强制的自费呀、啊，就没有
0: 这
1: 样的事，
0: 这都没有、哦，
1: 就是带着大家纯玩。另外呢，我们的导游和我们的领队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也会更放心。你比如说，我们7月4号为大家开辟的这个新疆，
0: 嗯，
1: 就现在虽然只剩4个名额了，但是报名人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已经今年是新疆的第三团了，但是未来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发新疆了，因为它的价格涨了。我们目前能够带到8000多的新疆，就只有7月4号这个团。大家想要报名呢，就跟着我们一起打电话，加我的微信啊，不要打电话，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我看能不能给大家空出来名额，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如果说你觉得，哎呀，长线这么多天，我可能不太方便走，然后我们想跟着925交通广播，有没有时间短一点的呀？
0: 嗯嗯，
1: 我们有7月4号的两个短途游，因为7月4号呢，它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暑期、
0: 嗯，
1: 所以算是一个错峰旅游的时间。而且周末游不耽误我们很多的上班族上班，那孩子呢不行，你就比如说给他请请客呀、请请假呀、
0: 嗯、
1: 也没问题。因为凤凰山真的太推荐大伙去了。你像那个我们上一团就上个周末大家刚回来、
0: 嗯，
1: 然后大家普遍认为就凤凰山是我们周边所有旅游景点当中，就是大伙认为是最漂亮的，所以我们不妨去感受一下，去一下。而且我们这次的凤凰山呢，它好在哪儿？首先我们住得很方便，直接住在风景区里面，免去奔波了。而且你想想，你早上起来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什么？是凤凰山。
0: 对，
1: 是凤凰山。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到核心风景区里面。而且凤凰山我们两大经典的景点都会去，一个是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的大峡谷，
0: 嗯，
1: 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凤凰山高山湿地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到那儿去赏赏花，赏赏野花，拍拍照片，很美。而且呢不累，因为我们包括凤凰山的那个大峡谷，你要不愿意去爬那个山，
0: 嗯，
1: 你直接在山脚下它有非常非常好看的景色、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去玩。所以你愿意爬山不愿意爬山的朋友
0: 都没问题，
1: 都可以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
0: 嗯、
1: 你像我们上一个团不就是吗、
0: 嗯嗯、
1: 有一帮听友跟着那个王征和卢燕上山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帮听友呢、
0: 嗯、
1: 跟着丛威在下面
0: 玩了、
1: 嗯、对，所以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所有的正餐所有的早餐都包含在内，我们吃的都是在凤凰山风景区里面吃，直接在凤凰大酒店里面吃，
0: 就是我们吃的都跟坐席似的。
1: 对、
0: 哦、
1: 你就是在凤凰大酒店里面吃饭，有小鸡炖榛蘑、原蘑客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
0: 嗯、
1: 还有大锅炖花鲢鱼，而且搭配各种各样的应季的山野菜，每一顿餐都不一样，顿都不重样。而且凤凰山我觉得相对其他的景区吧，它距离稍有一点远、
0: 嗯、
1: 你要自己开车呢累不说，而且你往返的这个
0: 油
1: 钱贵呀、
0: 啊
1: 啊、你的过路费就贵呀、啊
0: 嗯、
1: 对吧，你一个人如果这么算的话，你开一辆车到那儿，你油钱你多少钱？
0: 而且你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的话，你点不了我们的一大桌菜、啊
1: 嗯、
0: 对吧，你中午吃饭你能点一大桌子吗？
1: 就是这么说吧，我们300-400块钱去凤凰山就相当于你只花了你的油钱，你只花了你的过路费的钱、
0: 嗯、住宿你看住宿就相当于哎呀那油钱。
1: 我那天不给大家算了吗、
0: 嗯、差不多
1: 就是一个凤凰山正常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这种品质标准得达到1200块钱一个人、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团费465、
0: 嗯、
1: 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
0: 嗯、
1: 不到1.2米的儿童，还有属马的听友，你看现在报属马的听友特别多，
0: 可多了是吧？
1: 对，报属马听友
0: 特别多。哎，到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挺有缘呢、
1: 嗯、是，其实是属马听友才300多块钱、嗯、
0: 对。
1: 还有今年的这个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同行的家长，我们可以为大家享受到的925听友特惠价就399、
0: 嗯嗯、
1: 啊，所以就很划算很合适的一个团。7月4号出发，2天1晚，周末游不耽误您的时间，之后不会发凤凰山了，凤凰山和双城游都是我们的限量。 就是不是你周周月月都有的团啊，
0: 这不是常规的团啊。
1: 是呢，这是我们跟凤凰山的一个在六月底七月初的一个合作的项目，所以才有凤凰山那个两日游，之后没有了。你要想带着爸爸妈妈，想给爸爸妈妈报凤凰山的话，那就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如果说你不愿意在外面住，或者说你时间比较紧，那
0: 就
1: 七月四号去双城。
0: 嗯，
1: 双城也是，它也就是近期最后一个团，是我们这个双城凤凰山都是我们今年新开的团。双城大家以往可能最多啊，您只去过第四野战区纪念馆，但是我们这次去到西斯米庄园，它是有万亩的黑土田园，就像李健的那首《风吹麦浪》的歌曲唱的一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这个团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知识，比如说你可以去了解到小麦生长的过程，大麦生长的过程，
0: 寓教于乐，让他亲身的到现场去感受那些植物是怎么生长
1: 的。而且呢，我们这次为什么说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到红色的这个军史都能感受到了，我们这次还去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还去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同时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一个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就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车的年代的历史，你可以跟他们去打卡拍照。我想哈尔滨的朋友可能好多，包括咱925听友，我觉得你太应该去一下汽车博物馆了啊！你平时到那儿去门票挺贵的呢。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双馆，汽车博物馆，然后外面还有一个体验的馆，可以让大家动手操作的一个馆啊，非常的好。就是整个这一天的行程满满登登的，而且我们中午还吃双城当地最有名的啥杀猪菜，而且我们给大家找的那杀猪菜不都是双城我们认为是很好吃很好吃的啊。全程专车往返舒心，这个呢100多块钱，这个更便宜。如果你想报名七月四号凤凰山两日游或者是双城一日游的话，那就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俩团老年朋友都有优免啊，小孩有优免，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继续打电话报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多响两声再打，就是
0: 你可能会遇到占线。
1: 对，或者是无人接听，你就多响两声，因为我们这电话是一拖四的，现在电话都满线了，特别是那凤凰山旅游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大家拨打8211900287997337。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6月28号，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深入到了辖区的早市，开展了服务零距离监管惠民生主题实践活动，将贴心监管服务呢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把安全保障送到百姓的菜篮子旁。这次活动呢紧扣了早市消费热点和群众关切，现场设置了手机变法码、你点我检、计量检定、宣传科普、消费维权五大服务专区，切实的打通了监管服务最后一公里，真正的实现了群众在哪里，监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那这次活动呢共发放了各类宣传材料12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300多人次，免费的检定电子计价秤155台，为400多名市民呢完成了手机称重，并且呢张贴了标志，快速检验食品样品22批次，现场解答计量、食品、消费维权等各类问题40多个。活动现场呢氛围热烈，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涨，不少的市民表示啊，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免费的食品快检计量服务，省心又安心。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哎呀，咱俩换衣服换早了，妹妹。
1: 你先别这声，我美颜还没调完，你这嘴太那啥，太、哎、说太快，快，赶咱听众都进来之前，
0: 赶紧
1: 把美颜中度啊，
0: 重度，
1: 不重度有点太
0: 换衣服换早了，
1: 不行，重度有点太那啥，重度也太夸张了，那不能整那样式的，
0: 那行吧，磨个皮、磨个皮，
1: 哪儿呢？哎，美颜不还有美妆吗？
0: 美妆啊，
1: 不，这个不要，
0: 美妆不用。
1: 这个要、
0: 啊、
1: 这个要，对，这个要，这个
0: 可以了，可以了。哎呀，
1: 哎，我感觉咋还不是不太好看呢？
0: 是不是摄像头没选对呀、啊？你就是美的是那个高速路况
1: 你咋说这么对？这点把高速路况，
0: 你给高速路况美上了。哎呀，
1: 边上圆片吧，
0: 对，
1: 高速路况都边上圆片。
0: 哎呀妈，进来了，快点的，
1: 快啊，快挡上，咋能挡？
0: 自然，自然，对，点自然。
1: 不是元气
0: 、啊、美颜、
1: 中
0: 度、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嘞，
1: 没事，就几个人看的。

0: 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的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早上那个摄像镜头
1: 休息来的，
0: 休息了，然后刚才我们又给它复原了。刚才我俩说我们俩今天是盛装出席，
1: 对，换早了，现在下节目了呢，完了就。
0: 那哪换早，这时候我都卸妆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了啊，现在可以看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二五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李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再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6月29号星期一，我是林妹妹。路况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29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29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那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呢，雨量分量不均，面点点强。那建议公众呢，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七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那本届啤酒节都有哪些好吃好玩好乐好看的内容？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将会一次性的跟大家介绍清楚。首先呢，这次啊，就是啤酒大棚加上国际啤酒花园加上啤酒交易，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集本次的啤酒节于一体的，就是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尝遍各种各样的特色佳酿，比如说像城市嘉年华呀，百威狂欢的球迷嘉年华，红爵啤酒大棚，雪花金冠，528啤酒大棚和燕京啤酒大棚等，有五座电音节的大棚，既有美酒又有美食，还有各种演艺互动。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啤酒花园，比如说像马迭尔啊、鲜啤呀、还有俄罗斯的米老头啊、黑熊精酿啊、海拉尔啊、新三星啊、青岛劳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品牌搭配氛围的演出，小酌放松啊、这一类的朋友也不能错过。那在啤酒交易所有多种的这个精酿鲜啤、果味的特饮等等供大家来进行选择，而且每天晚上呢还有特色的演出。就是今年的夏天呢，从白天到晚上演出是不间断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在啤酒节期间上演。那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有美国、巴西、英国等多国的数十位的艺术家联袂演出，将会呈现一场具有国际水准哈尔滨特色的冰雪主题的演艺大秀。梦想大舞台冰城左右歌也再度的领衔万人狂欢蹦迪，还有主题的花车呀、模特、舞者、国风 NPC、 啤酒宝贝组成的主题巡游活动，每天在东入口广场集结，热烈的欢迎游客朋友的到来。而且在园区内呢，还有多个国风的 NPC 的互动点，游客呢可以投篮、对诗、投壶、挑战 NPC、 玩主题游戏等多项的这个好礼，还能够累积积分换精美的伴手礼。当然啦，像今年新增加的非遗亲灯会以及各种特色的游览项目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年的这个非遗亲灯会也是全新引入的，打造百余组大型的花灯景观和近千个小型的景观，每天晚上呢还有打铁花、火狐表演，这一份独属于咱们的中式夜游千万不要错过。那美食街上也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好吃好玩好乐，以及冰雪大世界的新文创市集，有各种各样的文旅企业、非遗工匠和文创单元云集，有多种的文创产品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想要露营的朋友也不能错过，这次呢包括烧烤啊、露营啊，每晚还有经典的放映电影啊等等，都串联起了整个休闲生态的治愈体系。还有哪些好玩好乐的东西，一会儿呢继续向大家做介绍。9:11，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29号星期一，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天气变好了，大家呢也想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其实呢，七八月份我们925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开辟了好多的短途游和长线旅游的线路，但是凤凰山和双城仅有本周末这一条了。因为凤凰山呢这个两天一晚的游，它反馈评价特别好，我们上周末刚刚返回了第一团，它是我们跟凤凰山独家合作的一个旅游项目。如果说你正常自己去凤凰山的话，因为凤凰山相对景区距离比较远，然后大家呢加上油钱，加上过路费，再加上你自己开车挺累的，这个成本就很大。你基本上一个人，你要是一辆车的话，那油钱加过路费就得好几百块钱。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团费一个人才300-400。而且呢，我们是住在凤凰山的凤凰大酒店，也就是说你如果跟普

同的团队，你可能是住不到这个凤凰大酒店，因为他是特意给我们925交通广播提前留的房，如果你自己订的话不一定能有房间，而且它价格比较高，因为它毕竟是在风景区里面了，首先距离来讲就很方便，而且呢你推开窗子啊，就是能够看到的是凤凰山，你早上起来看到的是凤凰山，然后你直接就可以到凤凰山里面去玩，这样的体验感也是拉满的。你看咱们其实自己出去玩很少有订到风景区里面的酒店的，就因为它成本高，但是我们925听友必须得让大家住在凤凰山最好的酒店最好的位置。我们这次呢一次行程带大家游玩两个景点，一个呢是凤凰山的大峡谷，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的空中花园，都会去到。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是陪着大家一起去玩，而且咱们因为住在风景区里面嘛，所以咱们直接吃也在凤凰山大酒店里面吃，有特色的农家菜，比如说小鸡炖榛蘑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啊、溜肉段啊，再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咱们所有的正餐都包含，所有的早餐也都包含在内，直接在酒店里吃。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465块钱一个人，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老人，不到1.2米的儿童，或者是您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可以享受到我们听友特惠价399。你就花了300-400块钱的一个团费，其实就相当于你花了往返的车费了，然后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凤凰山两日游，而且凤凰山真的很漂亮，这个季节的凤凰山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它高山湿地花全部都盛放了，而且现在呢不是很热，适合老年朋友出游，因为你再热一点吧，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就不愿意出去了，就觉得太热了。但是现在这个天儿，你到山里面去游玩，这个体验感就非常好了。而且凤凰山我们近期不会再发了，这是我们跟景区合作，只有两个团，其实这个团都是我们新加的，7月4号、5号两天一晚，但现在剩不了几个名额，你看看你能报上的话就尽量报这一团，因为之后凤凰山什么说有都不一定。8211900287997337，大家报名找我们导播。今天导播是涵涵，你就直接赶紧让他给你留名额，他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告诉您报名缴费的方式。8211900287997337。然后因为我们的电话呢是一拖四的，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多响两声，或者是优先拨打8211900287997337。我们上周末刚回来这个团，所以大家的这个游客和我们带队的人的体验感都是很好的，因为咱们住在风景区，各方面呢也都挺方便啊，挺便捷的，而且咱们吃的也没问题，吃的也好，跟着我们925走就是吃的团餐好，因为不是平时的那种普通的团餐，我们都像坐席一样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农家宴啊。8211900287997337。如果您是三口报名的话，有家庭房就有三人间，但是三人间我们这次的团只有三间，因为房源太紧俏了，那七月份也是凤凰山旅游的一个旺季了，大家拨打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如果你凤凰山没报上，或者说你觉得两天有点耽误时间，你可以给爸爸妈妈报名，然后你想自己去的话，比如说你可能只有一天的假期，那你就7月4号跟着我们一起去双城。双城可能大多数朋友就只去过第四野战军纪念馆，但是我们的双城包含了双城全景游，有西斯米庄园，这个西斯米庄园是那种有万亩的黑土麦田，就是非常的漂亮，好像你置身于风吹麦浪的那种感觉，就像李健的歌里面唱到的一样，一望无际，浪漫的这种红白风车呀，花海林间的这个栈道啊，错落有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你可以带孩子去了解一下大麦小麦的生长过程和周期，非常适合遛娃拍照，然后天气也非常的好。我们这次呢除了这个田园漫步之外，还有我们的汽车博物馆，我觉得925的听友因为都是车友嘛，就真的是应该去体验一下汽车博物馆。我们平时汽车博物馆的门票还不便宜呢，我们这次除了有汽车博物馆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让大家动手实操的一个体验馆，以及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还有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带着孩子，我们可以抛开书本走进自然，让孩子在自然当中了解红色军事，了解百年车运，了解天然风光，了解国防教育，这个是我们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一天的时间，孩子的价格呢是98，1.2米以下的儿童，然后成人呢是158，70周岁以上老人108。
而且我们中午那顿餐非常好，双城的这顿餐太棒了，是特色的当地的杀猪菜。九二五交通广播专业团队全程的陪伴。

着您提供专业的讲解，老少同行都适合。大家想要报名7月4号的凤凰山或者7月4号的双城，双城是一日游，凤凰山是两日游，那就都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然后你可以不好打电话的话就优先拨打8211-900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85+65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届的啤酒节有哪些好吃好玩的一些亮点。在本届啤酒节期间呢，星光足球场和星光篮球场同时免费开放。期间呢，将会举办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以及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等。那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相应的自驾车位和天幕帐篷，还配备了室外的卫生间、卫浴中心等公共的设施，提供充电桩、免费的 WiFi 覆盖，还有为自驾游客也提供舒适的一些体验。那么园区呢，还打造了一个吸水的室外吸雪区，以及切磨游乐王国，还有休闲垂钓区、泥塘捉泥鳅、旱雪飞碟等等趣味的体验项目，可以满足全年龄段朋友的休闲娱乐，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得尽兴。配套设施完善，也是让所有园区内的卫生间分布均匀，方便游客使用。同时呢，又打造了多个女性专用的卫生间，多处的大型免费停车场，面对社会开放，公交接驳、社会车辆、出租车划分清晰，也为大家出行提供交通安全的便利保障。园区呢，还配备有医务室、客服中心，同时为游客提供帮助，还有观光的自行车、卡通电瓶车、观光游览车租赁等服务。同步开放的还有4G 场馆以及冰雪美食馆等等，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诱人的啤酒美食、丰富的业态布局、精彩的演艺活动、完善的服务保障，这个夏天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期待与大家相聚，共品佳酿美食，共赏夏日盛景，共赴一场盛大的城市狂欢。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啊，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就是美妆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正常情况下，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官方起垫店得达到1000多块钱。就是为什么它这么贵，不仅仅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品牌效应，它真的是一个增加了精华成分，就是里面有海蓝之谜的灵魂的精华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就是你在一边涂气垫上妆的同时，一边还能够养肤。它呢质地非常的好，就像涂上那种乳液的感觉，非常好推开，所以你这种气垫涂在脸上，这种粉底在脸上才能够服帖，不脱妆也不卡粉儿，就是那种由内而外，就是你涂完之后就感觉你好像天生的就是这么好的皮肤一样，就是即便是外面比较热的天气啊，你出油啊也不怕，持妆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的，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是超级超级福利，200多块钱，官方旗舰店卖1000多，我们卖200多，原因是我们是07产品，你官方旗舰店的产品呢是到2029年吧，但是我们这个是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1年零2个月的时间，因为它期效比较短的，所以便宜。除了一个气垫之外，又赠送一个气垫的替换装，然后再赠送给你一个30毫升海蓝之谜洁面，也就是说你到手299能够拿3样海蓝之谜的东西，期效就是我说的2027年的8月份，但价格很合适，而且你气垫1年多也能用完，你送人也没关系，它到2027年的下半年呢，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有2种色号，1号色适合喜欢妆感重一点的女生，白皙一点的女孩子，但是它不是假白，很自然的白，所以我觉得拍1号色没问题。如果说你喜欢更自然一点的，或者是你是黄皮的女孩子，你可以考虑3号色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正品保真，就是因为它期效短了，但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拿到之后呢，你先不用，先查验真伪，查好了之后你再试啊。送人的话也不怕别人去查验真伪，因为蚂蚁链它有那个溯源码，你一扫码就直接可以全程的溯源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

我有一个梦想，一路向北，去北方。前几年新春之际，亲友去东北过年，我听闻景致，无不诠释了银装素裹。终于机缘具足，我也来到了哈尔滨。

0: 中央大街位于具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音乐之城哈尔滨，一条街道涵括了西方建筑史上最具影响的四大流派，一条街演绎了一座城市的文明史，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街的繁荣而名扬中外。漫步在街头还真是颇具欧式风情，老哈尔滨的独特建筑文化与欧式生活文化相碰撞，擦出的火花却意外和谐。不经意间，一座老建筑引得我驻足不前，若是有人给当时的我拍照，定能照出我眉眼之间满满的欣赏之意。东北有人告诉我，这是马迭尔，在哈尔滨这建筑尽人皆知，他们说再往前走不远就能欣赏到马迭尔阳台音乐。我好奇地问，什么是阳台音乐？有人介绍，马迭尔阳台音乐主要由俄罗斯、菲律宾和中国艺术家同台，用电子琴、贝斯、萨克斯、小提琴、电子合成器等演奏现代摇滚音乐。我顿觉兴趣盎然，不由加快了脚步朝马迭尔宾馆走去。夜幕降临，华灯初放的时候，那华丽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它汇集了文艺复兴、折中主义、巴洛克及现代多种建筑风格，令人叹为观止。晚上演出刚刚开始，马迭尔宾馆前就有很多游人驻足欣赏。在彩色纱幔的装饰下，一个年轻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一袭红色衣裙，正在轻轻弹奏着键盘，她那金黄色的秀发像瀑布般披在肩上，随节奏轻轻地摆动，随风起舞的纱裙在灯光的照耀下，在广阔无垠的夜空衬托下，是那样的飘逸，那样的柔美，宛如天仙下凡一般。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随后一位中国演员用一曲《卡萨布兰卡》将气氛从炽烈过渡为平静。接着出台的是一位潇洒帅气的俄罗斯小伙子，表演小提琴演奏的《卡秋莎》《卡林卡》，把阳台音乐会推向高潮。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但深有共鸣。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来自俄罗斯的表演艺术家们的《卡林卡》《红梅花儿开》《卡秋莎》等俄罗斯经典特色音乐，和《月亮代表我的心》《祝福》等中国特色风情歌曲交融，让人如痴如醉。我深至其中，又仿佛置身其外。老哈尔滨的韵味与现代城市的活力叠叠，让我深叹世界艺术的精妙造诣。在回去的路上，我在想，身为一个音乐门外汉，今晚不用装腔作势地谈论音乐技巧，也不用故作高深地提及世界名曲，就是这么轻松地欣赏音乐，享受音乐这股清流缓缓流至心中。音乐本身就是让人愉悦，不用附加给它过多繁缀的价值，就是这么简单，能让人放下身段，能让人敞开心扉，这也许就是马迭尔阳台音乐的精神。它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让人懂得分享与交流。马迭尔阳台音乐不愧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中外游客心中永远迷恋的情节。
1: 刚刚呢，听到的是马迭尔音乐阳台的一篇作品，那诵读者呢是陶然。刚才呢也带我们一起领略到了马迭尔音乐阳台的魅力，它的作者呢是孙燕超。

0: 取决于它的景色，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七八月份去新疆是最好玩、景色最美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七月份的新疆也是瓜果梨桃各种各样好吃的能够新鲜上市的时候。大家呢到新疆可以吃各种各样的西瓜，各种各样的哈密瓜，吃各种各样的葡萄，同时各种坚果也都下来了。我们925交通广播在六月末的时候，其实就为大家安排了新疆旅游的两个团，现在第二个团还在新疆玩呢，特别的好，因为本身新疆就是好多人去向往的地方。我觉得人一定要去一次。新疆，我去新疆很多次了，但是呢我每次因为新疆很大，所以我每次去的新疆呢，比如说这次去北疆玩几个景点，下次去呢可能去新疆中部。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新疆团，我们是一次行程把多次往返新疆的经典行程都包含在内了，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天山的胜利隧道、等等。喀纳斯呢被誉为神秘的后花园，而且呢喀纳斯的景色有点像瑞士的风光。禾木呢又被称为浪漫的童话村，它特别适合晨起看一下炊烟袅袅的那种晨雾的感觉。赛里木湖，我记得那个撒贝宁曾经说过，说新疆有什么，新疆有赛里木湖啊，所以赛里木湖一定去新疆看到的。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那拉提空中草原是全国最大的空中草原，它的草原成片，我觉得这个是它跟内蒙古的草原不太一样。内蒙古的草原呢是辽阔之美，但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新疆的草原是奇异之美，就是每个景色特点都不一样。而且咱们全程住宿的是三钻酒店吧，咱们还在那拉提的草原里面，在景区里面住宿一晚上，你推开窗子就能看到草原的美景。而且这次我们七月四号的团跟前几团相比，住宿又给大家升级了，有两天晚上变成了四钻的酒店入住，就是我们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让你住在大巴扎的附近，这样你去买东西啊去玩啊很方便。因为我们团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我们没有给大家购物店的环节。其实现在吧好多都有购物店，但是购物店呢就是为了让你的团费便宜，因为你有购物店你的团费就是便宜。你像我们没有购物店，我们还做到8000多的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没有，只有我们925交通广播才是这个价位。市面上7000-8000块钱的团，六月份的团7000-8000的价位，人家还得有三个购物店呢，但是我们8000多一个购物店都没有，就是纯玩团。而且景区里面的大交通小交通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我们坐的这个大巴车呢是2+1的宽体大巴车，是那种可以把座椅调到120度的。我们一个团就15位客人，没有多余的客人，因为我们机票团体机票就这么多张，所以你像15人坐20-30人的大巴车，那我们的空座率就高，你坐着就舒服，所以我们必须得给大家安排这种宽体大巴车。同时我们这次还是往返南航的航班，直接落地到乌鲁木齐。就是好多的团儿，你看它便宜，它其实机票便宜，它不是落地在乌鲁木齐，它落地在昌吉，但是我们直接落地到乌鲁木齐，而且是南航大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早上从哈尔滨出发，然后最后一天走的时候是傍晚从新疆离开。这样的话能保证你畅玩8整天。7月4号出发，7月4号这个团特别适合比如说刚刚结束中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或者是呢老年朋友，就叔叔阿姨，或者是有年假的朋友是很适合的。因为你再往后走，那新疆也进入到旅游的旺季了，我们之后不会发这样的价位的新疆了。之后就是暑期团的话，如果有新疆，那的价格肯定得达到9000多或者是10000多，但是我们目前8000多的新疆只有这一个团，之后不会再发了。我们只有4个名额，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7月4号的新疆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另外呢，我们还有7月3号3000多块钱的江南，以及7月5号3000多的西安啊，也都是春玩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和线路。但是新疆就剩4个了啊，近期不会再有新疆了。15114518722。主持人全程带队，也就是从哈尔滨出发一直到新疆结束，我们主持人是全程跟着大家的一起玩的啊。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1: 手握尘埃又洒出朝霞，
0: 啊，对了，因为新疆的纯玩团在其他团队是不给大家退优免的，但是我们925听众是可以给大家退优免的。就是我们现在呢，比如说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

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上团之后能退门票的优免，就是把你不需要产生的门票费单独都退给你，所以老年朋友更合适一点啊。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只有这一班新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

0: 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我的故乡我的城，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85+65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了，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想报名我们新疆游的朋友，7月4号的这个唯一一班新疆，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啊，这是微信号，我刚才看到我朋友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联系，就直接呢加微信就行，微信号15114518722，大家直接加微信15114518722。另外呢，如果你想报名7月4号短途游凤凰山2天1晚以及一日游的双城，也可以打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19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今天的佳明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还有老姜来了啊，凯旋老姜。那么大家呢这个有驾考方面的问题，新车二车的事啊，可以跟他们二位来沟通和交流啊。上午好。
3: 哲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啊，有新车的事啊，你可以参与节目，帮你参谋参谋你选的车型是不是适合你的要求啊。如果在选新车过程中涉及到旧车的置换或者买卖交易，想避坑不踩雷，你也参与节目，新车呢少花钱，旧车多卖钱。
4: 大家上午好，我是老姜。如果大家在这个高考期间啊，想给自己家的孩子报考一个 C1 驾照，在这个假期还有接近2个月的时间啊，想给咱们的孩子，无论是高考生还是大学生啊，完成一本驾驶证，可以找到老姜。现在咱们的报名费用是1688元，包含了咱们学员的报名、练车、考试、补考以及通勤车。咱们在江南江北啊，都可以练车，咱自有考场，练通勤车全程都是免费的，想要报名直接找老姜就可以了，
0: 嗯。失踪人口又一次回归了，对，失踪人口说回归就回归啊，没错，你说的一点都对啊。那个考驾驶证啊，今年呢，好多这个高考生啊，都在报名，但是现在可能这个现在应该是报考的时间，就是那个。看报考是哪个学校啊，然后呢这个也有好多家长在这个跟小哲来沟通，包括身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们要是还没有报名驾驶证啊，报考结束以后啊，这个驾照没报啊，大家可以去找老姜来报名，1688这个价格，关键还包含了这个什么这个补考费、通勤车啊，大家还需要什么费用赶紧说啊，都让他给你包含了啊。
4: 再包含就把我进去了
0: 啊，把你包进去了，是不是？
4: 对
0: 对，看还能包含点啥，对吧？什么这个补考费都已经说包含在内了啊。然后呢，这关键是他有自有考场，就是在考场练，是不是？
4: 对，昨天来了一个家长和孩子，非要这个那个报名的时候，非要这个想练一练。
0: 啊，
4: 我想先体验体验
0: 啊，那体验吧。
4: 我是真没人啊，
0: 啊什么
4: 教练都在忙呢
0: 啊。你说体验啥呀？
4: 他想体验练车
0: 啊，就去体验一下。
4: 对，他连开车什么离合呀、挂档啊这些啥都不会呢，然后就是想让孩子在这个场地里跑两圈。但是，我就是他这个提议啊，
0: 其实也挺好的，
4: 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在这个时期，确实是没有教练全天都在忙，没有闲，就是从6月份到7月份到8月份，教练就是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事儿。啊，都不允许请假了。
0: 你这时候吧，哪个驾校人要特别少，这驾校我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了。
4: 就是他这个提议吧，就是我觉得挺好，但是我会，打算在高考过了以后，咱们社会人员的时候，我会考虑上一个这个。但是现在确实是为难我们了，因为所有的教练从早上8点，有的时候是7点多钟，教练就到了，一直到现在，原来是4点结束，现在是到5点，有的教练可能一直要连到7点，因为，有的这个社会人员现在和这个孩子不分开了嘛，我们还要考虑社会人员的这个这一方面，加推了一个小晚班，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学员也多，教练也都在忙，大一

0: 大二的生，
1: 嗯，
0: 他们有回来，有新报的，有去年考考完一半的，
1: 嗯，
0: 他们就回来开始，因为他们回来就可以直接练习和考试了，
1: 嗯，
0: 不需要这个等这个中间的这个间隔期了，嗯，
1: 行吧，那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考驾驶证啊，或者是这个想了解驾考方面的一些事儿啊，随时跟我们来沟通，想报名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937，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看是谁，宋先生是吧？上午好，宋先生。
2: 哎，你好。哎，你好。
1: 啊，你好，请讲。
2: 我通过咱们925的节目吧，与2024年报考的这个老姜驾校的事。我是那个江北的，我在江南报的名，我在咱们公司报的名。
1: 嗯。
2: 报名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呢，我不考了。
1: 嗯，
2: 我寻思啥呢？跟那个江校长沟通一下，把这费用啥给退一下
1: 啊。宋先生，
2: 一直到现在吧，我也退，还没给我退。是我的原因啊，是我原因，跟驾校没有关系，是我个人的事儿。
1: 是你个人的事儿，你报的
2: 是啥？对对，是我个人的事。对，是我的问题。我寻思啥，能不能公司能把我这费用给退了？就两面费用，你该扣，我也就是那个驾校钱，你该扣。
1: 嗯，
2: 就是看能给我退回多少。
1: 是你个人的啥原因呢？
2: 就我不考了，考了两次都没过。
1: 嗯，你是报的是啥证啊？
2: 那个摩托车证。
1: 嗯，摩托车证，你给老姜发的信息，你有没有这个记录啊？
2: 有。
1: 啊，那你那个记录顶上写没写着，这个钱不用退了，然后你给我个驾驶证就行了？
2: 有说过、
1: 嗯。你是不是？那你这不是拿钱买驾照来了吗？
2: 对，当时我先考不过去，我先能不能把证给我？他说他也没回复，我发信一直没回复。
1: 这个费用是可以给你退的啊，可以退一部分，因为你报名摩托车证嘛。因为啥我能接你这个电话呢？他是可以退你一部分的啊，老姜呢？对，
2: 谢谢。
1: 然后你之前也跟我们联系过，对吧？
2: 嗯、对
1: 导播也跟我说过，为啥今天把电话接进来？因为老姜今天也来了
2: 啊，
1: 我看见你跟老姜的这个聊天记录了。
2: 啊，对，我跟他说过。
1: 你说你是这么说的，
2: 是我的原因，是我的原因。
1: 啊、你说你啊，这个我驾驶证考不过去，你给我一个驾驶证得了。这个我们是考驾驶证的，我们不是这个卖假证的。
0: 不对，应该是作证
2: 的。是我的问题，
1: 对不对？
2: 啊、
1: 我们不是作证。为啥我刚才一看宋先生，我就把你接进来了呢？
2: 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听众通过这个老姜啊，咱们考驾驶证学车，你是考过去也好，
2: 嗯、
1: 考不过去也好，都没有问题，对吧？咱天天上节目，我这个所有的这个听众的电话我都能接进来，但是你说我拿钱买证，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有点想不通，宋先生。
2: 是我的问题，
1: 是不是？
2: 我承认是我的问题。
1: 那你这对吧？咱们是考驾驶证，咱不是买驾驶证，
2: 对
1: 不对？
2: 啊，
1: 那稍后我让那个老姜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哎，好了，谢谢，给你添麻烦了。我也说了，是我的问题，和人校长人那边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的问题。
1: 嗯，好嘞，聊到这儿。
2: 好了，谢谢了，谢谢小哲啊，谢谢小哲。
1: 是吧？为啥我给他接进来？我刚才我在想，我说这接进来，这事儿得说一下啊。咱们听友报名没有问题啊，咱们听友报名没有问题，而且1688就包含了补考费。当然了，他那个刚才是摩托车证啊，
0: 对，
1: 咱这个就是包含了补考费的，来回通勤车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通过咱925你要买证这个事儿啊，
0: 他让我给他做一个，
1: 你就做一个也好，买一个也好。啊，对不起，你就是愿意上哪儿上哪儿。
0: 对，你就是我是在925，我是接受大家这个监督，但是你的无理要求，我肯定是接受不了
1: 啊。对对，这个无理要求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就是这个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就通过正常的这个方式方法啊。你不会科一，老姜有这个科一的这个培训班，对吧？你不会科二，人家自有考场，你在考场练，你在考场考，你再考不过去。啊，我觉得这事就说不通。
3: 对，而且我认为驾考无论是摩托车证、大车证还是小车证，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正规的事情。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出发点是以我考不过去，你能想这儿给我整一个为基础去报考，我建议你不是老姜人不能报，你哪儿都不能报，因为你考不过去，你后面那个要求没有人去给你答复你的要求，因为是不合规。
0: 嗯，他是这样，就是他当时报的摩托车呢，报名当天。人家这个摩托车驾校就已经给他进行练车了，然后回去就让他练题，考了两次自己过不去，然后呢，人上外地去打工，这是他跟我叙述的，然后就是说你这样吧，那个你报名的时候你肯定得，你们也得挣点， 啊，你把这钱你给我退回来啊。
1: 一共1100还1200？
0: 我也忘了，1200-1200吧，反正就那样。
1: 嗯，
0: 这个驾校呢，如果你没考过试呢，我也可以跟你沟通这个摩托车驾校这个事儿。但是一呢，你报名的时候当天他已经练车了。
1: 嗯。
0: 二呢，是自己考了2次。参加过2次的科目一考试都没有通过，后来就是说，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是在外地工作，他就是我自己练的少。
1: 就是不管怎样啊，首先来讲，你是不想考了啊，剩余多少费用该给人可以退，应该是退。但是呢，你这个买证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的不理解，反复的去说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啊，你们怎么看啊？你们怎么看？刚刚电话我也给接进来了，是不是？对，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或者是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啊。没有事儿啊，没有问题啊，就是正经好好的考，好好学，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谁来了？
4: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啊，那个像车衣车膜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 嗯，车衣车膜节目啊，节目你咋的了？
4: 参与俩字你咋给落下了
1: 啊？参与节目啊。那个驾校电话发过来啊，对，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咨询驾考方面的事儿，想咨询啊，记得这个电话号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这个加老姜微信就行啊，先别打电话啊，他在直播间啊。
5: 啊，我想说啥，我就啊，
3: 就我就想，这国家为什么制定一个非常完整、非常严谨的一个驾考制度，还有这个签发制度？
0: 嗯，
3: 就是你没有能力，不能让你上道，就这么简单。
1: 是啊，
3: 如果说这个驾考制度或者是签发政策制度非常宽松，那安全谁保障？对吧？
0: 嗯、对，
1: 是吧？所以就是，嗯。
4: 你以为骑自行车呢？
3: 厉害狗狗啊！
0: 啊，骑自行车真不需要证啊！
4: 你看对不对？
1: 嗯，以后骑自行车得有证是吗？
4: 啊，
1: 嗯，
4: 自行车自古至今到现在目前是不需要证，反正是，嗯，
1: 反正吧，但是跟大家讲啊，这个是一个比较严肃严谨的事儿。我们会有一些办法让你考过去。这个办法呢，不是捷径，而是让你快速的学会。啊，然后呢，这个一些技巧的方式和方法啊，那么比如说科目一，它有1000多道题，那老姜呢，他通过他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可能你背400多道题，那你就能打90分，对吧？他就有一些方式方法。你比如说科目二，人自有考场，就在这练，在这学，
4: 这个
1: 啊，这个不就更方便一些吗？
4: 这个就好比说当年就是说咱们在上学的时候，
1: 嗯，
4: 快考试的时候，老师说了。是压了几道题，对不对？
1: 嗯
4: 啊，必考题。哎，虽然说去年没考，对吧？
1: 嗯
4: 啊，
0: 咱们这个昨天今天不周一嘛，昨天不是周日嘛、
4: 啊？嗯，
0: 咱们这个理论培训呢，有几个驾校的这个领导，就是校长吧，啊，找到咱们，他们家的学员上咱这块儿进行理论技术培训。
4: 嗯，
0: 一个学员是给我们上交费用。
1: 嗯
0: 啊、
1: 嗯，
4: 场地费是吧？
0: 不是，就是光是理论培训，我们有专业的理论老师给他们讲题啊、讲课啊、教他们怎么快速的把这个分数能提高。咱们自己家学员，咱去年就开始有了，对吧？
1: 对，
0: 咱自己家学员是免费的。那么，外别的你想报啊，你想学，那你得是花钱的。所以说，大家这个报名的时候可以看啊，可以上老姜这块来看。咱们报名处旁边这屋就是理论培训的屋。
1: 嗯
0: 嗯，
1: 对，别人家的来的得花钱，咱就是免费。
0: 对外校来的，我们必须要收费。
1: 啊，168188的这个价格都包含的这个科目一的培训费了啊。
0: 科目一、科目四两科全包。
1: 啊，全都是包含的啊、
0: 嗯。
1: 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提示我了啊，这个有两位，这应该是听节目的这个宋先生啊，报名啊，我看到了，尾号是533啊，我已经这个发给老姜了啊。对，那么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这个考驾驶证报名就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还有导播老师这个也发过来了啊，这个驾校的电话我也，这个你们要想这个不想接进来啊，想直接跟老姜联系，你就打82119002也行啊，导播老师就把电话告诉你了，或者是直接加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 咨询一下，驾照二十七年到期啊，可以提前更换吗？现在报名 C 一驾照，同时还能报 D 证驾照吗？就是 C 一和 D 一起报，能报吗？
0: 报不了。
1: 嗯，
0: 就是你要么先报个 D， 要么先报个 C 一。
1: 嗯，
0: 报哪个都可以，但是一年以后才能再报下一个。
1: 一年以后是吧？
0: 对，就是你下证，比如说你是今天下的这个证，那么一年以后，然后再重新增驾，那个叫增驾，需要满一年。
1: 需要满一年啊？
0: 对。
1: 那就先报 D 也得满一年报 C。
0: 那你就反正就是看你 D 和 C， 你需要的是哪个？你说我现在我也不开车，我也没有暂时没有买车打算，我就想骑个这个那个摩托车啊，那你就先考 D。如果说我车已经在手了，那你就先考 C 一呗。
1: 嗯，行，就是你自己去先琢磨办吧啊，先考哪个就报哪个就行了啊。报名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2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这两天天也热了啊，昨天还跟大家讲呢，这个空调清洗，这个增发箱清洗是吧？想报名的啊，你可以跟严大夫来咨询。包括天一热啊，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随时打直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今天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那个试驾了那个叫华境 S， 问问博文了不了解？他没在哈尔滨买这个车啊，就外地的，15到20万的预算啊，就是这个华境 S， 它是一个 SUV 的六座啊。那是个什么车型啊？这是跟问界有关系吗？它叫华境啊？
3: 没啥关系，它应该是宝骏的。
1: 啊，宝骏系列的啊。它是一个 SUV， 不太了解这个车。嗯，不太了解这个车型。
3: 嗯，看主流的吧。
1: 还是看主流的，是不是？哎，它好像也是搭载什么鸿蒙，它智驾什么什么什么。
3: 对，它确实也是跟那个华为合作了，但是它现在。
1: 嗯，
3: 因为它受制于定位嘛，
1: 嗯，
3: 这是50宝骏第一款就冲击中高端的这个新能源车型，
1: 嗯，
3: 所以说它一定要有这一些东西傍身，
1: 嗯，
3: 首先在核心技术储备上，这50宝骏它始终偏向于这个中低端入门及家用车，
1: 嗯，
3: 所以说它的驱动技术、它三电技术，包括智能化座舱，
1: 嗯，
3: 整车的底盘调教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技术储备，
1: 嗯，
3: 啊，去冲击这个价位区间，那么唯一一个捷径让它能把这个价格抬到15到20万的话，就是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
1: 嗯，
3: 那高阶辅助驾驶现在如果说，你要想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就只有一个门道了，
1: 嗯，
3: 加入这个乾坤智驾，
1: 乾坤智驾，
3: 对啊，鸿蒙智行这个体系里，
1: 嗯，
3: 你喜欢外观，喜欢内饰，然后确实总跑高速，需要这个比较好的辅助驾驶。目前来看，相对便宜的价格能买到华为的这套辅助驾驶的，就是这个华境 S，
1: 就最便宜的了，是不是啊？
3: 基本上吧，包括这个。五界自己家嫡系这个上界，
1: 嗯，
3: 它的入门版应该也达不到这个级别的辅助驾驶，
1: 嗯，
3: 所以说你要是注重这个，你就买它，
1: 嗯，
3: 啊，这也是这个华境 S 的一个巨大卖点。
1: 行吧，那你就看呗，是不是华为系统的？
3: 嗯，
1: 啊，
4: 这个哈，以前的电话呢是这个只能就怎么讲，接打电话，嗯，能发短信，哎，这就不错，对不对？
1: 对，
4: 哎，
1: 最早还 BB 机呢，
4: 是吧？还是多少和弦的，
1: 嗯，
4: 啊，彩屏的，
1: 嗯，
4: 啊，这就非常高档了，是吧？
1: 嗯，
4: 摩托罗拉的了，
1: 掌中宝啊，
4: 诺基亚了哈，
1: 啊，七七八八啊，
4: 你按当对你按当你按当年的汽车，不当年啊，就是说按这个汽车，什么奔驰啊，宝马呀，
1: 啊，W 十二啊，
4: 牌子，
1: 班尼路，
4: 哎，像刚才你讲的 W 十二了，
1: 嗯
4: ，V 八了，
1: 嗯
4: ，V 六了哈，
1: 哎呀，
4: 一加油，哈哈的是吧？
1: 咋拉杆上了？
4: 哈哈的说的是动力
1: 啊，我以为哈哈直喘气呢啊，
4: 就按说的啥呢，让这叫牌面啊，但是现在汽车也一样哈，啊，跟手机一样，
1: 嗯，
4: 然后再后期出了什么手机哈，啊，智能的手机啊，安卓系统啊，苹果系统
1: 升级了啊，
4: 是吧？
1: 嗯，
4: 然后再后期包括像咱现在华为的鸿蒙系统是吧？
1: 哦，
4: 你现在这个汽车也一样。
1: 嗯，
4: 原来的电话呢是能打就行，能打电话就行，
1: 还能发微信，
4: 能发短信就行了，
1: 短信一毛钱一条哈。
4: 对，
1: 嗯，
4: 然后你按现在这个你按照汽车那啥呢， 皮是耐造，能开能跑、
1: 嗯、
4: 啊，这就行、
1: 嗯。
4: 但是现在呢，一样，手机呢讲究的叫系统，智能系统了，
1: 嗯
4: 啊，像汽车也一样，
1: 嗯
4: 啊，讲究的也是智能系统了，
1: 嗯
4: 啊，所以就是说啊，按照当年的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呢，会被一些新生的一些这个手机品牌，
1: 嗯
4: 啊，给覆盖，对吧、
1: 嗯？
4: 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世界知名汽车呢，也一样啊。所以说现在呢，你按照这个华为的这个智驾系统的话呢，嗯、目前呢，在这个
1: 遥遥领先，
4: 是吧？你这可以这么说，可以说遥遥领先
1: 啊？是吗、
4: 啊？
1: 我可不敢说，
4: 啊、
1: 这华为还谁说的来着
4: 啊？但是在这个智驾这一块华为这个鸿蒙系统确实很哇塞
1: 啊，很哇塞是吧？
4: 对，
1: 但确实很不错啊。
4: 对，但是我个人哈、啊，我呢也是一个资深的老车主老驾驶员、
1: 嗯，他笑话你，博文笑话你，
4: 是他我这语言组织能力不太那啥，不太相当啊、嗯，这样
1: 他也笑话你，你看老姜也笑话你，
4: 是但是他能
0: 我是抿嘴笑，
4: 老姜能听明白，就是他听明白了啊，这是说到哪儿来着？
1: 反正他俩笑话你，
3: 不是我们需要一些咧咧勾勾的声音，
4: 是
3: 不是？是
4: 啊、嗯，
1: 咧咧勾。
4: 对不对？这种是不是？我觉得作为东北人吧，啊，你讲一讲东北话啊，
1: 没毛病。
4: 挺好的，
1: 嗯
4: 啊，作为东北人，我觉得应该都能听得懂，
1: 能直溜，嗯，
4: 是的，嗯，就是刚才打断了，刚才我还有后续，嗯、
1: 就是不是咧咧勾勾哈，说那个华为系统手机智能，
4: 对，
1: 嗯，现在车也智能了，是不是、啊？
4: 确实这样，你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1: 接上了吧，
4: 知名的车企啊，就是世界知名车企的话，也在选择咱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些车厂商进行合作嘛，
1: 嗯，
4: 对不对？
1: 这特别是合资的一些车型，
4: 对、
1: 嗯、
4: 你包括现在奥迪
1: 嗯
4: 也有装配鸿蒙系统啊，包括丰田，
1: 嗯，丰田也有鸿蒙吗？
4: 有啊，
1: 哦、
4: 丰田有个纯电叫什么车来着？
1: 什么车？
4: 前一阵在我
1: 你快提醒他一下，什么车有鸿蒙？丰田
3: BZ7 轿子
4: 啊，对对对，就那个 BZ7
3: 那个他没用鸿蒙的辅助驾驶，他用的是华为的这个三电，
1: 哦、
3: 电机是华为的，电控是华为的。就它解决了丰田自己这个三电核心技术有代差太落后，
4: 对，那你按照是啥？那你说那什么用的是丰田的呢？对不对？牌子，啊，它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些其他，啊，所以我觉得就现在市场其实国产车可以看也可以买，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智能驾驶也好，辅助驾驶也好，我的个人建议还是尽量不要依赖它。啊，你就是像啊，这就刚才讲说这个老司机这块不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嗯嗯？
4: 就我也开这么多年车，其实我不想把安全交给一个那个是吧、啊？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嗯。
4: 但是虽然就是说经过实验和测试，它是老司机的多少倍的安全系数吧？
1: 嗯。
4: 啊，那你按照现在我上高速的话，我多说我就用个巡航定速。
1: 嗯。
4: 啊。
1: 但是吧，确实它的这个算力啊，
4: 嗯、
1: 包括现在智驾的这个。那什么什么高清摄像头啊，哈，雷达呀、显示等等，就是已经有一些城市现在已经开始啊无人驾驶的这种营运车辆了
4: 啊，是吧？
1: 哎，你比如说这个深圳早就有了啊，
4: 你包括咱们市内也很多也在用智能驾驶
1: 啊、
4: 嗯，我的客户那叫问界，可能是 M7 啊
1: 啊。
4: 然后他从他
1: 狠刀那个干啥啊？
4: 因为现在车型太多了啊，
1: 是
4: 所以说就，然后那个他从他家来到我这儿的话呢，他就是开智驾来，
1: 嗯
4: 啊，
3: 就其实大家现在街上开车，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很多车它的尾灯和后视镜转向灯亮的
1: 是
3: 蓝
1: 灯，
3: 是
1: 蓝
3: 灯
1: 就自驾了。
3: 其实呢，这个辅助驾驶呢，它就像 AI 大数据模型训练一样，你用的人越多。它上传数据越多，它整个辅助驾驶的精准度和响应逻辑就更合理。
1: 嗯，华为就是 M 几那几个车型、就是你必须得在一定的公里数，它就用的那个智驾。
4: 嗯
1: 啊、然后呢，它会有一些考试。
4: 嗯
1: 啊、你通过考试，它再给你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无人驾驶也好啊，还是这 L 几级别的驾驶也好。
4: 嗯、对对，这个也是需要考试的，也需要。
3: 你像现在车机都有 OTA 原地升级，这个升级是双向的，
1: 嗯、
3: 它不光是从这个。主机厂的服务器向你的车机输入新的系统，它也同时你的车机会向主机厂服务器上传你的行驶数据，
1: 嗯，
3: 完善它的辅助驾驶。
1: 对，这叫大数据嘛。
4: 你说他在这个考试之前的话，他有啥要求吗？
3: 那先报名吧。
1: 说你得买车呀。
4: 不是，不是买车，就刚你说的，
1: 得报名，报名
3: 啊，体检，
1: 花花钱啥的。
4: 我合计考试之前的话，他是不是得先有驾驶证？这个
1: 得买证啊？
4: 不是，我的意思，他得先有驾驶证，才能进这个系统里边进行考试吧？
3: 你没听着，刚才有一个咱听友有一些这个诉求，
4: 啊、
3: 我帮他解答了。
4: 啊

0: 啊，
1: 对，
0: 怎么事儿啊？
1: 买证啊？
2: 你给处理一下。
0: 那是你开玩笑，你以为是淘宝呢？傻子。
1: 但是未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驾驶的行业啊？以后都 L 几级别了，都无人驾驶了，都连方向盘都没有，考什么驾驶证是吧？
3: 有。
2: 就我觉得这个营运车啊，包括商用车，
1: 嗯，
2: 肯定是不能无人驾驶。
1: 营运车辆啊，
0: 刚才哲哥不是讲了吗？现在有某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用
1: 营运车辆，
0: 营运车辆的
1: 出租车、
0: 无人驾驶
1: 车那个，
2: 就是你看现在 L 三级是主机厂要承担这个事故责任，
1: 嗯，
2: 什么时候发展到这个主机厂完全承担在辅助驾驶期间的责任，百分百承担的时候，
1: 嗯，
2: 那个时候可能对驾考行业
1: 冲
2: 击冲
1: 击就比较大，没有了，嗯，会不会有那一天呢？
3: 那你说
1: 没嘴啊？
3: 那我买一个，我买一个就是。
0: 不能卖，不卖，你只能自己考。刚才谢老师没说，你没听着，你没细听，可能是
3: 啥呀？我说的是车
0: 啊，
1: 你说的是这
2: 这种能主机厂完全承担责任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车，我估计主驾驶没座，
1: 对，
2: 防止你没有证坐那块儿、
3: 对不对？
1: 没有方向盘，
2: 只能坐
3: 的
2: 副驾驶后排。
3: 嗯，你这个主驾驶有，只要是有方向盘有座，
1: 嗯，
3: 那你坐在上面，你就得有证。
1: 那个大家怎么看？是不是这未来都不需要考驾照了啊？这个北京时间的10:29啊，我们休息片刻，马上回来。大家有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
4: 就是我，
5: 作为
4: 一棵树
5: 的
4: 新
5: 生。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7: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想报考驾驶证。抓紧时间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82119002。啊，天天向上说，没座没方向盘，那只能坐和躺了，那不成婴儿车了吗？那就大婴儿车是不是？
2: 也不用人推。
1: 对呀、啊，而且
2: 驾驶推你走。
1: 对呀、啊，而且未来你说都没有啥都没有了，这个驾驶也没有方向盘了，驾考行业我看也要消失了，咱这节目也不能有，选什么车选车呀？就一款车，无人驾驶车。
0: 哎、那是以后的事儿。
1: 然后严大夫还修什么车？修车呀？你这它坏了，你哎你能修？上厂家修去呗，是不是？
3: 那店没了。
0: 你看唠一会儿，第二道故事
1: 都把这四个人唠没了。
2: 其实吧，这个

0: 如果辅助驾驶发展的特别好啊，就厂家能完全担责的时候，
1: 嗯，
0: 没有必要取消座位和方向盘。
1: 嗯，
0: 假如说啊，因为现在车就有人脸识别，以后这个人脸识别呢跟大数据库能连上，你没有驾驶证，
1: 嗯，
0: 往主驾驶一坐，
2: 嗯，
0: 夏天就给你开座椅加热，冬天就给你开座椅通风，让你坐不住。
2: 好，
0: 是不是？
2: 对，好活。
0: 智能化程度很容易实现这个事儿啊，
2: 嗯，
3: 实现是实现，
1: 嗯，
3: 实现是实现，主要是那个有的一些车它这个座椅加热你得开通得缴费，你都没缴费呢，你怎么开
1: ？
3: 对不对？
1: 那个念句说，严大夫忘说哪儿了，从头再说一遍，别从头说了，刚一半了都啊。
3: 刚才我讲说这个修理厂是不是？
2: 你这不让说，硬往上接呀？
3: 不是，不硬，刚你说的吗？说那个
0: 也没人比你久，老自拔。
3: 我这个无人驾驶了，说这个车了，后来这个驾驶不用考驾照了，不用司机了，也不用修理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2: 用
3: 是不是
2: 用
3: 得用
2: 用。好，这话题完事儿。
3: 智能化修不了车，机器人也不行啊。
0: 对，严大夫取代不了，因为你看现在的生产线，你再自动化、
3: 嗯、
0: 无人化、
2: 嗯，
0: 有很多环节也是人工人手装配。
1: 嗯、
3: 举例说明，就打个比方说，你那车水泵坏了，嗯，对不对？那地方抠抠咔咔的，你机器人它咋拆？
2: 它以后都是智能了，
3: 你治啥能也
1: 栽栽愣愣，
3: 对不对、嗯？再说了，它能检测出来哪儿坏了吗？
2: 它怎么检测？
1: 怎么检测？
3: 对呀、啊，
2: 怎么检测？你告诉我，这个车要是有毛病了，我现在开车上你店，你怎么检测？
3: 我怎么检测？
2: 啊、哦，你怎么检测？你拿眼睛看吗？你是不是拿眼睛看？不可能吧？你是不是得读电脑？
3: 我跟你讲，
2: 我车开到那块以后，我直接电脑机器人上去一查，毛病就出来了。
3: 没有用，我跟你讲讲，就分几个步骤。检测的时候啥的哈，拿电脑读，好，这个电脑能实现哈。但是电脑的插口你不得插上吗？
2: 直接对接了，
3: 他自己这
2: 对
3: 插上了。行、
2: 嗯，
3: 这个也
2: 科技，
3: 但是、嗯、科技了啊。我说那个，那你说的是吧？
1: 那
3: 下一步是啥来着？
2: 是啥？你说吧。
3: 下一步检测说哪儿漏防冻液，
2: 防冻液
3: 他得看吧？
2: 啊、
3: 嗯，行，那个摄像头解决了是吧？啊，那你
1: 要自问自答呢？
3: 行，我就是还有的就是像什么呢？说这个说漏油了，
2: 嗯，
3: 你能检测出来是什么油吗？他只能看出哎，这漏油哪漏他能都知道，他能知道漏的是什么油吗？
2: 电车都是电，
3: 电车是吧？
2: 不要油。
1: 那个老张说裂裂勾勾栽了愣愣的，对，你说一点都对啊、哦。
0: 但是老姜和这个眼袋他的话题，我站眼袋这边。嗯，你前面所有环节人工机器人都能取代。嗯，你收钱眼袋不收好使吗？你问是不是？
1: 最后
0: 收
1: 钱收钱就收钱的就行。嗯，
0: 对不对？
1: 对，
2: 请扫码支付。
1: 哎，今天那个报名的人比较多啊，感谢我们的这个韩寒啊，这韩寒给我发好几个啊。王先生啊，尾号是7934啊，然后齐先生尾号是2199啊，还有宋先生啊，5330533啊，然后W老师呢也提醒我了好多好几个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如果想报考驾驶证，你就跟老姜联系就行啊，感谢我们各位的支持啊，还这么多人报名，
2: 就是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一会儿下了节目然后给我打电话，或者是现在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会把咱们家的这个详细情况啊，都还有咱们驾校的位置啊都发送给你，报名的时候要领着孩子家长啊，尤其是带身份证啊，直接来找到老姜，从你进门那一刻起，我们要把你报名的这个从报名学习练车考试最后到下证，以及你所提出的担心和这个你的顾虑和你的要求，你都可以跟我提，只要是老姜这块能完成的，能帮助到的啊，都会给你解决到。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已经6月末了啊，7月份了、
1: 嗯，
2: 有很多孩子这个家长呢，跟这个分儿也出了，也选择了这个报考
1: 理想大学，
2: 也都该选都选完了。有的大学呢开的可能开学可能比较早一些，可能在8月中或者是20号左右，还有的大学呢可能开到8月末9月初、
1: 嗯、
2: 那么来的时候呢，你可以跟我提出你的这个想法，说我想在这个仅剩这个2个月的时间能不能把这个驾证考完，我可以给你出主意啊，想想办法、
1: 嗯、
2: 就这些吧。然后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就是打我的电话或者加我的微信啊，13796789898， 137

0: 9678689988。
1: 对，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然后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非常顾虑的啊，就是交完钱1688，你今天收200，明天收300，后天收50，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就是提前跟大家说好，没有隐形消费。
2: 对
1: 啊，就是啥叫没有隐形消费，就是不会说这个今天没不告诉你，就来收点钱，明天不告诉你又收点钱，这个是绝对不允许，而且在老姜这也没有这个事儿。
0: 其实、
1: 啊、他一定提前都说好啊，所有的事情都说好，每一个环节都说得明明白白的，然后你认可再报名啊，不认可就再见。嗯，
0: 昨天前天有一个听众，咱们的听众领着这个朋友来报名。
1: 嗯，
0: 这个朋友呢很质疑。
1: 嗯，
0: 听众呢极力的在推荐他家、
1: 啊、
0: 然后你就找他啊，就怎么怎么样的啊，他家这个是在厢房的，完了看了某一个驾校。
1: 嗯，
0: 然后呢说你这个我要挂科了，产生保管费，你、这里面肯定有套路。
1: 嗯
0: 啊，他自己，我说我把所谓的套路，所谓的什么这个中途的收费、
1: 嗯，
0: 我说我全都告诉
1: 你。
0: 你
1: 把手机打开，
0: 嗯、
1: 放上录音。
0: 啊、嗯，我说你，我全都告诉你，这就不叫套路了。
1: 对你录、你录好了，完了你认可了，你就带着录音，你就可以走了。
0: 最有意思的是，他说那个，那我再考虑考虑。完了，咱们听众说。你考虑考虑吧，他这个到6月30号就结束了。
1: 嗯、
0: 咱们听众自己就说，他这个活动到6月30号就结束了。你要是想报，你抓紧时间。嗯，
1: 对，就赶紧就是该报名报名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隐形消费啊，该多少钱多少钱，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你认可报名，这个还是那句话，认可报名啊，绝对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什么今天这个收点费，明天那样，而且考试的时候还有练车的时候，他们是有直播的啊，你随时都能看见直播啊。老孟说：“这四大金刚别打起来，哎，也不能，还能打起来？
2: 不能
1: 啊！这
2: 如果要报名的话，你就是吧，
1: 找严大夫，
2: 你就打监护长
1: 啊。完了 ，FF 说，严大夫是国家一级数钱运动员，有证的，
2: 是不是？
1: 我刚才想、嗯，哎，国家一级运动员啥运动员呢？运动员，长跑运动员，800、1500。”
3: 嗯，是，要不说啥机器人，你问问数钱这块能不能赢眼袋，
1: 数钱能赢第一啊，数钱运动员
3: 算账，数钱这块
2: 800、1500是不是2300？
1: 2200吧，好像是
2: 啊。
1: 来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85到65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古先生寻物啊，昨天下午1:30从烟厂打车到东大直街与三姓街交口下车，将包落车上了啊。电话呢是13845713824，13845713824啊。来吧，说说咱们那个活动吧，因为最近呢这个买车啊，想贴车衣也好啊，还是这些老车清洗清洗这个空调系统啊，哎，这非常有必要。我清洗完以后呢，这个哎，这凉娃的啊，这种感觉也非常不错啊。所以说那些老车花个100来块钱就该清洗清洗，然后呢想贴车衣呢也跟严大夫来沟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级别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然后呢价格呢也比较合理，是不是？
2: 对、
1: 嗯，
2: 这个车衣呢不仅是这个新车可以贴啊，
1: 给你发挥的空间啊，
2: 这个旧车也可以贴、
1: 嗯、旧车就不能贴了，旧车贴啥呀，
2: 贴完亮啊，
1: 那我都这个都喷800块了，我还贴什么贴？
2: 你像有的车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不是车辆湿光发乌、
1: 嗯、
2: 或者是没有之前那么新了吗？
1: 嗯，
2: 哎，然后它漆面呢做一个简单的处理，然后直接贴一个车衣，锃新发亮
1: 也行啊，
2: 比新车都新，真的。
1: 你看你说这话就是有点在在愣愣了，
2: 是吗？
1: 那怎么的，旧车怎么新，它能比新车还新呢？
2: 哎呀，这个怎么跟你讲呢？咱可以做个实验，
1: 看来新车不能贴车衣，贴完没有旧车新。
2: 咱可以做一试，不，我就这么事儿。你看那新车回来，你看那不是新吗？是吧？
1: 对，
2: 你贴上车衣之后会更新，这个车衣贴完之后会比原车漆还亮，尤其是深颜色的车啊，你像那个旧车更一样，你时间久了之后那车都湿光发乌了，对吧？你贴个车衣之后非常非常亮，
1: 嗯，
2: 就这样的。然后你按照啥呢？现在
0: 我有个问题，
2: 你说
0: 就是非常非常亮和更新哪个好？
2: 就是新亮新亮的，一个亮啊
0: 啊！那到底他俩哪个亮呢？
2: 你按照说，大家的想法就是说，可能我买个新车，我贴车衣为了保护原车漆，对不对？
0: 嗯、
2: 但是确实能保护原车漆啊。但是呢，你贴了车衣之后，绝对是比原车漆还亮。括号你要贴好的车衣啊。贴好的车衣的话，贴完之后绝对会比原车漆还亮。
0: 哎，你这括号。

0: 里字儿挺多呀，
1: 就是括号你整
0: 你扩回吗还得
1: 对
2: 扩回
1: 嗯
2: 嗯，但是吧，就车漆，不论是这个老车还是新车啊，就是如果要车漆，那90%-80%是原漆的话，可以去贴。这是一个事儿。第二呢，昨天我那好朋友那个探险者黑色的，这样就在地库里让人给蹭了，嗯，
1: 是对，
2: 把那个车漆蹭白了啊。他说是不是要重新贴一块了？我就看，我感觉好像是过两天没准都能好，
0: 热热就能好，
2: 对，没准都能好。嗯，
1: 恢复恢复是吧？
2: 啊，对对，这样的话你看省了一块喷漆，
1: 80%-90%原漆，你说这个贴车衣，
2: 对，
1: 不一定
2: 啊，
1: 你看对不对？江校长那个奔驰，对吧？全车在我那儿喷了个漆，不是，对，全车喷了个漆，
2: 还给贴个车衣，
1: 哎，然后再贴个车衣，你看对不对？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讲啊，你全车喷完漆之后是不是锃新瓦亮的？
2: 原因是他有钱，
1: 对吧？你就是你擦几回车。啊，是不是就是出道的了？
2: 嗯，
1: 这个尤其是黑车，
2: 对，
1: 是不是就不那么新了？你刚喷完这么新，对不对？
2: 嗯，
1: 那怎么办呢？贴车衣保护起来，啊，
2: 有道理。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能你要问，那要一接的时候车衣车漆
2: 啊？对
1: 呀，
2: 啊，车漆就撕掉了吗？
1: 撕掉再喷呗。
2: 那前段时间不是都撕掉了吗？不都你忘了那个都撕了吗？
1: 是，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是市政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店里边前一阵有一个迈腾啊，它的后杠呢就是后喷过漆。
2: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撕车衣的时候，
2: 哎，车漆撕掉了，
1: 啊，没就是刚
2: 撕，
1: 啊，
2: 没撕呢，
1: 刚撕一小块儿，
2: 啊，
1: 感觉能看出来，粘了掉了一小点，就跟车主进行了沟通，
2: 就不行了，
1: 对啊，因为你刚撕了，还没有壁纸刀片那么宽呢，啊，还没有小拇手指这么宽呢，对不对？就可以及时的
2: 止损
1: ，对不对？你夸夸一顿接，那你对不对？你都给接掉，你再跟人家说，那不行了，对不对？然后当时跟车主进行了反馈和沟通，就是说，他说你这没事接吧。然后我们说我们会细心的去接这个车衣啊。然后是啥呢？是加热，其实撕车衣是有手法的，加热，然后之后呢是一小条的往撕，先撕边儿，你知道吗？因为边儿是。最好掉漆，
2: 看哪受力。
1: 对，边是最好掉的，
2: 嗯，
1: 先把嘎个小边儿，然后之后先那个把这小边这小条先撕掉，小心翼翼的撕掉。然后后来呢，就是只有就是说这个边甲缝隙，轻轻点点的有轻微有一点掉漆。然后呢，就是这个是后喷的啊。
2: 嗯，
1: 然后呢，后来就重新把这个车衣装贴回去之后，这个边甲缝隙也看不出来了。
2: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跟施工也有很大的关系嘛。嗯，说不代表说后喷的100%掉啊。
2: 是。所以就是这个，大家呢想贴这个品质高一点的车衣啊，然后呢，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现在就是1980就能贴这个车衣，不能再就是进再低的、再便宜的这个料了啊，因为这个首先是要有一定那个成本和这个营收的。那第二呢，就是在1000多块钱，就1400-1500块钱的那个，就是就不建议啊，就不建议给大家贴啊。所以说这咱要贴的话，至少就要2000块钱起。
1: 对，现在有个1980的 TPU 车衣，质保5年，
2: 嗯，
1: 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2: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贴车衣的话，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是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了。然后
1: 对，
2: 约时间来贴车衣就啊，
1: 哎，包括像新车的车衣车模啊，还有这个旧车的这个翻新啊，旧车的里外啊，就是上下底盘、发动机啥的。啊，油液水啥的，
2: 嗯，
1: 啊，这翻新老车的翻新和新车的装饰，啊，车衣车膜啊都可以啊，或者是换油保养啊，如果要是有需求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没有需求可以留着备用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2: 念菊说严大夫的字典里全是形容词和东北成语，啊，东北成语，比如说呢，东北成语。
1: 啊，
2: 比如说你们，
1: 让他比
2: 啊，比如说栽栽愣愣，
1: 啊
2: 啊，这是不是一个成语？
1: 是
2: 不是？裂裂勾勾，
1: 是啥？
2: 是不是？
0: 好形容啊！好形容。
3: 还有一个七七八八
2: 啊，对，七七八八啊，什么七七八八的，是吧？
1: 七七八八省略了很多，就啥意思？就是，
2: 嗯，
1: 其实你看，
2: 就东北人就是七七八八，这包含很多。
1: 对，嗯，
0: 一个词儿，4个字就可以概括很多个意思。
2: 对呀，啊，你
0: 说
2: 什么什么啊，就七七八八的是吧？
1: 对，
2: 哎，
1: 你这样按说咱说心里话，你跟国际有人，他要跟他说他听不懂，翻译一翻译，那可能得翻译很长。
2: 你就告诉他七七八八，他自己琢磨
1: 懵了，
2: 想啥就是啥，是吧？
1: 不，那作为翻译的话，他会把这七七八八再作为解释再翻译过去。
2: 嗯， 就是这个语言呢，确实。

0: 是博大精深的啊。你说行，你看这事行不行？行，嗯，行吧，嗯，
1: 真行吗？
0: 还行。
1: 那到底行不行？
0: 你说行不行？
1: 我看行。
0: 爱行不行？
2: 你俩行了
0: 啊，对吧？你看你们说行不行，是吧？啊，这事到底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成语啊？行啊，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也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今天呢也没接电话啊，因为这个报名这个驾考的车友比较多啊，导播老师一直在站着线儿。那么大家呢想评估二手车啊，最近有想评估车的或者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的啊，也随时跟我们来沟通，而且这一方面呢都大咖波来这个为大家服务啊，所以这个好多咱们车友也都知道啊，主要是这个二手车的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跟大咖波来沟通。选新车啊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对接 4S 店大咖波。二手车的这个置换啊政策啊也直接跟他来沟通，并且7月1号以后，是不是新政又来了？
3: 新能源汽车有新政，然后整个国家汽车的碰撞标准也有新政
0: 啊。对，有新政了，有新政策了。
3: 对，新政我看了一下，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所有汽车的侧面碰撞测试，从原来的900公斤，提升到1400公斤。
0: 嗯，
3: 也就是说，对整个所有车企啊，
0: 刚性
3: 对制造成本会大幅提升。就是你侧面，尤其是 B 柱、C 柱、A 柱的高强度钢的用的比例，和结构设计都要重新加强。
2: 就是不管油车还是电车吗？
3: 对，
0: 不是，就是侧面碰撞加强，这只是单单的一方面。
3: 对，
0: 包括对于电池的要求也高了很多。
2: 好像去年就说今年必须实施。
0: 对对对，今年7月1号以后啊，咱就别说是不允许自燃，但是它那个降低了自燃的这个几率了，已经。
1: 还有这个隐藏的把手。
0: 隐藏把手，哎，好像是不是今年我还没注意，是不是也以后车应该
3: 是明年开始就不让生产了？
0: 对，不让生产了，
3: 因为得让你把之前的这个零部件库存给消一消，
0: 给卖了嘛。
1: 这个隐藏把手不让出了是吧？但是那个是我最近就是说店里边什么车型我就不说了，去贴车衣的哈，不是隐藏把手了，外拉手，
2: 就是新车改了呗？
1: 对，改了，改了，
0: 啊、对对，
1: 确实改了，但是括号改了，它不是机械机构。这个外把手你看起来有个外把手，里边有个键子，像后备箱那按键一摁，嘣就开了，你知道吗？
0: 啊，你拽不开啊！
1: 你拽不开，它不是机械的，你看起来是个外把手，但是里边有一个键子，你一摁，它就开了。
2: 啥时候括弧完了？我等着呢。
1: 括弧回来了，我说你、
2: 回来了，
1: 你就这种的隐不隐藏，有啥意义呢？
0: 行了，那个等明年看看啊，这个有一些机械的，应该是陆续的都是要上机械的了啊。来说说咱们那个车型吧啊。
3: 好的，咱们节目听友有一台是2015年的宝骏730，手动1.8有天窗的最高配了，它手动挡的顶配，个人一手车，15年的车，11年的车龄，跑了10万公里，使用强度不高，应该是没出过力啊。可能偏家用了，车况也挺好的，原版有1-2块喷漆，这个能值到10000来块钱吧。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大空间，是拉到通勤呢，或者拉到东西，这个730始终是这个领域里的这个首选。原因也很简单，皮实耐用，养护成本低，配件便宜，油耗啊、动力啊都挺均衡。尤其现在这个使用成本，它的这个油耗就变成优势项了。10000来块钱有这种入门级的这种需求的，可以去考虑一下，帮大家对接对接啊。
0: 10000多块钱，
3: 对，还有一台是，2024年的改款的探岳，是300新款1.5T 的，它尾灯是贯穿的，车头的这个头标是发光的，新款探岳，24年的车跑10000多公里，原版原漆，准新车状态。13万左右，对，这个探岳呢，大家都说大众保值，新车20万7900，当时能优惠3万左右，就当时落地也得18-9万，两年车剩12-3万，
0: 12-3万现在，
3: 对，
0: 这个20多万的车，这几年啊、剩10几万了，13万10万出头了这车， 具体价格具体谈啊，大概就给大家一个价格。如果要是有感兴趣想看这款车型的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前面是 AW， 然后听的节目就是 FM925 啊，直接加这个微信，直接加这微信，然后看车就可以了。或者是你想卖车啊，你说小周想出手想卖卖车，看我这车能值多少钱，想评估一样啊，也可以加这个微信号，线下帮你看车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还有没有车型了？再说两个吧啊。
3: 还有一台是2025年的，咱听友是 A6454驱，2025年的，去年上牌的，开了一年，他当时落地是36万多，A6 保值率还是不错吧？现在我觉得应该能值到29万多，不超30。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价格。因为现在四 S 店如果有的这店还有老款 A6 现车的话，454驱落地应该在33，对，33-34这样吧，对，所以说去年的车比新车省了4-5万，
0: 合适，
3: 也符合 A6 的这个保值率的水平。
0: 一年 A6 4-5万，反正也行，30多万的车，
3: 尤其新车现在新款 C9 卖的不好，
0: 对，
3: 老款的 C8.5 反而受追捧。
0: 好。啊，大家如果要是想看这个车型啊，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啊。925交通广播呢，周末短途游7月4号带您溯源红色文脉啊，这个漫享双城的盛夏，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轻松节奏老少皆宜。这次呢，咱925交通广播呢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的一日游，925专业团队呢全程服务陪同。7月4号周末假期单日往返啊，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啊，从田园风光呢到国防教育，品地道的特色美食，一天就能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咱们去这个西斯米庄园啊，打卡这个网红打卡地啊，到那儿去看看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啊，这个什么风车啊啊，包括这个花海呀 啊都能看得到。然后呢，咱们去哈尔滨这个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啊，喜欢车辆的，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去一次，绝对这个会颠覆你的这个对于车辆的啊这个认知，因为这个古老的一些车型啊，复古的一些氛围拉满都能看到啊。这个红色的溯源啊，这个是这个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哎，看看当年，对吧，林总啊在那儿这个指挥的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吃地道的美食啊，杀猪菜等等啊，就特色的双城的啊，这比较有名。所以7月4号出发啊，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那么同时呢，咱们7月4号啊还要去凤凰山。凤凰山呢现在全年景色是最宜人的啊，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的资质的这个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90%，负氧离子也爆表了啊，离咱最近的负氧离子爆表的地方就是哪儿啊，就是这个凤凰山了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一样啊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啊，跟导播老师要行程，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直接的这个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就行了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硕，
3: 我是
2: 老姜，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有什么新鲜事儿，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那我们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锁定11:00到13:00，我们陪您度过美妙的中午时刻，解锁生活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滨城公安交管集中清理僵尸车，这些钉子户挪窝了。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针对长期霸占公共空间的僵尸车

车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一批挤占公共车位的废弃车辆被依法处置，有效盘活了城市停车资源。行动中，交管平房大队在新疆大街排查到一辆长期占用公共泊位的老旧车辆，民警联系车主宣讲相关法规，现场张贴限期挪停通知书，督促车主尽快办理报废手续，逾期将依法拖移。交管消防大队在严府街发现一辆已达强制报废标准的老旧车辆，多方联系车主未果之后，固定证据将车辆拖移至指定场地。交管呼兰大队在南大街清走一辆塞满建筑垃圾、长期无人挪动的废弃货车，让闲置公共车位重新回归市民共享，周边居民纷纷为整治行动点赞。下一步，槟城交管将持续净化静态交通治理，紧盯占道顽疾，常态化开展排查清理，全力清除道路安全隐患，为市民打造资源共享、舒畅顺畅的城市出行环境。哈尔滨市原拆原建模式破解老城区危房难题。近日，哈尔滨道外区南河街110号院的原拆原建改造项目推进顺利，该院15户居民以100%签署委托代建协议，困扰几代人的居住难题迎来了彻底解决的契机。这栋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砖混小楼，2023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无供暖、无燃气、无独立厨卫，全院共用旱厕，雨天漏雨，冬季酷寒，随时有坍塌风险。此前，这类零星散户的危楼受传统成片棚户区改造模式的限制，长期难以纳入改造范围。2026年初，哈尔滨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政，以政府引导、业主自愿为原则，为 C、D 级危房开辟改造通道。新政保留居民原有权属，大幅压缩审批流程，允许适度增建面积，补齐厨卫、供暖、电梯等配套，还推出免缴人防疫地建设费、免征回搬契税等减负举措。市区两级组建专班下沉一线，逐户摸排诉求，公开改造明细，共管改造基金，彻底打消居民顾虑，让老住户不用远迁，自筹少量资金就能够原地住进配套齐全的成套新房。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7月初亮相冰雪大世界。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发布消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园区正式开幕。本届啤酒节整合啤酒品鉴、特色美食、跨国演艺、非遗夜游、户外休闲、四季冰雪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完善便民服务设施，覆盖全年龄段游玩的需求，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城市夏日狂欢活动。借势东北超赛事热度，黑龙江文旅推介会燃动延吉。6月27号，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在吉林延吉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依托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哈尔滨队客场对战延边队的赛事契机，跨省开展文旅宣传推介，全方位展示黑龙江优质夏季文旅资源，擦亮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品牌，推动东北区域文旅协同发展。市民游人赶在闭园时间前打卡，周末2天1.2万人次畅游森林植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将于6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正式闭园施工，不少市民赶在闭园前的晴好周末前往打卡。6月27号、28号2天入园游客总量突破1.2万人次，家门口微度假热度拉满，园内浓荫蔽日，牡丹芍药花开繁盛，林间步道上随处可见合家出游的身影，规定的专属露营区人气最旺，
市民支起帐篷，野餐休闲，沉浸式享。

享受城市天然氧吧的清凉与绿意。不少游客特意赶在闭园前和亲友结伴前来，珍惜当下的林间时光，也期待着改造之后全新开园的园区。本次改造涵盖园区道路维修、排水系统更新、人工湖水位体升级、电力增容、公共卫生间升级等工程，预计2026年底完工，届时将为游客带来更优质的游览体验。中东铁路历史火起来，黑龙江省博物馆科普课堂趣味开讲。6月28号，黑龙江省博物馆相约龙博线下科普课堂如期开讲，带领青少年沉浸式解锁中东铁路的百年历史。课堂以趣味问答切入，梳理中东铁路1898年动工、1903年全线通车的发展脉络，搭配火车构造模型、手工制作、馆内实物馆展两大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操与近距离观摩中触摸工业遗产印记，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百年铁路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儿。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也是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哈尔滨市气象部门发布最近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在11点钟的时候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下午到7月2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阿城、宾县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那30号夜间到1号的白天，30号夜间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有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那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市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那未来3天啊，全市有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匀，容易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可达20到40毫米。所以我们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而且要关好门窗。当你遇到雷雨大风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这个滋涝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的这车啊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规避积水的区域，那农田雨后呢也一定要及时查一查这个田内排水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当然降雨会容易导致路面湿滑，部分低洼地区容易积水的话，我们出门一定要注意，而且停车不要停到这些可能会容易积水的一个地方。雷雨天气期间呢，尽量减少户外高空作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还有电线杆，防范雷雨大风的隐患。第四，还有刚刚阿欣说的就是挺重要的，就是我们出门一定要关好门窗，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台外边的一些物品我们要及时收纳。当然，降雨天气空气湿度大，我们家中有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啊。尽量的要防潮防霉这是我们要做的。再来关注一条民生新闻，哈尔滨市全市公共文化场馆夏日延时开放，免费便民服务也全面升级。进入到夏季旅游了，还有也是我们休闲的一个高峰的时段，哈尔滨市各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众艺术馆等等公共文化场馆也全面优化了夏季开放政策，实行延时开放、周末不打烊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夏日休闲、读书、学习、文化体验的一个需求。其中，哈尔滨市图书馆延长夜间开放时间，每天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8点到晚上21点，夜间增设自习区域、照明设施、饮水便民服务，免费向市民提供图书借阅、报刊阅读、自习备考、公益讲座等等服务。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当然，市群众艺术馆、各区文化馆常态化开放免费展厅、公益课堂、舞蹈彩排室、书画活动室，每周开设免费书法、绘画、舞蹈、朗诵公益课程，全民都可以免费的预约参与。各大博物馆夏季增开了讲解次数，优化参观动线，推出夏日特色临展、亲子研学活动，降低市民文化体验的门槛。同时呢，全市职工自助书柜、社区读书驿站、全

天后开放，实现免费借阅、自助阅读一体化便民服务，市民可以就近去享受便民文化服务。在此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公共场馆需要遵守预约规则，文明参观，同时也要共同的来守护好公共文化环境。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我是爱心。刚刚说了啊，路况啊、咨询啊、服务啊、维权啊、旅游啊，一个都不能少。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旅游。九二五交通广播周末短途游在7月4号的时候，如果您有一天的时间，那我建议您跟着我们一起到双城去玩一玩。双城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红色

文脉的一个旅游之旅。首先我们会带着大家呢去到西斯米庄园，去双城的网红田园去打卡圣地。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啊，我们那天去考察的时候看到了非常非常美的风吹麦浪的感觉。说实话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麦田啊，因为以前看水稻啊什么的，我更多的话在咱们东北我看到的可能都是水稻啊玉米啊等等这些田，那麦子的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的以前以为风吹麦浪只是一个词语，但是那天去看到小风吹过去的话才知道，哦，原来风吹浪麦浪是一种美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吸吸氧，散散心，遛遛娃，拍拍照，休闲放松全部都非常适配的。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你会看到百年汽车文化的盛宴，而且馆藏海量珍稀古董老爷车，会见证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变迁，复古的感觉是氛围拉满的。而且呢馆内还有满载岁月感的老物件，我们也会复刻一下旧日的一个光景。另外呢还会带领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下战地趣味体验，去怀旧感和互动感，你会发现这是兼容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玩一玩，这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费用之内的啊，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了。那另外呢还带着大家一起去到第四野战军纪念馆，还会去到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另外中午给大家安排一顿双城特色的杀猪菜啊，当然就是到了双城不去吃杀猪菜又怎么行，大家都知道双城比较特色的那家杀猪菜，对，我们就去那家吃，地道的东北风味让您一口非常的满足。那我们这一次呢去的行程的话是一点都不慌忙也不匆忙的，专车往返舒适安心，交通游览全程一站式全部都包含了。我们925的主持人啊，还有这个小编记者，我们陪伴着大家全程陪护，给大家讲解，老少都是可以去的，家庭出游也是超省心。不论你是经常跟着我们出游的老朋友，还是首次报名的新朋友，详细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就行了。这次我们7月4号去双城，名额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成人只需要158一个人，1米2以下的儿童98一个，那70周岁以上的老人108元每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直接打电话吧，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8: 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开讲环节。
9: 洞察身体百态，传递科学养生，拆解健康误区，守护万家身心，名医科普，实用良方，尽在健康开讲。
8: 在今天这个健康开讲的环节当中，爱心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说工作压力一大了，熬了个夜了，或者跟人哎呦就是记个几句了，就感觉这个脑袋好像就被一个铁箍啊给紧紧的勒住了，又疼又胀的。哎，这个时候你脖子肩膀好像跟着也有点不舒服，睡一觉哎好像好了那么一点了，但是一忙起来又开始了，变成一个循环了。如果您有类似的情况，那今天的节目您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听一听。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刘兆涵副主任医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是医学博士，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神经学专业，哈尔滨市市级领军人才梯队神经内科后备带头人，曾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主要从事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溶栓和介入治疗，对于这个头痛啊、头晕啊，还有周围神经病的一个诊治是具有独到的一个见解的。我们也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刘主任您好，先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爱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刘兆涵。刚才我们

0: 主持人描述的那种，头部的紧箍感，其实正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紧张性头痛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困扰了很多人的老毛病。
1: 其实最近刘主任，我就发现我身边还有这个可能是听友啊，还有一些朋友的朋友，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大家经常就说：“哎呀，哎，头有点疼。”哎，有的人就经常拿一把梳子，说头疼的时候我梳两下，你梳两下可能就好了，或者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有的说不行呀，我得吃那种叫什么布洛芬呐，我得吃点药，我吃了药我才能好一点。但是也有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上医院，我得做一个拍个片儿去，我是不是脑袋里长东西了？怎么疼呢？特别疼。”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用不用像很多朋友说：“哎，我头一疼不行，我得上医院，我得拍个片儿。”就是用不用这么夸张？
0: 其实头痛的原因有很多种。我们最常见的头痛呢，就是紧张性头痛。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经内科医生在出门诊的时候最常听到的那个最常见的一个头痛原因。大约呢，能在这个头痛的发病率里头达到40%以上。
1: 比例那么高。
0: 哎，对，
1: 嗯。
0: 它是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原发性的头痛。刚才呢，像这个我们主持人爱心说的这个，一种如果双侧的，感觉后枕部或者整个全头部的一个压迫性的紧缩感的一个疼痛，往往就是这种紧张性头痛。我们来就诊的患者呢，往往他就描述为我整个脑袋上像戴了一个紧箍咒，或者是扣了一个锅盖，或者是勒了一个发箍啊，感觉整个头皮都是发沉发紧的。而且这种疼痛呢，你仔细问他呢，他一般不伴有这个搏动性啊，不是像有的人说我这个一蹦一蹦的疼，他没有搏动性啊，他是紧箍感而且是一种应该说描述为一种持续性的钝痛，这种疼痛呢，多数就是一种紧张性的头痛。
1: 也就是说，这个孙悟空他戴那紧箍咒的那种，一直持续性的，就是勒着的那种疼
0: 哎，非常形象，对，
1: 啊。
0: 就是这样。
1: 因为确确实实，我记得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比如说睡不好觉了，哎，就脑袋瓜仁儿就觉得一蹦一蹦的那么疼，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血管，你摸这个脉搏，它一蹦一下，一蹦一下那种疼，这个就不是紧张性头痛了，是不是？
0: 这种多数都是一种偏头痛了
1: 啊。
0: 发病率也很高仅次于紧张性头痛
1: 啊，就那我其实对于我的理解，这偏头痛就是一半头疼，是不是这样？就是理解这么简单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偏头痛呢，大多数都是一半的头疼，但是也有很多人偏头痛是表现为全头痛的这里需要和紧张性头痛进行一个鉴别
1: 就是他们的完全的区别，就最让人觉得差别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一蹦一蹦的疼，一个是一直持续性的，就是那种
0: 钝痛，我们说为钝痛，一种紧箍感另一个是像可以伴随心跳啊，伴随血管搏动的搏动性头痛
1: 所以说这个像戴个头盔这种，好像真的是特别形象了哈。那除了这个头紧，持续性的这个钝痛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较典型的一些伴随的症状，让我们听友自己在家就感觉有一个判断呢？
0: 对，紧张性的头痛吧，它经常伴随一些其他的症状。很多患者都描述为自己这个颈肩部肌肉有僵硬，还有这个酸痛感用手呢，我们可以去自己按压一下，脖子后面这个风池穴或者肩膀的肌肉。这个风池穴呢，
1: 在哪？
0: 大概呢就在第一颈椎横突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大概头部和颈部一个交界这
1: 交
0: 个位
1: 界的
0: 置。
1: 一个地方。
0: 哎，两侧去按，可能会有一个酸胀感盐，然后呢，这样的患者呢，他整个感觉颈部、肩部的肌肉啊是不放松的会有这个紧张感，然后
1: 那其实这个症状，这两侧不是正中间
0: 不是正中间
1: 是头和颈椎。那这个位置的话，如果经常按摩的朋友会知道，在按摩的过程当中，这个技师或者是说这个按摩的老师、医生，他会按这个位置。但是有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你这个位置这样可能是颈椎出了一些问题。
0: 这个概括吧，其实比较笼统，因为颈椎吧，它包括骨质的问题，也包括周围肌肉的问题。我们今天谈到的紧张性头痛呢，多数都是颈部肌肉的问题，和骨科的那个颈椎病
1: 它
0: 啊，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哎，颈部的骨质的增生啊，或者颈部肩盘的突出啊，是有区别的。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颈部肌肉的问题但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呢，会明显。

0: 影响到我们头部，影响到我们整个头部的一个头痛、紧张性头痛。而且有些患者呢，往往会伴有一些畏光、怕吵啊，在一个嘈杂环境就会感觉头痛加重，或者是不断在刷视频呐、或者是一些特别刺眼的灯光啊，就会感觉头痛加重。对对，但是这些患者呢，一般他不会出现恶心呕吐，因为紧张性头痛的患者呢，他多数的头痛都是一个轻度或者中度的不会达到一个特别重度的难以忍受的那种疼痛。
1: 那到底就是这种紧张性的头痛，它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不会刚才我们说的，哎，脑子里是不是长东西了，它才疼？
0: 对，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紧张性头痛呢，虽然难受，但它通常不是脑子里长了什么肿瘤啊，或者是脑袋中风啊、脑梗塞啊、脑出血的先兆啊。它的核心机制呢，目前认为就是整个我们头颅周围的肌肉持续性的收缩，或者和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呢对疼痛的敏感性增高了造成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整个人体啊长期处于一个精神紧张啊、焦虑啊、抑郁啊，或者是睡眠不足啊，长时间或者是低头的看手机、伏案工作。整个我们头颈部的肌肉呢，就一直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这个肌肉绷久了呢，局部的血液循环呢就不好了。这个肌肉紧张，它会产生这个乳酸一些代谢物，这些物质就会在肌肉里堆积啊。这些可以，我们可以形容为有毒的物质呢，就会刺激神经产生疼痛。而这个人的头越疼呢，人就越焦虑、越紧张，肌肉绷得越紧。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1: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不行不行，我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可头疼。我一看你说，比如说那个说噪音大的一个地方，就有的人刷视频，还有的人就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他弄的这个声音就很大，就以至于先从闹心开始，一闹心就开始焦虑，一焦虑就开始头疼，又觉得不行，我就特别害怕声音。这可能也是神经性头痛的一种，就是比较正常的或者是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不是？
0: 是，这就是一个起病过程。
1: 还有我们妈妈经常说，哎你这疼那疼，你是看手机看的，哎，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了呢。
0: 对，有些人他确实是长期看手机、刷视频，他就会造成这个紧张性的头痛。
1: 起来运动运动，别总一个姿势的。其实说实话，我们说看手机，比如说对颈椎也不好。其实你头疼可能也是看手机看的，就是由于周围的这个肌肉它太紧张了。原来乳酸它还能导致这个头疼的一个问题啊。
0: 是，就像好多运动员在运动之后他就进行一个放松啊，
1: 排酸。
0: 对，排酸其实也是一种缓解这个肌肉疼痛的方式。
1: 但是你说就这种头疼了，就是已经神经性头疼了，就或者我长时间的我没办法，我工作的这个原因，或者说我个人体质我就是不扛事儿，我动不动就紧张，我动不动就焦虑，已经头疼了怎么办呢？就是我吃药，我就吃那种缓解疼痛的止疼药。
0: 是个办法。其实我们对于紧张性头痛呢，给予这个治疗方案呢，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啊，包括这个第一对患者的宣教，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也包括还有非药物治疗。原则呢，其实我们更主张非药物治疗啊。首先呢，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宣教，告知患者呢这个紧张性头痛是怎么一个疾病，去除他这个心理的焦虑。其次呢，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止疼药呢只能管一时，不能管一世。我们还是鼓励患者采取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刷手机刷一会儿咱们就要歇一歇啊，不要总刷。然后呢可以出户外运动运动，不要总一个姿势啊。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听众朋友们介绍几个不吃药能缓解这个紧张性头痛的方法。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可以热敷颈后部，因为紧张性头痛的核心呢就是肌肉紧张，我们让这个肌肉松下来啊，可以用40度左右的一个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敷在颈部和肩部的肌肉后面，每次热敷15到20分钟。这个热敷呢能有效地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就能带走这些致痛物质，这是一个很简单有效的一个办法。
1: 说句不好听的，这还不花钱，吃药还得去花钱买啊。这个方法真的还很舒服是吧？
0: 对。第二个办法呢，我们还可以采取这个纠正乌龟颈的一个办法。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在低头看手机啊，或者伏案工作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就是抻脖子。
0: 对，这个就给颈椎还有颈部的肌肉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每工作45分钟到60分钟，1个小时，就要做一组这个收下巴的动作，就是保持头部水平，然后向后平移啊，做出一个双下巴的样子
1: 我刚想说，我这样的话，我出双下巴了。
0: 啊。这个形象上不美观，但是能够放松我们这个颈部肌肉啊，然后有效的这个拉伸枕下的肌群，也是一个治疗紧张性头痛的好办法啊。
1: 这个刘主任在说的过程当中，哎，心就在坐着呢。然后说，哎，这个双下巴立刻就出来，双下巴出来，是不是我做的动作就对了？
0: 对了，这就做到位了，这个动 作
1: 就做到位了。那大概就是，做多少次，说一天有没有做的这个次数的一个要求，或者说一个上限，还是说我想做的时候我就做一下？
0: 这个因人而异。我们一般给的建议呢，是可做这个动作呢，保持5秒左右，然后每次可以做8到10组，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就挺舒服的了啊。
0: 对。
1: 但是其实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第三个，我们可以采取这个腹式呼吸放松法啊。这个紧张性头痛呢和心情的焦虑抑郁呢是相关的啊。腹式呼吸呢，我们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全身放松。具体做法呢，就是我们用鼻子吸气，然后可以把肚子鼓起来啊，然后感受到腹部鼓起之后呢，心里默念4到5秒，憋住啊，憋住之后呢，再用嘴缓慢的吐气啊，通过这个8到10秒把这个肚子里的气吐出来啊，循环做5组。这个呢，对于突然急性发作的紧张性头痛是有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正在工作当中，周围也没有什么药物啊，也没有什么热敷的东西啊，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方式啊，
1: 突然疼了就做这个就可以。
0: 对，让大家心情放松下来啊，减少这个心情的焦虑。它这个能缓解你这个紧张性头痛的程度，
1: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和方法，就是第二个和第三招，真的是挺实用的。我说身边什么都没有，就我没有热水袋，我也没有热毛巾的时候，一个是呼吸，另外一个就是做出双下巴的动作，也都挺好的。那就再说一下，就是用鼻子吸气。吸气就吸满了，你吸的时候肚子是要鼓起来的，就尽可能保证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然后憋一会儿，再
0: 对。
1: 吐气。
0: 对，因为我们的呼吸分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让我们锻炼腹式呼吸啊。腹式呼吸呢，它就会激活副交感神经。我们的这个人体的神经分交感、副交感。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是一个应激的状态。我们这个动作主要是要激活大家副交感神经，让大家放松下来啊，松弛下来
1: 就
0: 啊。
1: 是让我们大脑还有我们的神经也都是放松一下，你别太紧张，太紧张的话容易头疼。
0: 对，很多同学在考试的时候也是要跑步啊，比如参加比赛的时候也要大口呼吸啊，也是为了其实放松心情嘛，是不是？
1: 这个方法真太实用了，所以说不吃药也能够缓解症状，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但是，说了这么多啊，刘主任，你说这个紧张性头痛可能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心眼比较小的听友，他就会觉得说，哎呦，那万一我这头疼不是紧张性头疼呢？那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信号，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的？
0: 是的，紧张性头痛呢，本身不是危及生命的疾病，但是很多人呢，还是因为心理紧张去医院去单独看这个紧张性头痛啊，而且反复的就医。其实呢，我在这里呢可以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症状如果出现了，那么我们真的有必要去医院去看病去，不要再在家自行治疗了，因为有一些症状呢是会提示我们的，这些症状呢就是一些危险信号啊。比如第一个呢，就是说的我们出现一个霹雳样的头痛，或者是大家形容突然后脑勺被别人像打了一棒子似的啊，或者感觉像雷劈了一下子啊，这个呢就一定要到医院看，因为呢我们神经科有一种疾病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当脑部出现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时候，往往患者就感觉我的头部像被别人重击了一下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到医院啊。
1: 那他这个的话，比如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限制在多长时间之内就医是最好的呢？
0: 如果这种特别剧烈头痛呢，就是尽快，越快越好啊，
1: 就是立即就医是最好
0: 立
1: 的。
0: 即就医。对，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其他神经科的典型症状了，那么就不是简单的紧张性头痛了。比如说出现了在头痛的同时，伴随出现了一侧肢体的无力， 或者是麻木，或者是出现了言语的不

0: 轻笨拙，或者出现了饮水的呛咳呀，比或者是流口水了，或者是视物模糊了，出现视物双影了啊，这个呢就可能伴随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疾病了，比如说脑梗死啊、脑出血啊这些疾病了。
1: 哦，
0: 这个就头痛呢就不是简单的紧张性头痛了，需要立即就医啊。还有就是一些特定情况的，比如说只有打喷嚏啊或者用力的情况下啊才会头痛加重，这个我们也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颅亚呀，就是脑子里我们是有正常有颅亚的，因为脑子里是被脑脊液充斥的啊，有的人颅亚会有异常，这个呢我们也需要到医院去检查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肿瘤患者啊，或者有一些传染性疾病，比如说艾滋病的患者啊，新发了头痛，也要重视起来，到医院检查，因为怕他们被有这个恶性肿瘤的脑部转移啊啥的，这些呢都需要到医院由医生呢进行这个专科查体，专业的物理诊断，还有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呢，突然比如说50岁、60岁以上的人，以前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头痛过，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了，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重视啊，一定要到医院检查，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就头疼，从20岁、30岁就头疼，可能疼了一辈子了，反倒很安全，因为一直都是这个良性的头痛，而你以前没有头痛过，突然再出现头痛了，这个反倒我们要更重视一些。
1: 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身体倍儿棒的时候，老年了就步入到50岁之后，但凡有哪儿的不舒服，就抓紧时间上医院，是这意思？
0: 是这样
1: 啊。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刚才刘主任给我们说了有5种这种头疼的情况，一定要立即就医，这些红线不能碰。那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像刚一开始爱心说的，那我家里常备布洛芬，我哪疼我都吃个布洛芬，我长期吃这个布洛芬，我一疼我就吃，行不行？大家也担心有没有一些耐药性或对身体其他地方不好的一些情况出现呢？
0: 这个是有一些不良作用的啊。这块呢，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止疼药呢是一把双刃剑啊。对于紧张性头痛呢，如果发作的不是很频繁，比如说每个月发作次数，小于4次，就是每周，发作一次啊。而疼痛难忍时呢，我们这个是可以吃点这个止疼药的，首选呢就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一些非甾体的抗炎药，包括就是布洛芬呐，包括一些双氯芬酸呐，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你的紧张性头痛发作特别频繁，有的每个月呢有2周以上都会出现这个头痛，就是每个月头痛天数大于14天，或者是你每个月吃药大于10天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因为这样长期的服药、频繁的服药会出现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痛，这个时候呢，止痛药呢就不再是解药了，就变成了一个毒药了。因为这个药物呢，它会让你出现依赖，然后呢，你的头痛呢就变成一个慢性头痛了。有的人甚至一个月30天，有20天都头痛，这样呢，你这个头痛特别难治愈，也不容易好转。对于这种慢性头痛呢，我们就不鼓励你一味的去吃止痛药了，你需要找专科医生进行评估。我们甚至可能要不但不鼓励你吃药，还要帮你把这个药物减掉
1: 相当于减掉戒掉，就是吃这个药吃多了，可能你还没头疼呢，到点没吃药了，就自己就变成像什么了，就像闹表似的，说哎，你怎么不吃药？不吃药就开始疼了，就是有这种感觉了，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不吃药就头疼了
1: 啊。那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0: 有药物依赖了。
1: 对，那今天其实说实话，跟刘主任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每一天都是干货，就尤其是我们大家分不清偏头痛，还是说这个我们说紧张性头痛的，就是你有没有一蹦一蹦的那个感觉？真记现在我就一记一个记印象特别的深刻，我就知道啊哪样疼我应该怎么办。就其实神经性头痛的话，我们自己舒缓一下，不用非得去医院去看，自己就可以自行在家里就是缓解它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可以的，
1: 那有没有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叮嘱几句，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0: 紧张性头痛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一个压力报警器，它就会提醒我们，你这个头疼了，你就应该放松了，该运动运动了，该放下手机，放下手头的工作啊，让我们的颈部肌肉、肩部肌肉歇一歇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记住3句话。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出现紧张性头痛了，我们第一要

0: 热敷按摩，松肌肉。第二呢，可以收腹呼吸，减压力。第三个呢，就是如果遇到危险信号，去医院啊，别让小小的头痛呢偷走你的生活质量。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到我们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衣科门诊来找我咨询。
1: 好，今天跟这个刘主任聊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如果一旦我以后有这个紧张性头痛，我也不用紧张了，放松，就是呼吸呼吸，缓解一下压力。就像前一段时间考试之前，给我们考生提的一个建议，说如果一旦你在考场，去进考场，你觉得紧张，心跳的不得了，深呼吸，哎，其实这个也就是舒压的一个好方式了哈。
0: 是的。
1: 好，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刘兆涵主任做客我们健康开讲，告别铁头盔，轻松过夏天。听众朋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再见，刘震。
0: 再见。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737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或者是说呢您想投诉的，或者您想寻求帮助的。因为不管是路况要分享，有事要咨询，还是有事儿想要求助帮忙，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南第十六大道全线通车，平房区告别无直达高速互通历史。日前，哈金开区平房区重点城建项目哈南第十六大道实现全线开通，与之连接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用，这标志着哈金开区平房区正式结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区域交通格局迎来历史性突破。这条全长 7.2 公里的东西干道西起京哈高速立交航天城收费站出入口，东至哈武公路道路及桥梁，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项目2011年年末启动建设，历经多年分段攻坚，在省市区多部门协同推进下，最终实现贯通。作为哈南工业新区核心关键东西向干道，它补齐了区域路网关键断点，构建起了外连高速、内通园区的主干路网，大幅提升哈南新城与京哈高速、哈武路的互通互联能力。通车之后，过境货车无需绕行哈尔滨主城区，从源头缓解市区交通压力，同时实现区域车流科学分流，打通园区企业对外货运大动脉，显著降低长途物流成本，为区域产业聚焦、产城融合注入强劲动能，推动当地加速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哈尔滨市乐购冰城汇享盛夏促销活动开启，哈尔滨市将在百货超市领域组织开展乐购冰城汇享盛夏政府促销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2026年6月29号起，补贴资金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的领域以及补贴的标准如下，本次活动覆盖百货、超市两个领域。活动期间，用户在云闪付内绑定银联卡，在参与活动的商户通过云闪付付款码支付，可以享受满额立减优惠。单用户单日每档及现享一次。在百货领域，消费者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百货类商品，那当然品牌方不参与活动的除外，享受企业优惠之后按以下标准抵扣，消费500元含500元至1000元抵减25元，消费1000元含至2000元抵50元，消费2000元含2000元至3000元抵减100元，消费3000元含3000元至4000元抵减150元，消费4000元含4000元至5000元抵减200元，消费5000元含5000元至10000元抵减250元，消费10000元含以上抵减500元。那超市领域，消费者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超市类产品，享受企业优惠之后，按以下标准抵扣。消费100含100至200元抵减50元，消费200含200元至300元抵10元，消费300元含300元至400元抵减15元，消费400元含400元至500元抵减20元，消费500元含500元以上抵减25元。操作方式方法也比较简单，我们3步轻松享补贴。第一步，打开最新版云闪付 APP，开启手机定位，在活动商户处选购商品，收银台出示云闪付付款码，然后就自动抵扣补贴了。电子手机砝码上线，能够检验商家电子秤准确度，能举报投诉。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监测检测院

升级手机变砝码便民服务，正式上线冰城计量微信小程序，以电子标识替代此前易磨损易丢失的纸质标签。市民在计量服务大厅或衡器检定现场完成手机称重之后，小程序将及时生成专属电子砝码标识，并保存至手机相册，实现一次称重长期有效，随处可用。该电子标识兼具验核恒准器精度与监督维权双重功能，搭载的两大服务端口可一键直达12315投诉平台，在线填报不合格计量器具线索，让市民随时可检验市场秤具准确度，以数字化手段固牢消费公平防线。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也是寻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就业的问题。哈尔滨2026丁香人才周春季事业单位6月29号开启现场资格确认。为了深入推进哈尔滨市人才引进工作，充实事业单位人才队伍，2026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春季事业单位引才招聘工作进入关键落地阶段。6月29号正式开展现场资格确认工作。根据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发布的权威通知，本次资格确认时间为6月29号上午8:30至11:30，面向本次丁香人才周春季招聘所有入围考生开展资格检验工作。本次引才聚焦文旅、行政、基层服务等多个事业单位岗位，旨在吸纳省内外优秀青年人才扎根槟城，助力哈尔滨文旅产业、公共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现场资格确认将严格考验考生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登记表、岗位要求的资格制度。录取名单将统一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官网来进行公示。此次提示所有入围考生务必提前整理好全套资格，提前抵达确认地点，错峰办理核验，避免错过时间影响入职考核。本次人才引进落地之后，将进一步优化哈尔滨事业单位人才结构，为城市公共服务升级注入新鲜血液。再来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2026融媒人才招聘初试工作在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融媒人才公开招聘报名工作已圆满收官。经过为期2周的线上报名初审筛选，6月29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启现场初试考核工作，标志着本次融媒人才引进进入核心考核阶段。本次招聘面向社会，公开招录融媒体编辑、新媒体运营、节目策划、出镜记者、技术运营等多个热门岗位，贴合当下广电媒体融合发展需求，重点吸纳具备新媒体思维、短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内容策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吸引了省内外数百名求职者报名参加。根据官方考核安排，6月29号13:30在消防区珠江路9号开展初轮初试。初试的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素养、临场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岗位适配度以及融媒体行业认知。初试考核结果将于当场记录，统一汇总。顺利通过初试的考生将在6月30号9点参加复核考试。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作为本地主流权威媒体，本次扩招旨在创大融媒采编运营团队，升级本地新闻采编、民生服务、新媒体传播矩阵，后续将持续打造更优质的广播、电视、新媒体、全媒体内容，为槟城百姓提供更及时、更全面的本地咨询服务。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哈尔滨夏季非机动车通行规范升级，严查违规停放、逆行占道。为确保夏季城市道路通行安全，改善城区交通秩序，哈尔滨交管部门启动夏季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违规行为开展常态化严查，全面规范城市非机动车通行秩序。本次整治重点查处四大违规行为，一是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不按车道行驶；二是电动车超速骑行、多人骑行、未成年人单独骑行上路；三是共享单车、私人电动车随意占道停放、堵塞人行横道、小区出入口、消防通道；四是改装电动车上路、无牌无证驾驶骑行等违规行为。整治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方式，覆盖主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周边、学校路口、小区出入口、地铁站口等等人流密集的集散区域。那对于轻微违规行为，执法人员将现场

教育劝导，纠正违规行为。对于屡教不改、严重影响交通秩序的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罚，暂扣车辆。温馨提示，夏季市民出行频次比较高，非机动车骑行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佩戴安全头盔，靠右有序通行，停放车辆一定要按照指定区域来进行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通道、盲道，共同维护冰城畅通、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

0: 心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哪怕你给我喷几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再来关注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持续火热，百支团队开启3个月户外文化盛宴。那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系列文化活动在防洪纪念塔正式启幕了。这次活动是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承办，是滨城重点打造的全民惠普性文化项目。活动覆盖了流行演唱、民族歌曲、器乐演奏、合唱、朗诵、乐队演出等等多种的艺术形式。那进入到六月下旬，嘉年华出场的场次也是全面加密了。每天晚上19点准时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松花江畔休闲舞台上演。近期呢，哈尔滨市朗诵协会专场、群众合唱专场、青春流行音乐专场也是轮番上演了，每场演出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无需购票，无需预约，市民就近前往松花江畔，晚风相伴，聆听乐曲就可以了。那哈尔滨阿城区东北超赛事也是持续升温，专属文旅福利包也是汇集了市民游客。2026年哈尔滨东北超系列体育赛事在阿城区火热开赛以来，凭借着精彩的赛事比拼、浓郁的赛场氛围，引爆滨城夏日体育热潮，持续带动本地餐饮、住宿、景区游玩等文旅项目，燃起了滨城夏日烟火气。为最大化释放赛事红利，延续赛事热度，阿城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重磅推出东北超大礼包专属惠民福利，实现一票多用、赛事联动文旅的消费新模式。球迷以及持赛事门票的游客可以凭有效赛事票据享受阿城区指定餐饮门店消费折扣，合作酒店住宿立减、辖区 A 级景区门票减免等多重优惠权益。本次福利覆盖阿城区各大特色烧烤店、东北特色菜馆、休闲民宿、山水景区，让大家看完精彩赛事即可一站式体验滨城特色美食、休闲旅居、自然风光游玩。赛事结合文旅的创新模式，不仅丰富了哈尔滨夏季文旅活动内容，更有效激活了区域夜间经济、周末休闲经济，助力哈尔滨体育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滨城夏日旅游的吸引力。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条寻物启事啊。姚先生在昨天晚上6:10从友谊东路打车到果戈里大街与革新街交口附近下车，不慎将一串钥匙落在车上了。如果有捡到这串钥匙的这个司机朋友，请您联系姚先生。姚先生联系方式是139-4504-4135，139-4504-4135，139-4504-4135。好了啊，这样是这一条。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司机朋友，请您联系姚先生。那么在这儿呢，爱心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我们出门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再来，我们关注一下游玩的一个行程。7月4号啊，7月4号是星期六。夏季最美的夏季，如果大家想去凤凰山玩一玩的话，那抓紧时间要报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出行的一个行程了。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现在呢也是凤凰山全年最好的一个景色。凤凰山同时拥有4A级景区以及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它有50000公顷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的覆盖率超过90%。那这次行程呢，我们一次性打卡2大核心景区。那虽然目前我们觉得，哎呀，天气是不是有点闷，有点热的？那你如果要去到凤凰山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负氧离子爆表，而且呢，温度要比市区低8到10度，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这次我们2大核心景区都要去。第一个核心景区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那另一个核心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那么这2个景区我们都是包含的。我们出去玩真的1天1个景区，能让你玩的特别的过瘾。全程也是有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啊，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儿。哎呦，说到这个时间啊，说到这些菜，真的是爱心口水都在分泌当中啊，样样的让您觉得都特别好吃，而且顿顿不重样。那另外呢，我们925专业的团队来打造全程没有任何自费，也不购物，交通啊、门票啊、3证1早、住宿、导游这些一票全含了，拎包就可以跟我们走了，你什么都不用带啊，带身份证是重要的啊，剩下其他你什么都不用带，免去了奔波、推窗见山。我们因为住在这个景区里的凤凰大酒店的925听友专属的价格。465元每人，465元每人。那其中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包括他的2位家长，都是能够享受到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就是390。

九美人，399一个人啊。当然，我们2026年的高考生，你要凭借着准考证和户口本来进行报名，每一位考生仅限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会，本人以及两位的同行家长都是能够享受3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的。7月4号我们出发，2天1晚，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报满即止，抓紧时间来打电话报名吧。我们报名的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再来关注我们南航原创精品话剧《悬疑人生》哈尔滨专场巡演落地，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六月下旬，南京航空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创校园精品话剧《悬疑人生》，中国直升机泰斗王世存也来到哈尔滨开展巡演，为滨城百姓、在校师生带来了高品质文艺演出。这次话剧以中国直升机泰斗王世存先生的个人人生经历、科研生涯为创作核心，完整演绎了老一辈航空科学家耕耘、潜心钻研、为祖国奉献、攻坚克难的一生。这次巡演不仅丰富了哈尔滨夏季文艺演出资源，也更为滨城青少年树立了榜样，厚植爱国情怀，提供了优质载体，推动高雅艺术、红色文化走进城市、走进校园、走进群众生活。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在这儿不听不散。接下来的有事儿请找925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1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时间我们首先来了解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 K2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 K2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29号下午到7月2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9号下午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二城、宾县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30号夜间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有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亦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可达20到40毫米。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需要及时查田排水。另外呢，夜间风速小，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示外出驾驶员注意交通安全。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2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当中啊，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本周有带大家去到的我们省内出发的两条旅游线路。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一条呢，是去畅游大美龙江，我们一起去凤凰山进行避暑的一个专属团，在7月4日出发，就是本周六啊，2天1晚的时间，就是周六和周日两个白天一个晚上，那我们一起呢会去到凤凰山。那这次呢我们出发的这个时间日期啊，也是目前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一个黄金期。这里呢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拥有50000公顷的林海。另外呢，这里也是龙江第一峰啊，1696.2米高的龙江第一峰，森林的覆盖率呢也超过了90%，负氧离子特别高。通常来看呢，它夏天的温度要比市区低8到10度，也可以称得上是哈尔滨周边非常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那这次呢我们去到凤凰山呢，会在凤凰山景区里边住一晚啊，所以呢给大家把这个行程呢安排的非常丰富，但是呢又没有这种劳累的疲惫的感觉啊。我们会在这个景区当中入住啊，入住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大家直接推窗见山。另外我们和大家说这个2天1晚的行程，这2天的景点怎么给大家来安排啊，会去到2大核心景区。首先呢会去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一个空中花园，来观赏10000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在7月初的时候呢，也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一个非常绝佳的一个时期。这里呢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大家都能够观赏得到。5.5公里的一个木栈道，大家能够轻松浏览啊。还有呢打卡观景台，去赏龙江第一峰。这里的景色大家就是晴天看群山啊，雨中的话呢就赏云海，出片率非常非常高啊，景色非常美。那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核心景区。另外呢一个核心景区，我们去到凤凰山会看什么呢，就是来观赏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一个凤凰山大峡谷。这里呢总长有1万米啊，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着溪流去徒步，大家可以观赏百米的黑龙瀑，还有凤尾瀑布群以及六瀑连珠啊。那这里呢全程大家游览起来都是这种清凉舒爽的感觉，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以及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啊，这些大家可以来自行的去选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2大核心景区，也都是大家去到凤凰山必去的啊，这样2个景区。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刚才说了我们会入住在凤凰大酒店，就是景区内的啊，凤凰大酒店，让大家免去这种这个旅途当中的奔波劳累。那我们的餐食在整个行程当中2天1晚的时间，给大家安排了3顿正餐1顿早餐。那我们的正餐带领大家品尝的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非常的地道啊，比如说有小鸡炖榛蘑，有圆蘑扣五花肉啊，另外呢还搭配了目前应季的这种山野菜。另外我们说到这个东北菜，有东北大丰收啊，大铁锅炖鱼、锅包肉、溜肉段等等，每顿不重样，都给大家非常合理的来进行搭配和安排了。那这是我们的住宿和餐食的安排，以及我们景区刚才和大家说过了。那出发的时间呢是在本周六啊，星期六我们出发，星期天晚上返回，正好是2天1晚的时间。那这次的行程呢同样是由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925的出游团队啊，旅游团队来进行打造的，非常的专业。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没自费的啊，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啊，包含了交通、门票、3证1早，还有呢住宿费用以及导游的价格，一价全含，大家真正的就是拎包即走啊，不用

任何操心，只是带着一个好心情和我们一起去出游就可以了。那我们和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听友的专属价就是一价全含的价格。听友的专属价呢，每位465元啊，每位的价格呢是465元，包含了刚才我们上述所说的啊所有的费用，就是你跟我们出发啊，到整个的2天1晚的旅行结束啊，这个旅程结束，那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啊，就是465元，465元。还有我们有一些优待的群体，价格会更加优惠，包括了65岁以上的老人啊，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呢，身高不到1米2的小朋友啊，身高不到1米2的小朋友。另外呢，还有就是属马的听众啊，属马的听众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考生和两位家人啊，高考考生和两位家人可以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一个优惠价格啊，优惠价格每位399元啊，每位399元。那每位考生只限报一次啊。只限报一次，本人及两位同行家长可以同时享受399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政策。所以大家如果在本周啊周末的时间刚好想和我们一道出发，抓紧时间可以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8799-7337，8211-9002，8211-9002是我们两部报名咨询热线啊，两部报名咨询热线。我们凤凰山的第一团是没有等到出行之前啊，没有等到这个出行之前，我们早早的就已经结团了，因为我们是以报名人数啊，名额有限，就是报满即止的，我们以报名人数报满我们就直接封团了，所以可能等不到这个星期四星期五的这个时间啊，大概可能周三左右的时间我们有可能就会名额报满。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刚好又有时间的话，可以先打电话啊，来咨询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行程，可以来了解具体的行程，您可以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那大家不要等到这个最后的时间，有可能我们的这个名额就已经报满了。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出发时间是在7月4号啊，7月4号2天1晚去到凤凰山。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

0: 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6: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5: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0: 925交通广播，
12: 925交通广播，
1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3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电子手机砝码上线，能核验商家电子秤准确度，能举报投诉。最近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检定测试院升级了手机变砝码便民业务，那正式上线了冰城计量微信小程序，以电子标识代替之前容易磨损容易丢失的纸质标签。那市民在计量服务大厅或衡器检定现场完成手机称重后，小程序呢将及时生成专属的电子砝码标识，并保存到手机相册，实现一次称重，长期有效，随处可用。那这个电子标识呢，兼具核验衡量精度和监督维权双重功能，搭载了两大服务端口，可以一键直达12315的投诉平台，在线填报不合格计量器具线索，让市民随时可以核验市场量具准确度，以数字化手段筑牢消费公平防线。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则提示要注意一下，公积金年度结息29号17点开始部分业务临时停办，6月29号星期一17点开始，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 微

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线上服务渠道将关闭。7月1号星期三8点恢复线上业务正常办理。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全市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节息期间，银行卡自动还款，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扣代提业务都顺延到7月1号统一补扣补提。对此，市公积金中心提醒，相关贷款职工需提前确认还款账户余额充足，防止因资金不足产生的逾期记录对个人征信造成影响。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刚刚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啊，也有看到几位听众朋友在咨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旅游线路以及报名的方式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799-7337-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8211-9002来咨询我们详细的旅游行程。那目前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有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些长途游的线路，另外呢在省内啊，省内我们大美龙江的省内游，目前呢我们在本周有7月4号的凤凰山啊2天1晚的行程，另外呢也有7月4号我们一日游的团队啊，就是单日往返，早上出发晚上返回，去到双城的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在7月4号。那如果有听众朋友感兴趣哈尔滨交通广播推出的旅游线路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29号下午到7月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29号下午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二城、宾县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30号夜间到1号白天，30号夜间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有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整体来看，未来3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一般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可达20到40毫米。建议市民朋友出行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还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注意及时查田排水。另外，夜间风速小，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2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带来的周末短途游。刚刚我们也和大家有介绍到了，在这个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的时间呢，我们有两天一晚去到凤凰山的一个避暑团。那我们如果感兴趣啊，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凤凰山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具体的行程咨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去凤凰山的行程呢，我们是会两天一晚，在景区啊会入住一晚。那我们每位听友的专属价格呢是465元，465元。当然，我们有一些优待的群体票价啊，我们的这个团费会有一些优待，比如说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身高不到1.2米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众朋友啊，以及属马的听众朋友，还有今年的应届高考考生，可以携带两位家人，能够享受到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一个优惠价格，每位是399元啊，399元。那是7月4号本周六出发，

0: 星期天返回两天一晚的时间去到凤凰山。具体的行程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了解，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902。另外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个在7月4号星期六当天出发，我们一天单日往返的一个行程啊，我们会去双城啊。那周末的短途游，7月4号呢，我们去溯源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的盛夏，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轻松节奏，老少皆宜。那这次呢，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进行双城专属的一日游的团队行程，那925专业的团队进行全程的服务陪同。那在7月4号周末的假期，当日往返啊，当日往返，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我们午餐的时间又给大家安排到了非常地道的特色美食，用一天的时间来解锁夏日的惊喜。刚才我们说到了去到双城，虽然整就是单日游的行程，但是我们给大家把行程安排的也很丰富啊。首先我们有田园漫步，来打卡治愈系的夏日秘境，去到西斯米庄园，这也是双城的一个网红田园打卡圣地，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浪漫红白风车，还有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大片。那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呢，无论您是想散心散步，还是遛娃拍照休闲放松，都非常的适配啊，来邂逅满分的田园夏日的氛围感。之后呢，我们会时光回溯，沉浸式来领略一下百年车运，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这里呢是百年汽车的文化盛宴，馆藏海量珍稀的古董老爷车，见证中国汽车发展的变迁。那馆内呢，既有载满岁月感的老物件的展区来复刻旧日时光，还能够解锁战地趣味体验啊，就是怀旧感和互动感兼具啊，可以打卡科普见闻啊，在这里都能够实现。之后呢，我们还会去了解红色溯源，感悟热血的家国情怀。第四野战军纪念馆，我们也会去到重温峥嵘岁月啊，感受一下这段革命的历史，追忆四野南下征战的光辉历程。另外呢，我们还能够去感悟革命先辈的热血初心，在回望当中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之后我们还会去到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啊，厚重的将军文化，还有军史科普陈列，国防知识的一个实景讲解，寓教于游，增长见识。最近呢，就是好多研学团都是非常的火爆，那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也把亲子研学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项目啊，融合在我们的出游当中了。所以正好也要到假期的时间，那家里的小朋友可以和我们一道来出行，无论是亲子研学还是团体的出游都非常有意义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天当中我们的行程啊，给大家进行的安排，另外我们的出行呢都让大家非常的省心，给大家也安排到了双城特色的杀猪菜啊，是我们丰盛的午餐，地道东北风味，一口满足啊。那所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报名方式，87997337821190002是我们的报名热线，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格，成人美味的价格是158元，一米二以下小朋友价格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报名呢是108元啊。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

0: 胜于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4:4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贺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297+8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贺大高速林口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297+8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14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14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00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首先，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湿度。为什么要关注湿度？首先一会儿跟大家来解释。今天呢，最大湿度是59%，伴有3级的偏东风，最高气温呢是27度，就是目前户外温度显示就是这个温度。天气现在是转阴了，预报说呢，今天晚上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19度。好，说了今天的天气之后，我们跟大家说为什么？因为最近也在看一篇资料，它上面显示说，因为在夏天，大家会觉得说不经意之间怎么就感觉到特别的闷热，或者说有一些体弱的朋友就容易中暑了，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呢，这个湿度啊，据了解说，就超过51%之后，这个湿度呢就属于是偏大的程度。那如果说这个湿度呢上升啊，那就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今天的户外温度是27度，但如果说湿度再大一些，很可能瞬间就上升了，这个体感温度就会上升3度左右，那就是30度左右。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说像在炎热的夏季，尤其呢在过些时候进入到伏天，有要求大家就是注意保证睡眠呀，预防中暑的发生，就是原因在这儿了。所以跟大家来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小常识，我们一定要注意温湿度。其实有些家庭呢很细心，可能在自己的方厅啊，或者说是在卧室啊，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温湿度计，我倒觉得也可以利用起来。因为尤其进入到了伏天之后，那湿度特别大，大家呢随时都可以来调整一下湿度，它有所减弱之后，其实体感上就比较舒适了。好了，这是今天天气啊，来看明天。明天的最高温度仍然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预报说仍然是雷阵雨转多云。好了，后天的天气是什么样呢？周三雷阵雨，最高气温攀升到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我们来看一看这周呢，其实一直都是啊，看这一排全部都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呢，我们发现应该是晚上降雨比较多，白天呢并没有带给他家太大的影响，包括一直到双休日都是27度，仍然是雷阵雨。好了，虽然说还没有进入到雨季，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在，比如说像即将到来的七上八下，指的是什么？就是防汛的这个季节，还是要注意防范了。同时，我们的驾车朋友要注意在雨天的一些行车的技巧，包括呢，您如果说进入到山区，遇到了一些强降雨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避险等情况，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为大家做一些整理跟介绍。好，稍后呢，一道来了解最新的资讯。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更多出行朋友提供您所在路段最新的交通情况。

好，15:11，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先来看一看路况信息。这几条呢，都涉及到的是高速路。首先来看这条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埂江方向 K529 公里处，车辆救援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好，我们就暂且先更新这一条。回来，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了解最。

新的资讯啊，我们先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关于道路的情况。日前呢，哈经开区平房区重点城建项目哈南第十六大道实现全线开通，与之连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哈经开区平房区正式结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区域交通格局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条全长达到 7.2 公里的东西干道西起京哈高速立交航天城的收费站的出口，东呢是到哈武公路，道路及桥梁的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项目2011年末启动建设，历经多年分段攻坚，在省市区多部门的协同之下，最终实现了贯通。作为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关键东西向的干道，它补齐了区域路网关键的断点，构建起外连高速、内通园区的主干路网，大幅度提升哈南新城和京哈高速、哈武高速的互联和互通能力。在通车之后，过境货车无需绕行哈尔滨主城区，从源头缓解了市区的交通压力，同时实现区域车流科学分流，打通园区企业对外货运的大动脉，显著降低长途物流的成本，为区域产业聚集、产城融合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推动当地加速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乎到大家日常生活的，这是呢关于惠民的促消费，这是哪儿的？我看一下啊。是帮助大家省钱的消费券的发放情况啊。好，我们来看看，这还挺长的，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尔滨市啊，将在百货和超市领域组织开展乐购冰城惠享盛夏政府促销的消费活动。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促消费都有哪些举措。活动时间呢，就是从今天开始，6月29号起，补贴资金呢是通过云闪付 APP 的形式来发放，是先到先得，发完为止。我们来看啊，活动的区域和补贴的标准。这次活动呢是覆盖百货和超市两个领域。活动期间，用户在云闪付内绑定银行卡，就是银联卡，在参与活动的商户通过云闪付的付款码支付，可以享受到满额立减的优惠，单用户单日每档级限使用一次。好，我们来看看，首先呢，涉及到的是百货领域，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户购买百货类的商品，这里面有一个备注，就是品牌方不参与活动的除外，享受企业优惠之后，按照以下的标准来抵扣，消费500元到1000元，当然这里边含500元啊，以后呢，我们就下面这些都是含这个基础的一个起点消费，就不再多说了。消费500到1000呢是抵扣抵减25元，消费1000到2000是抵减50元，消费2000到3000抵减100元，消费3000到4000是抵减150元，消费4000到5000呢抵减200元，消费5000到10000元是抵减的是250元，那消费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呢是抵减500元。这是涉及到的是百货的领域，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必须要在百货商场来购物消费的，那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实惠了。好，说过了，不是两个领域嘛？说过了百货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超市哈。超市领域，消费者呢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超市类的商品，享受企业优惠之后，按照以下的标准来抵扣，消费100元，这也是啊，我们每次每说一个层级，门槛的这个消费是含在内的。消费100元到200元是抵减5元，200到300呢是抵减10元，消费300到400是抵减15元，消费400到500块。钱呢是抵减20元，消费500元以上是抵减25元。这个大家其实因为我也用过几次关于这个云闪付 APP， 因为你在结账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这个叫收银员哈，基本上超市呢就是超市这些服务人员，他们都能够告诉你说你有没有云闪付啊，然后呢会先问你几个条件，如果都具备的话，他会帮你来操作，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
好，另外就是操作指南的一个提示啊，就是三步轻松的享补贴，打开最新版本的云闪付 App，然后开启手机定位，在活动商户处呢，选购商品。

收银台出示云闪付的付款码，自动抵扣补贴。好了，以上呢是哈尔滨市商务局发的这样一个市政府关于促消费活动，这个大家抢云闪付的这个消费券的活动，其实也不用抢，就是你只要是按需来购物，然后购物的时候在结账的时候会有提示。好了，以上呢是关于两条消息的分享，稍后我们继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进入到炎热的夏季了，尤其呢是在中午时间前后，包括这个时间，可能有些朋友会感觉到紫外线特别的强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要科学的防护起来。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呢，这个时间把自己那个车里边的，就是车里和车外可能都有这样设置的遮阳板，已经拿出来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放在后备箱，然后倒了半天才把它找出来，其实有一定的效果，尤其呢是在露天的停车场，大家呢把它是通过比如说挂耳朵的方式，就是左右那个后视镜，然后呢把它夹在外面或者说是放在里面，都有一定的效果，因为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车内降几度嘛，温度能够降一些，感觉到体感舒适。还有呢就是一些隔热膜了，比如说我们在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会为大家说什么样隔热效果更好，有那么多的隔热，就是前风挡，咱们说的是啊前风挡隔热膜，那么多的材质，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所需和使用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材质的。当然其实可能事物都有两面性嘛，如果说你选择那隔热效果特别好，它有可能呢就会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的，刚刚呢是公益广告跳出，所以呢我说了一半，基本上大家已经能听清楚了，也就是说

隔热的效果特别好，鸽子白效果这个指数特别高的这种金属膜，往往呢会影响到一定的一个通讯的效果，就是比如说信号呢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当然，现在很多有一些朋友可能追求一些贴的质量，包括工艺更高的一些店面去做，它呢基本上会把你前面那个是。集成的后视镜啊，等一些，包括像我们所用的 ETC 啊，等这些呢，还是给它就是，绕出一个区域来，就是有一个小块是不贴的，基本上还不会影响到太多。好了，这个是因人而异吧，我们还是回归到真实的使用场景，大家呢自己去做一个取舍。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关于旅游的事儿。我们这档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都是一些短途游，时间呢，我看两个团基本上都是在7月4号，是去哪儿呢？7月4号呢是这周的周六，对，所以呢，大家呢正好是双休日放假的时间。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是双城游。925交通广播啊，周末短途游7月4号带大家来溯源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盛夏。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轻松节奏，老少皆宜。这一次呢，是925交通广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来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团。这个就是当天去，当天就可以返回，就是单日往返的。我们出发时间呢是7月4号的周末假期，是由925专业的团队全程服务跟陪同的，一天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我们先来说一下报名的方式，是87997337821190002，您呢跟导播说我要加入到就7月4号的双城游，他就给你记录下来了。我们说一下价格，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成人呢只要158元一个人，如果是小孩子1米2以下的儿童呢，仅需要98。那7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每个人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说想要奔赴到这个田园风光，来品读岁月故事的朋友，大家要赶紧拿起电话来报名了。好，我们先把这头和尾都说了，接下来说说中间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行程。首先呢，就是田园漫步，这里面有一个西四米庄园，有一些朋友可能去过啊，双城网红的田园打卡地。万亩黑土田园是一望无际，浪漫的红白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随手一拍呢都是非常治愈的大片。远离城市的喧嚣，夕阳散心，遛娃拍照或者是休闲放松都非常适配，来邂逅满分的田园夏日氛围。另外，在这一天还会玩到哪儿？有一个喜欢车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到这儿，就是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百年的汽车文化盛宴，馆藏了海量珍稀的古董老爷车，见证中国汽车发展的变迁，复古氛围立刻就拉满了。在这个场馆内啊，既有满载着岁月感的老物件展区，复刻旧日的光景，还能够来解锁战地趣味体验，怀旧感和互动感兼备，是怀旧打卡和科普见闻两不误的一个好去处。当然，更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想看到更多的一些古董的老爷车，大家可以在这儿来看到。有一些朋友还喜欢拍车哈，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说关于美食吧。特色安排的是双城特色杀猪菜，丰富的午餐，地道的东北风味儿是一口满足。说到这个杀猪菜，不得不提到酸菜，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南方朋友也非常喜欢吃这酸菜。当然，可能南北方的酸菜腌制的程度、腌制的方式会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种酸菜还是，更受到一些的年轻朋友的喜欢，包括老年朋友是追忆哈。所以呢，我觉得酸菜还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丰富的一个午餐的菜肴。全程呢，节奏舒缓不匆忙，专程往返舒适安心，交通游览全程一站式的全包安排。那925的专业团队全程陪护，主持人呢随行专业来讲解，老少同行都适合，家庭出游是超省心的。好，我们再说一下报名方式是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出发时间是7月4号，就是周末的假期，双城游单日就能够实现往返。成人呢是158元每个人，1米2以下儿童是98，70周岁以上老人是108。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

好了，15:4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7月4号出发的关于双程游，这是单日往返。我们还有一个短途游呢，是7月4号出发的2天1晚的凤凰山这个短途游。我们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先告诉您报名的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出发时间7月4号，去凤凰山啊是2天1晚，名额也是非常有限，报完即止。所以呢，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抢位。在这样一个最美的夏季，跟着925交通广播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和喧嚣。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当中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时期。作为是同时拥有着4A级景区，包括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这里有5万公顷林海，1692.2米的龙江第一峰，还有森林覆盖率呢，这里有个数字是超过90%，所以负氧离子是爆表的。夏季呢，比市区的一个温度啊要低上8到10度，所以大家想想都觉得那里非常清凉，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的圣地。这次行程当中啊，是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刚才我们在开篇已经基本上跟大家说了哈，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野花盛放，这里有一种花漫山遍野，叫牛皮杜鹃花。还有呢，是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其实我最愿意走的就是这种栈道，因为你会感觉到你用步行来丈量这每一处的一个景致，其实你会觉得离大自然是更贴近的。那还有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以及这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天气所看到的不同的景致，像鱼赏云海、晴看群山，出片率比较高。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它呢总长达到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是百瀑沟。沿溪流徒步看百米的黑龙瀑，包括像叫凤尾瀑布群，全程呢就是清凉又舒爽，可以体验到玻璃栈道、大理石，这是下山的滑道等等。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全程的地道东北农家菜，会吃到什么呢？首先，锅包肉，还有溜肉段儿、东北大丰收，以及大锅炖花鲢鱼，还有原馍扣五花肉和小鸡炖榛蘑。说为什么笑了？因为说到这儿，大家感觉到，如果你午饭吃得早一点儿，我们说到这几道菜，你一定现在特别想吃，一定是饿了。不过距离晚餐呢还有一段时间哈，这就是关于凤凰山啊，为大家925为大家特别准备的东北农家菜，全程都是非常地道的，因为这菜肴都是帮大家遴选的，还会搭配什么呢？就是应季的山野菜，就纯绿色，顿顿都不重样。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三证一早就是3个正餐，一个早餐啊，还有住宿、导游、一价全含在内，拎包就可以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好，我们刚刚说了报名电话啊，再来说说这价格。925听友的专属价格仅需要每个人465元，其中呢，65岁以上老人和不到1米2的小孩，就是儿童。还有属马的听众，以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和两位家长，就是两位家人吧，都可以享受到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是每个人399。我有必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这个优惠价是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那就是65岁以上老人、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属马的听众朋友，以及今年的应届考生。这个今年应届考生自己包括两位，就是这考生的两位家人，共同都可以一起享受，就是优惠价每个人399。
那除却这些这个优惠条件之外的人群呢，那就是听众每个人专属价465元，这也是非常实惠的价格。当然这里还有个备注啊，就是2026届的高考生要凭借准考证和户口本，当然这要核验一下，就是你的家人是不是你真正的家人，是这样一个意思哈。就本人及两位同行的家长同享，每位考生限一次。好了，出发时间啊，再次提示大家是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的凤凰山游，名额有限，报完即止。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的清凉夏天的朋友，赶紧抢位报名，8799-7337，8211-9002。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九二五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9。

0: 共同的责任。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是27度，天气转阴，最大湿度58%，伴有3级偏东风。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星期三呢气温偏高，最高气温达到29度，最低呢是20度。好了，这一周啊，目前我们来看，从今天一直到星期天都是有雷阵雨到小雨的天气，到时候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周末天气的心情变化。好了，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消息。首先要提醒朋友们的就是，在今天就是29号的17点起，公积金的年度结息，所以呢，从17点开始，部分业务是临时停办的。特别提示大家，就是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了解一下这条消息。6月29号17点开始，哈尔滨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 和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线上服务渠道将要关闭。7月1号，也就是星期三的早上8点恢复线上业务正常办理。6月30号，就是明天啊，星期二的当天，哈尔滨市全市的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结息期间，银行卡自动扣款，公积金的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以及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一些代扣的代提业务都要顺延到7月1号统一补扣和补提。对此呢，哈尔滨市公积金中心提醒大家，相关的贷款职工需要提前确认还款账户余额是否是充足的，防止因为账户资金不足而产生逾期记录，对个人的征信造成影响。

好，16点15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发布消息说，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在7月初在园区内来正式开幕。这一届的啤酒节是整合啤酒品鉴、特色美食、跨国演艺，包括非遗夜游、户外休闲、四季冰雪体验等多元化的多业态。那配套完善便民服务设施，覆盖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打造全天候沉浸式的城市夏日狂欢活动。另外，其实今天啊，我们还了解到的消息就是，这一次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体验，那是什么呢？我简单跟大家说，其实说标题就可以了，就是在今年还增加了关于露营的体验。有一些朋友可以带着一些相关的一些露营的一些装备可以到达现场了，可以来体验啊。好了，这个不展开多说了，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在昨天下午，哈师大这是对哈师大创意市集鸡西专场推介活动火热开市，现场满是青春和烟火气。市集设置了特色美食区和非遗手作区，像鸡西大冷面呀、现烤的烤肉等一些本土风味前都是排起了长队，还有版画、鱼皮画和金属薄片画，都是这些非遗项目集中来亮相。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近距离的来观摩技艺，上手 DIY 专属文创等等，一站式解锁石磨之都鸡西的舌尖风味和指尖匠心，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的独特魅力。

好，提示一条市区路况。王玉庆说，东大直街由辽源街往三信街的方向，有台轿车和一台吉普车发生了两车追尾，请大家注意减速避让。感谢王玉庆。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这个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因设备故障，水大高速水港东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鸡虎高速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赫哈高速退兰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人工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面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在行驶途中应正确使用灯光，如遇交通拥堵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常占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嗯，好，感谢翟哲。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

0: 打工人，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2: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2: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3，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双城、二城、宾县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7到19度，最高气温可达26到27度。
1: 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全市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啊，而且降雨呢分布不均，容易出现雷雨大风天气以及冰雹和短时间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雨量呢可达到20至40毫米，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呢要携带好您的雨具，关好家中的门窗还有这个办公室的窗户啊，遇到雷雨大风天气呢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带进行躲避，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和低洼地区带来积水以及农田滋涝等一些情况。那么车辆呢，大家呀要规避包括积水的区域，而且农户雨后呢也要及时进行查田排水。另外，夜间风力小，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哎，另外我刚才看了眼窗外，我们这边外面还能看到太阳呢。
1: 哎，是怎么了？
0: 但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0发布了临时的天气预报，临近的天气预报啊，预计未来2个小时，主城区延寿、上至五常、方正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会达到10到30毫米，最大阵风6到7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和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
1: 好，提醒各位，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晚上的5:07，925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三。
0: 看到视频号当中顽皮樱桃小顽皮来了，
1: 欢迎你啊。
0: 欢迎你，也问候您晚上好啊。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安静一下可好，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请导播老师反映给12345了，感谢您的提示哈。他说的是三河路剑桥小学附近的道路往市区方向右侧马葫芦盖缺失了有1周多了啊，相关部门修理一下吧，要不然太危险。好像是通信还是污水的，您能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个马葫芦盖是圆形的那个马葫芦盖，还是方形的雨水井篦子吗？这个很重要，到时候要。

0: 二三四五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我们来确认啊。哎、您说的这个马葫芦盖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那个雨水井篦子啊、嗯？好嘞，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3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无论是小区啊，还是街路两边，就是那种免费停车的地方，如果有这个僵尸车，那就是占用了我们的社会公共资源了啊。嗯、有的时候停车真的很费劲哈。
1: 有这样的。
0: 你看，像有的这个轮胎干瘪了呀，车头漆面都已经老化剥落了呀，车身油污渗漏，车底甚至都长出了杂草的、哎、这些长期霸占公共空间的僵尸车，不仅影响了市容美观，而且极易引发自燃事故啊，挤占市民的公共停车资源。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开展了集中的清理行动，一批长期占据停车位的僵尸车被一举清除。
1: 那就在6月23号的下午2点钟，交管平房大队的执勤警力就在新疆大街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车号为黑 A1H24 的老旧车辆长期停放在公共车位，车轮干瘪，而且呢长期啊无人使用，占用了公共停车资源，而且存在着安全隐患。民警呢通过系统查询与车主取得联系，明确告知其啊车辆占道带来的各项的风险，而且宣讲了报废相关的法规，督促车主呢尽快办理车辆报废手续，并且自行呢移走车辆，而且现场呢也依法张贴了车辆限期挪移的清洁这个清理告知书，明确啊限期进行这个实现，而且呢告知啊车主若逾期未来进行自行的迁走，而且呢进行处置车辆的话呢，将会依法将其脱离现场进行处理。
0: 近日呢，交管厢房大队的巡逻警力在查询到厢房区延福街路段的时候，就发现一辆车，那外观破的啊、
1: 哎，
0: 而且车况非常的老化，不具备正常的行驶条件，属于典型的僵尸车。
1: 嗯，
0: 民警现场通过系统核查确认，这辆车呢是长期逾期未年检，已经达到了机动车强制报废的标准。执勤警力多方联系车主，始终未能取得联络。那执勤民警现场固定证据之后，联系拖车，把车辆拖移到了指定的场地。
1: 嗯，还有这个在这个交管啊呼兰大队巡逻警力呢，在南大街进行巡逻的时候，也发现了车号为黑 A N1U6 的小型货车，而且车胎亏气干瘪瘪塌，再加上车身呢是斑驳锈迹啊，车上呢还存在着一些油污，而且呢还有渗漏的痕迹。那该车这个车厢的车斗内呢，也是啊堆放着各类的一些像是杂物啊，还有木料啊、旧窗框等一些建筑垃圾，长期停放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无人挪走。那对于交管部门清理占道僵尸车的行动呢，附近的市民黄女士就表示了十分支持，而且她也说，这个警车呀清理僵尸车，也让小区居民出行包括停车呢都更加的便利了。执勤人员呢在现场啊这个走完了所有的法令既定流程之后呢，也是啊进行了这个调度啊，这个将拖车呢来到现场进行清场，把这个车辆呢进行给清理了，而且呢一切这个公共停车位呢也重新再回到了市民的使用空间当中。
0: 嗯，那据了解呢，槟城交管也将持续深化静态交通治理工作，紧盯违法停车突出问题，全力盘活公共道路和停车资源，全方位的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以精细化交通治理去保障道路通行顺畅，为市民打造舒心畅通、资源共享的城市出行空间。
1: 好，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7.2公里东西干道贯通。那么过境货车呢也无需绕行主城区了，而且区域的物流呢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日前呢，哈经开区还有平房区的重点城建项目呢，叫做哈南第16大道的实现了全线的开通，同时呢与其他的连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到运营当中，这也标志着哈经开区平房区正式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区域交通格局迎来了历史性突破。
0: 嗯，据了解，这个项目呢，西起京哈高速立交航天城收费站出口，东至哈武公路，道路全长7.2公里，道路以及桥梁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工程呢是在2011年末启动建设的，采用分段施工、分期推进的方式，历经多年持续攻坚，最终在省市交管部门以及南岗区、哈经开区平房区等多方大力协 同之下全线贯通的。
1: 嗯，而且呢，在这个建成通车之后呢，不仅啊补齐了区域之间的这个网络关键断点，而且更构建起了哈南工业新城、外联高速。

0: 内通园区的东西主干道的网络，同时呢也使啊哈南新城与哈五路京哈高速的互联互通能力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这也是哈南第16大道目前已经全线通车了啊。我看了一下，2011年末启动建设的，今年是2026年，建了15年了、
0: 哎、很长的一段时间
1: 终于通车了啊、哎、是个好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知道自己手机有多重就可以检测我们市场的秤准不准了、
0: 嗯、
1: 最近呢这项手机变砝码的服务升级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计量检测测试院创新打造了智慧计量服务的模式，推出了冰城计量微信小程序，升级手机变砝码电子化的便民服务，纸质贴纸变成了电子标识，而且还可以一键来投诉举报。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在今天中午12:37的推送，您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中午12:37的推送就可以了。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925安全知识小剧场开始了。
1: 好好好，
0: 请欣赏快板，燃气安全很重要。
1: 好好好，
2: 竹板一打震天响，各位朋友听我讲，今天咱们不把别的表，专说这个燃气安全很重要。燃气方便进万家，隐患防范别落下，使用之前咱们先检查，软管接头别松垮，橡胶管易老化，18个月咱们换掉别拖拉，这个金属管更耐用，这个安全可靠立大功。遇到泄漏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关阀门，打开这个门窗透透风，电动开关不能碰，这个燃

0: 器器具选正规，三无产品莫要理会，定期安检不能少，专业人士来指导，老人小孩要留意，安全知识多普及，燃气安全无小事，隐患未然要牢记，人人警惕为安全，咱们幸福生活比蜜甜。
1: 中庆燃气携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防患于未然。
2: 好了，17:18，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2: 啊，刚才看到那个安静一下可好哈，回复我们了，说是那个圆形井盖，我已经跟导播老师说了啊。
3: 好嘞，
2: 啊、感谢您的提示。风平浪静说这歌声音一听我就知道是克勤的，
3: 哎，是李克勤呢，说的好像咱认识似的。
2: 好嘞，也感谢大家参与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七月份那也正是出去玩的好时候，是不是啊？中考生、高考生都已经没什么事儿了，是不是？而且家里这个家长可以请上年假，陪着孩子真的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了。那在七月初，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个省外的行程，来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啊。
3: 好，
2: 按照时间顺序来吧。
3: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7月3号这周五要出发的我们的这个江南游，
3: 江南游 啊，
2: 这个江南游呢，双飞啊，就是来回往返都是飞机，带着大家去到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一共是6天，每个人的费用是3399元。之前咱们的精华景点都包括什么中山陵啊、夫子庙啊，新加了无锡三国水浒城，
3: 哎，
2: 还有苏州博物馆西馆、七里山塘啊、夜游西塘古镇等等等等。而且这次行程呢，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你可以去选
3: 哦
2: DIY 行程啊，就咱同一个团的这个团友，你可以选我是走线路一还是走线路二，
3: 他可以这样。
2: 如果你选线路一的话，我们是带大家玩人文上海
3: 啊，
2: 会去到上海博物馆，不用您自己去预约了。
3: 嗯，
2: 去到上海交大，还有去到迪士尼小镇。
3: 哎，
2: 如果说你就想在迪士尼里面疯玩一整天的话，
3: 有没有？
2: 我们 B 线就是专门带着大家去迪士尼乐园度假一日游，
3: 太好了
2: 啊！这个行程你就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一天都是自由活动了，
3: 孩子老喜欢了得。
2: 啊、对，你看您是选 A 线还是 B 线，一号线还是二号线都可以。
3: 嗯，
2: 就是不是原来就是这个迪士尼必须得去。
3: 对啊，
2: 就是可以选了。你要是不想去迪士尼玩的话，可以选上海博物馆、上海交大和迪士尼小镇啊、
3: 哎。
2: 而且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西三国城和水浒城啊，感受不一样的江南。
3: 嗯，
2: 整个酒店给大家安排的是三钻住宿啊。每个人的费用是33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是7月3号这周五的出发的行程。
3: 哎，是了啊。嗯、另外呢，也可以跟着我们走7月4号，咱们限时返场。咱们925交通广播应该在上一个星期，咱们新疆的八日游已经平安落地了，回到咱们哈尔滨，而且大家的反响呢都说特别好，也搞得很多朋友心痒难耐。为啥呢？名额少啊。所以这次925交通广播在7月4号，您记好了，7月4号为大家再次带来升级的新疆全景八日游。升级在哪儿呢？咱们这次呢给您又安排了2晚升级到4钻的酒店啊，升级到4钻的酒店。与此同时呢，7月4号出发还是新疆全景八日游，而且是纯玩团，由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只有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享受到的特价福利优惠。关键是什么啊？咱这个团15个人在跑去一个主持人占用的名额，整整14个人的精品小团，925交通广播听友福利来了啊！咱们零套路，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精品小团带大家不进任何购物店，而且呢，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省去大家来进行这个折腾的时间了。哎，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咱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哪儿呢？奔赴新疆秘境，咱们去天池、天山，咱们去和睦，去赛里木湖。而且我看那个央视主持人啊，这个撒贝宁，人家说了，这不去趟赛里木湖，这一辈子那这差点意思啊！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来，
2: 那他是新疆的吗？
3: 对，他新疆人，他是。但是跟各位说，就是说明什么啊？当地的人能如此推荐，证明这地方应该去哈。
2: 是的。
3: 而且这次咱不光说景色景点安排的好，还有就是给大家省去奔波的烦恼，给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2+1的这种高规格的座驾，超大空间，可调节座椅，而且随时可以充电。再加上呢，咱们告别了这种疲惫啊，15个人，你看一共咱团15个人，人家这个大巴车里边是25个座位，空座率很高啊。你这一个人，哎，往这个单班坐，或者说 是两个人愿意这个，
2: 你就往后一靠，
3: 俩人往后
2: 一靠，
3: 对对，可以躺下。你看你这多得劲儿啊，而且呢省去了你这个劳累的奔波，再加上刚刚说升级两晚的四川酒店，而且还有那个那拉提这个星空民宿，这个是保留曲目给大家留下来的啊。美食也不能少，全程大盘鸡啊、手抓饭的羊肉串啊，正宗的新疆美食都给你安排上了。而且这一波咱们还有听友的特惠福利啥啊，有优免，就是什么呢，优待免费的一些项目，比方说60周岁至64周岁的咱们老年朋友，您要是参团跟着我们走，门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朋友门票优免567元，6至18周岁的咱们的学生朋友门票优免199元。您跟着我们旅游，正常您现在正常交报名费，每位是8980元。然后呢，咱们到了景点景区了，只要是您符合这个优免的这个门槛儿，符合条件，直接给您进行优免，
2: 对，
3: 就等于说是咱完事回来以后还能倒找钱。哎，对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的话，直接添加周阿姨的微信。7月4号出发，8980元一个人。
2: 嗯，欢迎大家跟着925，把新疆的极致风景和人文装进眼睛里，也装进心里啊。
3: 嗯，
2: 再来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新疆游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啊。正常上市面上，如果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套路的新疆游，最起码也得10000元以上了。
3: 嗯，
2: 咱们是8980元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还有一个经典的行程是7月5号，这周日出发的双飞西安游啊。我们西安游也发了老多个团了，泽南之前带过一个西安，
3: 哎，确实是啊，
2: 这个会带着大家去到这个兵马俑啊，古城墙啊，还有像钟鼓楼啊、白鹿原呐，大雁塔呀，以及这个大唐不夜城等等。
3: 哎，都
2: 好。另外好吃的一定要去吃回民街的，
3: 去那儿看看吧，
2: 是不是
3: 啊？
2: 这些行程都会大家安排，而且这个行程咱们5天是住在一个酒店，您不用每天折腾行李，天天回去还是那张床，您就舒服的睡。而且西安这个行程不用早起
3: 啊，
2: 因为它整个的行程就是在西安市里面嘛，
3: 嗯，
2: 一天咱今天上这儿玩，明天上那儿玩，
3: 对，
2: 它的行程不用就是一个地方往一个地方赶，
3: 哎，对，
2: 所以咱们基本上每天都是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啊。你可以回去每天这个溜达完之后睡个懒觉，
3: 哎，
2: 第二天早起来呢就是睡醒了之后自然醒，在酒店吃个饭，咱们再走啊。
3: 哎，对了，
2: 樱桃小顽皮报名西安了，说西安走起。
3: 哎，是啊，我这边还有一个要去新疆的呢，哈，这个刘新蕊也说我要去新疆玩去。
2: 是的，啊，您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啊，15146002602啊。想报名西安的朋友也是拨打这个加这个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西安游我们赠送给大家价值298元人生必看的西安千古情的表演，还有就是赠送给大家汉服体验，带着大家打卡2大博物馆，一个是兵马俑博物馆，一个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您自己去的话都不好约，
3: 哎，确实，
2: 就我们也得是提前给大家约好的，
3: 对对对啊。
2: 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3: 上这个8、9月份正赶上这个西安游呢是旺季的时候，我问西安的朋友，人说，其实西安就俩季，哪俩季？一个是旺季，我说那个呢，旺季，就他只有人多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到了那个西安这个博物馆要去看兵马俑嘛，然后我们在那个门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专业的讲解员，然后我们说那这位是不是？他说我不行，我不能给咱们925交通广播讲，为啥呢？我们有一个上次央视的主持人来带队的一个讲解员，
2: 这不 VVVIP 了吗？
3: 对，你是 VVVVVIP 啊，不是我们科吧？所以说就是大家您感觉到就是人家对待咱们这个规格之高，就是说啊，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来到咱们西安要看兵马俑，确实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哈，给你有点分类了。
2: 这个吧，哎，就是有一些博物馆或者是当地有一些地方，
3: 哎，
2: 咱自己去你就是看一热闹，
3: 嗯，
2: 一走一过，哎，这玩意儿兵马俑啊，
3: 哎，对，
2: 哎，这身上多色儿啊，你可能看一热闹，但你真的到博物馆一定得听讲解。
3: 对了，
2: 我们给大家配的都是金牌讲解员，
3: 对的，非常高级，所以说这次咱们如果说您去西安或者跟我们去这个新疆啊、江南啊，有讲解一定听，为啥呢？这都是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安排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报名微信啊，这个15146002602啊，加周阿姨微信。现在你别打电话，为啥？我俩上节目呢。
2: 是的，
3: 我俩上节目呢，
2: 再跟大家总结一下，7月初我们一共有，就这周末吧，一共有3个行程啊，一个是7月3号的江南游啊，3399元，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在7月4号出发的新疆8日游，这个呢是 8980元。
3: 对
2: 啊，还有一个就是西安7月5号周日出发的，这个行程是3590

0: 99元，一共是三个，您选哪一个都可以啊。
1: 哎，
0: 想了解哪个详情都可以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8，今天和大家聊这么个事儿啊。各位有没有经常看啊？就是您家当中啊，尤其是家里边有老年朋友的，家里边肯定是瓶瓶罐罐、盆盆碗碗，拉开抽屉里边什么针线盒啊、顶针啊，这都算是咱们生活当中能用上的。比方说有一个87年的马桶盖儿。
0: 87年那会儿有马桶盖吗？
1: 你别管，那是反正这上面
0: 塑料的，我记得那时候
1: 那塑料的上面写着呢，乾隆专用啊，你这玩意儿什么意思？跟各位说啊，如果说
0: 被诈骗了吧？87年的马桶盖，
1: 那你别管，反正我能弄来。重点是什么？因为央视啊，最近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啊，就在今天曝光了山东警方的侦破了特大直播间鉴宝回收诈骗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帮团伙啊，他们靠这个剧本演戏，然后呢虚构出天价回收，全国270余名中老年人呢被骗了200多万元呢。所以可想而知，大家呢千万别觉得说是，哎，我家这东西啊，我这个价格就挺高的，我跟着你试试吧。稀里糊涂的呢，哎，你就跟他下场了。一会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被骗走的，也让咱们呢提高一下这方面的警惕。另外呢，就想跟各位收音机前的80后90后啊，咱们一起来蛐蛐谁呢？咱爸咱妈那一辈儿啊，这家里呀、总有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什么呀，就是勾勾坎坎的、盆盆罐罐的，你让他给你打不打包断舍离给他撇了，人家说这东西有用，我不能动啊。结果呢搁家里10年8年你都用不上的。
0: 我以为你要诈骗套他家呢，套大家呢你家都有啥古董
1: 你啊、哎，那我问问各位，那我这古董咋的，我忘打引号了啊。您家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那最有价值的藏品啊？我这个藏品呢就是其实说最有价值无外乎就是你看着可气
0: 啊，
1: 扔你还没这个权利。
0: 什么呢？
1: 没有是不是？我给你马桶刷子。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家里我爸那马桶刷子就好像有执念，一个马桶刷子、一个马桶揣子。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朋友有多少家里边有那个老式那个皮揣子，
0: 没有了。
1: 你看没有是不是？我家就有。我抓紧我问你，你知道这个皮揣子它是干嘛用的不？
0: 那不是揣厕所的吗？
1: 揣厕所的，什么时候揣的？
0: 厕所堵了的时候啊。
1: 堵了的时候揣，对不对？我爸我妈因为这事干好几回仗了。我爸就说这个皮揣子你得有。我妈就说呢，如果不堵搁什么皮揣子？我爸说那万一堵了呢？我妈说你往里扔啥了它能堵？不好意思，今天情绪有点激动啊，为啥呢？就是
0: 因为这干一架，
1: 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阴影。问问收音机前各位啊，家里边父这个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就是年事已高了，可能对一些家里边这个针头线脑啊，
0: 我妈是啥也都不舍得扔，
1: 都留着呢，是不是？那
0: 包括小时候那画地图的那个被子
1: 啊、
0: 褥子，可能还留着呢。
1: 不是那小爱的吗？那个。我跟哎，我家也有，我家小铁钉也是留那画地图的，到现在也留着，隔三差五呢还偷摸拿回来看一看，还不洗呢，留着。跟各位说啊，Lucky 说了，他说哎妈呀，这饭盒啊，我爸呀还留着呢，
0: 是
1: 确实有
0: 啊、还有影集，哎，影集我家也有，
1: 哎，那个老影集老存像啊，
0: 对对，老的影集啊。
1: 好嘞，各位，今天咱们就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说说您家里边还有那些最具有价值的这种藏品啊？什么叫藏品？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咱20年起步吧，好不好？咱20年起步，各位，您说说家里边拥有那个东西啊，一直留着的，比方说饼干盒啊，您家里边什么这个 VCD 机呀、什么这个 VCD 碟片啊，还有你家这个什么抽屉里边就你能找到的那些会跳舞的蛤蟆啊，剩一个眼睛的那个洋娃娃，对不对？您来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 8799 7337。

0: 猫爆发。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昨天我上节目说，好多人都下单了、夏天这个气温比较高，出门通勤呐、或者是逛街约会呀、户外去活动啊，这个底妆就特别容易翻车。我想也是很多美女自己比较烦恼的夏天这样一个化妆的这个情况哈。在闷热的天气下，如果你用普通的粉底，就特别的厚重，而且容易闷出闭口。晒完之后的皮肤呢，干燥泛红，脏面这个妆面脏。脏的就没有任何的精致感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清爽服帖持妆不拔干的气垫粉底，真的是不能少啊，那就是来自国际大牌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说到海蓝之谜，这真是国际顶奢大牌了，高级感的代表。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呢，可以说是底妆界的尖子生了，也是咱们商城的口碑榜回购榜单前三的品牌啊。很多明星护肤达人化妆台上的常备品，出门补妆您拿出来也超有牌面，一看哎呦海蓝之谜的呀，
1: 不简单啊。
0: 这里面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啊，化妆的同时还在养肤，质地非常的轻薄，很好推开，而且就是你擦到脸上不会有那种颗粒感、像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可以服帖的给它上妆、上脸呢是那种很高级清透的奶油水光肌，痘印啊、红血丝啊、小斑点啊都能够给大家遮得住。关键是带妆一整天它不会暗沉，不会脱妆，户外久待也是稳稳在线，晚上卸完妆皮肤依旧是在线的。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上，您现在就可以去搜一下、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它里面还有一个替换芯儿，到手只要299。现在下单再送大家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相当于你花299能带走海蓝之谜的3件产品了。虽然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但是一盒粉底再加上那个替换芯儿、怎么一个夏天也用完了？
1: 哎，是了，
0: 所以这个价格太香了，您不用管它明年8月份到期，今年你就用完了。
1: 对啊，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或者说您在家平时是用粉底的，那你出门得带一个补妆的东西吧、你就可以带它拿出来，很好看，就它那个就是外壳是那种银色亮面的、就是你不打开那个盖子都可以当镜子照补妆的、很好看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气垫就可以了。

0: 索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3: 大家好，我是周瑾。
2: 今天说互动话题啊，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您家里边啊，还有哪件留出来特别有这种价值的老藏品、老古董，或者是老的收藏文玩？
3: 当然了，这古董啊，收藏文玩都是带引号的、
2: 对啊，就说什么事儿呢？就最近大家看到今天的新闻啊，山东警方就破获了一个特大直播间的鉴宝诈骗案。啥意思？人家给你鉴宝免费的，你这东西值钱的话呢，哎，你卖给我，到时候我把这钱给您。没想到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啊，大家都骗了，而且总金额呢达到了200万余元。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肯定呢，咱们谁也不能上这个当。但是您家里边那些东西，咱们不妨在今天节目里边来聊一聊，看看没有值钱的。风平浪静说了，我家有台大二八哈，这个凤凰自行车，86年买的，现在呢还留着呢，啥也没动啊，轮胎呢完好，而且物业给我找了好个地方存着呢。
3: 哎呦，真好！
2: 哎呀，
3: 26的凤凰自行车，86年买的，
2: 86年买的。
3: 泽南，这比你大是不是？
2: 我叫哥哥，这叫哥哥啊。关键怎么着？人强调了，人说轮胎完好，就抓你知道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吗？轮胎完好不干瘪，没有任何的这个占用公共资源，所以啥呢？它不属于是僵尸车。
3: 对，
2: 对，
3: 不能给你拖走。
2: 对我们单位就是对这个是非常在意。
3: 你一说这个86年的那个凤凰自行车，我想起来就原来我家有一个那个就脚蹬的那种
2: 啊
3: 缝纫机。
2: 有啊，
3: 后来就是第几回搬家来着，就让我妈给卖了。
2: 哎呦，
3: 这给我爸气坏了。就在他印象当中，那个属于他收藏的古董。
2: 哎呦，确实是啊。就抓你先想想，那就是那
3: 现在真的很少有缝纫机了。
2: 哎呦，还真是。而我家里边真有一台，
3: 还有脚踩的那种。
2: 对，脚蹬式缝纫机，
3: 脚蹬摇的那种。
2: 哎呦，我跟各位说，这东西那这还真就算古董了。但是这咱也
3: 不要等到现在卖，真能卖上钱儿。
2: 那绝对是可以的，没问题啊。还有这个风平浪静说了，有没有这个博物馆？管收的我可以捐了，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啊，
3: 还是留着吧。这我觉得你那个自行车要好的话，现在也可以骑啊。你看现在人好多人骑行，咱就骑咱那个凤凰自行车，86年的。
2: 对啊，复古啊，这可是、
3: 对，你就别跟人比赛就行，咱肯定是跑不过人家。
2: 哎呦，和这轮圈都飞出去。
3: 但是健身完全没有问题。
2: 哎，这还对你蹬它的话，担当健身了。东升说了，我还有不少的小人书啊，一直都没舍得丢啊。
3: 那可值钱了，我跟你说，小人书现在升值了。你要那种成套的，那你就妥了。
2: 哎，我这。朱阿姨，咱今天得跟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90后到00后或者10后的同学们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小人书？
3: 就是一巴掌大的横着的这种书，这翻页的。
2: 吓一跳，你删我！吓一跳，啥就删着我？你什么小人书都不知道、
3: 哎，里面是那个黑白画的，
2: 哎，对了，
3: 底下有一两行简短的字儿，
2: 哎，
3: 小人书。
2: 跟各位说，这可是咱中国人自己的漫画，这可是啊。
3: 我
2: 小的时候，
3: 我家原来小时候有
2: 是是，
3: 但我不记得看的是啥了，
2: 一本都不记得，
3: 我一本不记得。但我记得原来我家那小人书放。哪儿？就是放了一个木头的匣子、就那匣子是这么推的，它有一个那个木头那个凹槽，那个盖儿是这么推回来的，完了里头都放着一本一本小人书。
2: 你看这，
3: 哎，完还有一股潮味儿、你知道为啥吗？
2: 什么原因？
3: 因为是放在外面煤棚子里的。哎，那本那套我不知道，这就是那个那一箱子，后来可能是搬家，这个旧房子
2: 也给卖了，
3: 给扔了
2: 啊，扔
3: 不能卖，我跟你那会儿不值钱，
2: 不舍得这个东西哈。这大家也来说说吧。还有这是在这损我的哈，陈楠就是大家知道啊。泽南啊，这家里边为什么有皮揣子呀？
3: 为啥呢？
2: 因为
3: 俩厕所总堵啊。
2: 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咋的呢？因为啊，家教太严了，从小揣到大呀。现在呀，接力棒接过来了，给铁钢了，我媳妇儿成天揣过我。不至于啊，但是跟各位说，就是过去怎么着呢？这个生活条件有限，再加上可能说这个物业管道没有现在那么通畅，所以容易出现这个造成堵啊这种情况。 过去有，但我爸现在家里边就留这个东西。
3: 嗯，
2: 其实好像好多年没堵了，嗯、但是呢，就这个东西
3: 以备不时之需、啊。
2: 哎，对了，
3: 你看现在一整又网上教你，啊，家里那个马桶堵了怎么办？
2: 对，对对对
3: 啊，整那个塑料布还是保鲜膜，
2: 往上一摁，
3: 裹上吧，摁摁摁。
2: 你
3: 看多少人都摁漏了，扑一身。这时候你像你家要有个皮揣子。
2: 哎，对了 对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咱拿这个一疏通是吧？哎、
3: 嗯，
2: 大家也来说说吧。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赵世东也来了，他发一个
3: 摩托罗拉汉显的
2: 哎 BP 机、
3: 嗯，
2: 就跟各位说，就这个东西你拿在手里，当年啊，基本上腰上挎着这个，那衣服基本上都遮不住肚脐儿，为啥呢？都得把它露出来。
3: 哎，那穿着蒙特，那叫什么
2: 啊？
3: 蒙特胶，
2: 蒙特胶是。啊那个蒙特胶是那个
3: 那
2: 个材料，
3: 蒙特胶那个衣服
2: 确实是有这个名字，是上海出品的、
3: 嗯。我还记着一个花，那个胸前有个小花那标志的。
2: 周阿姨，我跟你说，你能说出这个，绝对当时条件
3: 老人了。现在我是老人了。
2: 当年有这衣服真不简单啊！要是再别着一个这个，那你就叫你
3: 非富则贵也。
2: 万元户，那真不错啊。
3: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您家现在还有哪些藏品啊？
2: 好嘞，
3: 再来关注一下冰雪大世界的最新消息。今年夏天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并且呢推出了早鸟票，您现在就可以买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全国多国的艺术家啊会同台献艺，带来了像什么花样滑冰啊、欧式舞蹈啊，还有高空杂技等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价每张只要50块钱。
2: 嗯，
3: 还有就是非遗千灯会，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啊，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这个早鸟票一张只要不到30块钱，29.9块就可以到手了。
2: 嗯，
3: 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5，提醒大家来关注路况信息。哈同高速现在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49+100公里处车辆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同江至哈尔滨方向 K517+10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现场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3: 嗯，拉给你说，还有那种老式的挂钟，
2: 哦，有
3: 哒哒哒哒整点响那种，
2: 大咚大咚大咚，晚上一睡觉不听别人，就听他在那直叫唤，你知道吗？啊，
3: 还有这个拉给你说，还有没有就是有人收藏
2: 那老象征哈，
3: 毛主席象征的
2: 有
3: 我家就有，小爱太奶，
2: 嗯，
3: 就是年轻的时候收藏的。
2: 哎呦，
3: 有我家就是这么一摞的，
2: 太有纪念意义了。
3: 我之前问过咱们听众，就专门搞收藏的，他说真有几个还值点钱的，
2: 值点钱，好好留着吧，好好留着。哎，跟各位说啊，您家有这个的，把好好收起来，这是干嘛呢？这是曾经岁月的一个沉淀，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么一个美好的记忆哈。但是有一点，现在就说网上有这种啊，关于这种诈骗的套路，在这儿呢，咱也给大家提个醒。首先有一种叫做上门回收的套路啊，谎称收什么银元呢、古瓷。啊，都能卖上大几十万，然后呢先收上门押金，再加上这个鉴定费，这两项我不都说完了吗？你等我上门吧，你等去吧，
3: 先把钱收了不来了。
2: 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去啊，而且呢到场了就会呢大幅度的压价，而且后悔的话呢我扣保管费，最后呢直接把你拉黑，我一下挣你2份钱。
3: 嗯，
2: 而且呢再有就是售卖一些假货，然后呢我承诺现在我卖给你，将来呢我进行回购，直播间呢低价兜售一些伪造的假古玩，还有一些纪念币，许诺到期之后呢天价回收，买回家以后呢大额进行囤货，最后发现呢对方已经账号注销了，或者是呢被这个骗子呢直接拉黑，两个人就失联了。
3: 那可不，那玩意儿那值钱，他能卖你？
2: 对呀，这大家这么想这问题就解决了。第二点啊，还有现在很多的朋友愿意刷短视频，就容易在直播间里吧看久了咋的，时间一长，妈呀，我产生感情了，不看的还难受呢。在直播间里凡是你能看到的哈，人家就跟您提醒了，说全部都是套路剧本在演戏。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100人的大群里边99个都是骗子，就骗那一个人卖翡翠的啊，水军晒图成交啊，那些都是假的。还有呢就是伪造假拍卖，包括一些文物机构的资质，盯准的就是中老年的人群卖，就是贩卖一个消息不对等，再加上什么呢，频繁的换号，规避一些处罚。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如何来避免这些防骗哈。首先第一点，回收呢 咱们就是相当于啥呢，就等于诈骗。
3: 嗯，
2: 回收收取任何费用都是诈骗啊。
3: 嗯，比如说你要跟我买我家毛笔香樟，
2: 哎，
3: 专业，你是骗子。
2: 哎，对了对了啊，咱也不给这个机会啊。
3: 嗯，
2: 还有低价囤货或者是呢稳赚回购的，这些全部都是陷阱。
3: 嗯，
2: 啊，不，咱们不私下呢任何进行转让，包括不邮寄任何的藏品。第四点大家注意了，如果不幸啊这发生了这样这个被骗的情况怎么办呢？留存证据、截图，还有包括交易信息、转账记录、实物，然后呢到平台进行举报。
3: 嗯，
2: 前往派出所直接报案捅的。
3: 哎，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啊。
2: 哎，对，
3: 就不要为了那一点小钱儿咱们亏了自己的大钱。
2: 嗯，一点都犯不上啊。
3: 嗯，
2: 樱桃小弹小小调皮，妈咋整？周阿姨啊，周楠呢也产生感情了。我俩不是，
3: 你说啥？
2: 不是，
3: 人家说是和咱俩产生感情了，你怎么把咱俩整成产生感情了？
2: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你这说完以后我才想起来的。
3: 你少一个和那就不一样了。
2: 不是，我其实我纠结啥呢，我纠结着我怕他拿咱俩当骗子了。
3: 啊，
2: 你我俩没有，就跟你说。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不会让您转账。嗯，我们不会让你
3: 收了。我真收了，人家报名先了。
2: 你那不算，你那不算，你但就从这一点看出来啊，我们俩吧就真没有这方面的心眼。
3: 放心，我不是骗子啊。
2: 对对，我们记住一点，就周阿姨啊，你记得就是把这个钱回头报上去的时候吧。
3: 嗯，
2: 你一定别转多了，你知道吗？
3: 啊，
2: 我们
3: 放心，不再给你少转。
2: 我们这个数学成绩都不是特别好。
3: 啊，好了，这个开个玩笑啊。
2: 哎，
3: 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规避这类的情况。
2: 这倒是啊。
3: 嗯，你说让他骗那些钱，你不如跟我们出去玩去了，
2: 跟我们出去玩多合适。
3: 是不是啊？除了跟我们去这个省外，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江南。
2: 嗯，
3: 还有我们的这个，
2: 哎，
3: 新疆还有西安。
2: 嗯，
3: 如果说您只在周末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哎，对，
3: 首先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马上就要结团的凤凰山的行程了。
2: 嗯，
3: 这个呢是这周六7月4号出发的，2天1晚啊。这个凤凰山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因为上周末出游的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回来了。
2: 哎，
3: 大家玩老开心了，
2: 有意思。
3: 今天有个大姐加我微信号
2: 干嘛呀？
3: 啊，那个周姐
2: 啊，
3: 能把我们那个在大峡谷的合照发给我吗？
2: 我给你找找。
3: 你看最左面那个
2: 啊，
3: 那就是我。
2: 哎，你看，
3: 你看大姐长真漂亮。
2: 那真是，怪不得人家想要照片呢。
3: 对的。
2: 嗯，
3: 所以如果您也想跟着我们这周末继续出发去到凤凰山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7337821190002，名额剩的不多了啊。
2: 嗯，
3: 名额剩的不多了，因为我们只走一车我们的听友。
2: 嗯，
3: 啊，
2: 对啊，
3: 也就40多人。
2: 嗯，
3: 现在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最好，体感也特别棒的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凤凰山它森林覆盖率超过90%了，负氧离子爆表。
2: 嗯，
3: 所以它气温就比咱们市区低，它的平均气温要比咱们这个市区里的夏天要低个8到10度，
2: 多凉快呀。
3: 啊，所以真的是去避暑了。
2: 嗯，
3: 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去到海拔1500米的空中花园，还有打卡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
2: 哎，
3: 除了玩的好啊，我们全程给大家吃的都是咱们东北地道的东北菜，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你说这些菜其实平常咱们也接触到，
2: 是，
3: 但是你说谁家天天在家做溜肉段？
2: 那不能。啊，
3: 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啥的咱也不会，是不是？
2: 嗯，
3: 所以你跟着我们，咱们外面去吃你也不用这个多考虑了，你要自己去凤凰山，是不是？
2: 嗯，
3: 这3顿正餐你是不是都得找饭店？
2: 对呀。啊，
3: 我们都帮大家踩好点了，
2: 给你安排
3: 做的都挺好吃的啊。另外呢整个行程我们是不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一宿住宿咱们是住在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包括导游都是一价全含的，拎包就走啊。
2: 哎，
3: 现在您就可以报名了，87997337821190002，听友特惠价每个人465元。还没完
2: 啊，
3: 还有这个优惠啊。
2: 嗯，
3: 优惠呢但是它有条件，
2: 哦，
3: 比如说你是65岁以上的老人呢。
2: 嗯，
3: 不到1米2的小朋友啊，属马的听友。
2: 嗯，
3: 还有就是今年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每人是399元。
2: 想多周到啊。
3: 哎，7月4号这周六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就剩不几个了啊。
2: 哎，
3: 赶紧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9000202。
2: 凤凰山两日游，那您说我有一天的时间能不能跟着九二五出去玩呢？也有机会。7月4号九二五交通广播带您呢一起溯源红色文脉，共同享受双城的盛夏。而且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一个城市生活，而且让大家呢一起啊咱们来到双城感受那里的魅力。首先呢带大家来漫步打卡，去到哪儿呢？西斯米庄园，这里是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了。而且呢还为大家来进行吸氧啊，包括呢咱们在这个空间里边可以感受到遛娃拍照啊、休闲啊、娱乐呀、很多环节，包括这里边啊一大片的什么呀田园呢，拍出来就是治愈系大片啊。再有呢喜欢汽车，咱们沉浸式的感受百年汽车车运啊，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咱们为大家打开百年的汽车文化盛宴。另外也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一次红色溯源，咱们共同呢追溯啊，一起感悟红色这个热血家国情怀，同时带大家打卡特色的地道美食。双城吃什么呀？那肯定是杀猪菜了，跟各位说啊，地道的一口杀猪菜，带着925交通广播咱们都能满足。上午咱们出发，然后呢在上面玩玩一整天，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当天就往返，晚上就回来了。无论您是经常跟着925出行的老朋友，还是首次报名的新听友，详细来进行咨询，包括呢锁定这个行程，直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成人只需158元一个人，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仅收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北京时间的17:54，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啊，刚刚很多朋友还在问啊，就是女孩子都有这种困扰，说呀、这涂完了防晒以后，这脸上上妆怎么着啊，一搓容易搓泥儿，而且呢想精致美妆，同时呢又希望护肤到位，有没有这样的产品既能够让咱们护肤，同时呢还能让自己的妆容特别精致呢？海蓝之谜气垫啊，泽南没用过，但是我见过。哎，
3: 咱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推这个海蓝之谜气垫的时候我就买了
2: 好多次了啊、
3: 它确实是就是很贴肤，没有那种假面感、
2: 哎，很多人都说了，就是这个气垫是什么呢？号称是让你的皮肤会呼吸哈、用起来以后呢，就感觉就薄薄的一层，但是呢，持妆一整天，而且呢，也不会出现毛孔被堵塞呀、泛红啊、闷痘啊，都会感觉妆面又清透又干净啊，不会有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约会、见朋友用它太合适了。女孩子平时啊，出门补妆的时候呢，哎，拿出来呢，化妆品，您呢就直接悄悄的哎藏起来您的整个格调啊，就好像海蓝之谜。这个气垫啊属于您的一个隐藏的秘密武器，从包里边拿出来那一瞬间，它整个精致的这种银质的外壳，细腻的光泽，再加上标志性的这个 logo 的品牌标志，看起来就是高端大气的代表。官方旗舰店这一个正装要1000多块钱这东西、
3: 那可不
2: 正装啊。但是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给大家宠粉福利，临时这个临期的团购价格299元宠粉价。之前朋友说纠结啊，刚听抓一说他这个东西他纠结，说到27年的8月份，这东西天天用，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没事拿来喷喷两下，拿出来喷喷两下，你就是
3: 补妆
2: 大方的你用它，我跟你说特别的合算啊。再加上今天下单299啊，直接还加赠给您一个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拿回去您就用去吧。就这个洁面体验装正常外边也卖小200、今天299正装加替换装再加个洁面都拿下，只要299。两个热门的颜色，一个是粉瓷色，适合这个冷白皮的女孩子，还有3号暖瓷色，适合自然皮的，我和有亮就适合这个3号的，对不对？啊，大家抓紧时间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两个字气垫啊，气垫这两个字，这个就是坐垫的垫啊，但是你去别加儿化音，
3: 这玩意儿不能坐屁股垫。
2: 气垫啊，你关注、回复两个字气垫，然后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一单再减5元。
3: 是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气垫就可以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提示各位，如果想报名旅游的话，您加好微信151-4600-2602，有什么个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您自己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微信我、都可以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准备好，咱们这个周末就一起出发了啊。
2: 好嘞，
3: 151-4600-2602。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大家收听由泽南带来的
2: 一听可乐。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就今天咱们节目又正式开始了。天气越来越热，各位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吗？我先考考各位啊，请问为什么每年的夏天跟每年的冬天寒假和暑假的长度不一样？为什么这个暑假就长，寒假就短嘞？您可以发表您的不同观点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今天这个问题呢留给大家，您来说一说，为什么暑假就长，寒假就短嘞？一下就把泽南那个河北口音就给暴露了。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呢，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问题，关于什么呢？关于四脚吞金兽放暑假了。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雷子来了，泽南啊，我就开诚布公，我直接说了啊，我有点想法，我呢就想要你桌子上那个小熊熊。哎呀妈呀，你们要小熊熊，我天哪，我们就指着这小熊熊往出卖节目呢。哎，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想得咱们这只可爱的这个交警造型的这个卡通小熊也很简单，您在每天啊，就是别每天啊，每周三的早晨早七点到早九点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固定板块，是过了八点十分左右，固定板块叫呼叫大队长。只要是咱们哈尔滨本地的听友，或者是您能够给咱们哈尔滨交通啊带来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且呢这些意见呢能够被咱们的做客直播间的呼叫大队长的各位队长或者是各个支队哎所认可所采纳的话，这个小熊我就送给你。所以说呢还是有机会来进行领取的啊。那说到这儿呢，咱还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给别的节目打了个广告。今天咱聊什么话题呢？就关于啊这个放假啊。当然了，今天互动话题呢依然有奖品啊，赠送给大家一个三阶的魔方。也就是说今天参与到925交通广播一听可乐节目话题互动的朋友，比方说为什么寒假长暑假短，正确答案或者您的创意答案泽南认可的话呢，就可以赠送给您一个三阶魔方。想参与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家长朋友们，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小的时候啊，我们是非常期盼的，但是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啊，咱们可能说是就这个期待暑假的人逐渐呢变成惧怕暑假的人了。屠龙者终成恶龙啊。现在各位啊，每当听到放假这个词儿啊，是不是瞬间你头皮发麻？是不是感觉啊就主动还想回到公司去加两个小时班？那我们80后这一代的成长啊，其实最扎心的蜕变的就是从疯狂期待假期变成了彻底害怕假期了。小的时候啊，这寒暑假呀那真是全年的高光时刻，无忧无虑，在家自由自在。当了父母以后啊，那真是感觉啊这寒暑假简直就成了育儿渡劫期。而且寒假暑假啊，它的这个折磨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内行的家长都是明白的，对不对啊？寒假呢是短期的突击战，暑假呢是加长版的持久遭遇战。给大家看一组真实的育儿数据啊，你就了解到了，精准戳中了双职工家庭们的痛点。超过60%的双职工家庭啊都存在暑期看护中真空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而且呢白天上班啊根本你就是没办法看着孩子，你总不能把这孩子啪拿直播间里来，对不对？我在这

边上节目呢，旁边那边喂喂喂啊，我要吃糖葫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孩子配音模仿成那样哈。但是跟各位说啊，他这个暑假啊还跟寒假不一样。寒假呢你是挨着春节的，有 45.9% 的家庭啊能够靠老人搭把手带孩子。但是呢这个暑假呢他呀足足有两个月。你没有假期的缓冲，也没有啊这个长辈的兜底儿。其中 26.9% 的家庭呢只能让孩子独自在家，无人看管，无人看护。那这呢也是中年家长们最大的一个假期焦虑的来源。寒暑假啊，可以说呢它的差距真的是一目了然。寒假呀短短20多天，被年味啊走亲访友呢给填满了，一晃就过去。但是暑假呀那是实打实结结实实的两个月呀，每天循环往复的上演三餐、作业、电子产品管控、居家安全难题，还有漫长的又磨人。而且不光如此啊，之前我看过一个图，我特别说明问题。一个母亲上班之前呢在桌上拍了照片，发了个朋友圈，照片当中呢显示一块电子手表，一个手机，还有一个 pad。 怎么说呢，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要带着这个去上班了。你以为他是在懂自己躲那个自己不懂事的丈夫吗？不是，他是在躲自己翻天覆地的那个儿子。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放假呀，主打的呢哎，就是一个野蛮自由生长。什么意思？就是吃完早饭以后呢你可以出去啊整整待机一整天，疯狂的放电。结果呢晚上啊不喊你回来的时候呢基本上还在外边玩的。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我们玩一个游戏叫做什么，叫做拔橛子啊。当然这个晚上吃饭这点呢不好说，这个大概意思呢就是藏猫糊的升级版。当然了有这个反选的机会，就是把一个扔出去的东西呢捡回来放到坑里边，然后这个呢当鬼的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当猴，但我怕咱们听友听不明白，当鬼的这个人呢抓人，其他人呢就趁着这个鬼去抓人的时候呢到他的基地把这个橛子把这个目标啪从这个营地里踢出去，你就算是胜利了。我能玩到什么时候？我能玩到全院的小朋友都回家了，我还在那儿藏着呢。当然了这也不叫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书包往家一扔出去就疯玩，天地啊就是我的哎游乐场，父母呢只要啊就是说知道我安全的回家了，哎根本呢也就不用什么卷成绩啊，也不用控手机啊，100%孩子啊充满了欢天喜地的这个童年时光。可如今呢身份互换了，正所谓呀世道啊彻底反转了。67%的这个职场家庭当中啊，尤其是这个双职工的父母，近期呢都会有这种焦虑和抵触的情绪。有90%的双职工家庭呢，都因为孩子无人看管、缺少陪伴的问题而彻夜失眠、内耗。那我们呢，也终于活成了我们小时候看不懂的大人。从啊之前天天期盼着假期，到现在呢都盼着啊早点开学。其实呢，最讽刺的呀、还不止如此。小的时候啊放假呢那是彻底的解放了，现在啊我们放假呢那是24小时的全职加班啊，上班呢要扛住职场的压力，下班回家呢要做一个特别全心全意的带娃的好家长，工作的时间呢还要远程盯着孩子写作业，借手机身心俱疲啊，想呢哎，这个报一个托管班啊或者是夏令营来进行减负，高昂的培训费也让家人们倍感压力啊，而且不报班又怕孩子呢荒废了整个假期，开这个开学呢自己又跟不上，可以说呢是属于进退两难，而且呢再加上一个满心惆怅啊。那其实啊最让我们心酸的那就是深深的无力与愧疚。我们呢不是不想陪孩子，是生活让人分身乏术啊，为了养活啊这个养家糊口，很多啊这个早出晚归的，包括这个奔波忙碌的，留孩子独自在家进行这个一段时间，或者让孩子长期的自己过这个假期的大有人在。而且呢一般啊都是一边努力谋生，一边呢愧疚缺席孩子的成长，这就是当代中年人最无奈的育儿常态啊。直到为人父母，我们啊才终于读懂了自己的爸妈。
原来啊，我们小时候的无忧无虑的假期呢，哎，从来呢都不是我们小时候理所应当的，那是父母啊扛住了生活的压力而为我们撑起来的自由时光。那小时候呢，以为长大以后就能拥有自由啊，长大以后才明白呀，长大的本质是褪去稚气，学会担当，为家人默默兜底儿。其实啊，不必于过度焦虑内耗，而且呢，期待啊，从来也不属于是我们假期的渡劫。那是什么呀？是属于亲子的珍惜时光。我们呢，不用追赶那些完美假期，也不用靠一些高昂的这些补课班啊、补习课呀，来堆砌孩子的成长。相比于填满日常的补习班，用心的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假期应该有的教育。哪怕呀，你只是简简单单的散步、溜达、共读、陪孩子打游戏，让孩子跟我一块儿就给妈妈洗袜子，这都是填补孩子独处但孤单的这些时光，让他的内心逐渐回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其实呢，我们害怕放假，从来不是不爱孩子，而我们呢，普通又努力，想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呢，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从这个盼孩子放假呀，逐渐呢变成了怕放假的父母。我觉得呀，这就是蜕变成长的真谛了。岁月轮回，当我们被守护的时候呢，现在已经长大了，成为了孩子的避风港。所有的奔波呀、疲惫呀、琐碎的付出啊，最终都会变成孩子们成长的底气。假期虽累，但是陪伴无价呀，频繁的坚守与温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动人的意义啊。

好，一首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其实呢，这首歌啊，就别说对于咱们收音机前朋友来啊，跟很多的80后、90后一代人来说，可以都是记忆当中的这么一首歌曲啊。怪不得呢，咱们的听友啊，樱桃小调皮说了，听到家驹的歌啊，还是很激动啊。是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北京时间的1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继续留言。刚刚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咱自己讨论一下啊，你说这个寒假和暑假为什么呢？这个暑假就感觉特别长，寒假就那么短呢？首先来说啊，确实从日子上来讲，这个暑假呢短短的一个来月，寒假呢它两个月，感觉起来时间呢就是从这个物理上时间来讲更长了。那从心理上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展哥说了啊，不知道这个假期长短啊，只知道这个不我再捋一下啊，说不想知道啊这个假期长短，只想知道呢有什么办法能让寒假啊再短点。各位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啊，让男人开海看孩子就是这样。樱桃小调皮说了，他说啊，因为啊这个寒假跟暑假它不一样，暑假呢它容易中暑，所以呢休的时间长。哎，你这个答案我是头一次听说过的，你这个。再有啊，说暑假确实是啊，你想想夏天那不热吗？后面呢还有朋友留言啊，这是来起哄的。你像是这个小调皮还有展哥都说了，那啥艾泽南，我刚才可看着了啊，你妈在院里呢，跨柳条夸搁那嘎达到处找你呢。哪儿找我哪儿找我。雷子说了，他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什么你会觉得时间这个长短不一样，是不是因为啊这个寒假短，因为二月只有28天。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留言，张波说了，我认为啊这跟天气有关系，你暑假长是因为什么呀，它天长啊。

天黑的晚，寒假短呢是因为冬天天短，四点多天就黑了啊，上炕睡觉了。所以啊，暑假长，寒假短。地头犀牛蔷薇说了，这就很简单，我一句话解释了，热胀冷缩。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来关注一下啊，寻物信息，于女士寻物，她说今天凌晨三点左右呢，在王府井这个民谣集酒馆打车呢，到群里第五大道西岸，下车的时候这个直接下车了，然后将一颗黑色的手机落在了车上，手机壳是蓝色的，联系电话15715754571469，15715754571469。重复一遍，于女士寻物，今天凌晨三点左右呢，在这个群力王府井民谣集酒馆打车，到群力第五大道西岸酒店下车，将一部黑色的手机呢落在了车上，手机壳是蓝色的，联系电话15754571469。好，那在这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大家呢想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出去旅游的话呢，接下来啊你要认真听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啊三条的省外出行计划，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出门旅游喽。那这次出行呢，为大家安排了7月4号的新疆游。那我这简单说啊，因为咱们今天有三个大行程，7月4号呢咱们去新疆整整畅玩8天，而且这8天啊，咱们是跟大家说啊，不进任何的购物店，纯玩团。另外升级2晚的这个4钻酒店啊，精品的小团额，咱们一团仅有15个人，其中还有一位呢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就是说14个人，14位听友，咱们来一趟新疆之旅。而且这次为大家强调一下，咱们像是去到天山的天池，还有呢像是禾木啊、赛里木湖啊，包括天山胜利隧道，另外呢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一块都看得到的。另外咱们在这个出行的行程方面呢，为大家准备了顶配的座驾，升级2+1头等舱座驾，而且超大空间，座椅可调节，随时充电，告别长途跋涉的奔波与疲劳，15个人空座率极高，咱们啊坐着舒服。酒店升级2晚的4钻酒店那拉提星空民宿，推窗就可以看到草原的星空。另外全程为大家安排的像是解锁美食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等经典的西域美食。提醒各位，这次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优免活动，60周岁至64周岁的老年听友中，还有呢这个门票啊，咱们为大家节省199元的优待，而且呢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听友，门票优免567元，6至18周岁的学生门票优免199元啊。这些优免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只要能符合条件的话呢，都可以啊获得优免的这样的机会。那925听友特惠价，咱们新疆游每位仅需8980元，8980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泽讷安南是汉语拼音，925是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泽南925。啊，另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江南路线啊，华东五市，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7月3号出发，往返双飞3399元。另外呢还有这个路线 B 啊，路线 B 呢为大家升级的是迪士尼，这两条路线呢您都可以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而且呢这次啊咱们是这个华东五市，咱们是直接带大家逛够像是中山陵啊、夫子庙、无锡三国水浒城、苏州博物馆西馆以及七里山堂，还有呢咱们夜游西塘古镇等等一些路线都为大家准备了。而且路线 B 呢是童话上海，带着大家打卡去到迪士尼乐园，在里边畅玩一整天。在这儿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呢，全程是入住3钻的酒店，而且干净整洁，咱们舒心无忧。想报名的朋友也是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3399元，7月3号出发的行程啊，提醒各位。另外呢如果说您说还想去西安看一看，7月5号也为您安排了往返双飞6日西安游，每位听友仅需3599元，而且65周岁以上的老年听友上团，咱们呢都有这个优免215元的优惠。

0: 提醒大家呢，这次福利啊真的是特别难得，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咨询。这次呢在西安的精华景点也为您准备了6日游嘛，时间很充裕，而且咱们拒绝啊特种兵早上睡到自然醒，九点出发啊。像是华清宫啊、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大雁塔广场以及大唐不夜城，这些景点都给你安排了。关键啊还要去哪儿，要看一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吃美食的话呢，那直接咱们就是永兴坊回民街，让那儿呢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呢西安可以说是碳水的天堂，除了这个羊肉泡馍呀，还有大家喜欢的羊肉串啊等等，烧烤啊是奇滋百味，什么都有。925交通广播听友福利价格，每位仅需3599元，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上团呢咱们有退优免啊，215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报名就可以了。
1: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那今天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吉祥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吉祥今天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块来分享啊，关于咱们家里边这个小宠物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哪些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讨论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探讨关于您家毛孩子或者是一些异宠类啊遇到了哪些问题，今天呢张瑞都会为大家解释的。哎，那节目开始我先问问张瑞啊，考考你啊吉祥。那个你放过暑假吗？问题有点突然是不是啊？
2: 很久了，
0: 很久没放过暑假了是不是啊？在这儿呢也是控诉一下咱们医院，干嘛不让院长放假呢？没有这么说的对不对啊？我说的放假指的什么，你看现在这个中高考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对于很多的这个中高考结束的孩子来说呢可以轻轻松松放一个假了，但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都有寒假和暑假是吧？
2: 对。
0: 那你有没有发现寒假就短暑假就长啊？
2: 哎，对呀、啊，
0: 为什么呀？考考你，
2: 因为这我真知道、
0: 你看你有答案了。
2: 因为咱们这个东北这个冬天，孩子放假了之后
0: 啊，
2: 他这个取暖费能省下很多。
0: 不，你这个角度我是头一次听过的。
2: 真的，我那个时候他们都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夏天嘛，他这个因为寒假暑假它这个总体应该是差不多的吧，比如说加起来都是3个月啊。它暑假多放少放一点，它寒假多放一点，它供暖就能少供一些。
0: 不是，关键你现在是寒假时间短暑假时间长啊。
2: 那
0: 他真没放过假。
2: 那是不是为那个旅游上道，那也不能吧。
0: 他不是今年啊，是一直都这样啊。我发现这东西这样跟各位说啊，就你别看哈这个吉祥啊张瑞啊人家是院长，但是呢就是到数学这个领域可能是个文科生是不是、你看大家刚刚怎么说的这件事儿啊，大家对于这个假期是这么说的，你像张波刚给大家读留言啊、他认为呢这跟天气确实有关系，其实你也说对了啊、他说呢因为假期长是因为啊夏天的天长黑的晚，所以说呢寒假它短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啊天黑的早，有的时候呢冬天4点多天就黑了，所以呢你会感觉啊暑假因为它天黑的晚，你在外边玩的时间长，你拥有的时间多，你就觉得时间长
2: 啊。是不是我上学的时候太早了，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寒假会长一些。
0: 你是觉得寒假长是不是啊？
2: 对。
0: 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还有这么解释的，地动西又蔷薇啊咱老听友了，人家解释说因为热胀冷缩天热的时候就长，天冷的时候短。因为寒假基本上放好像就是一个来月，但是现在暑假基本上放将近2个月呢。
2: 是吗？
0: 对呀、
2: 我当时我记得就是元旦过了没多久应该就开始放假然后放到年后15的时候还没上学，那你看就是应该从1月份

0: 嗯，
1: 放到三月左右。
0: 那你这里中间还过年呢？
1: 哦、对呀、
0: 啊，对的啊。
1: 因为我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寒假应该是长的。
0: 那就说明你的寒假的时候是过得非常快乐的，应该是。
1: 嗯，对，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超级快乐。
0: 哎，跟各位说啊，那你要那么说的话，可能它也确实是每个地方会不大一样嘛，会不大一样啊。所以说，我们就是刚刚讨论了一下关于这个自己的童年假期。那你的童年假期当中有没有一些小动物陪伴你呢？你要在农村的话，应该经常能看到一些动物，对不对？
1: 嗯，我小时候在农村，在我舅舅家，门口养了个狗
0: 啊。
1: 哎，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就怎么的呢？就是我去逗那个狗，它刚开始不咬我，后来有一次给我咬了。那个时候过年嘛，然后我们在那个村子就是很村子，就是你要火车倒汽车，然后再倒那个。我舅舅开那个四轮子来给我们捎回去嘛，就是要倒好多车，
0: 交通不是特别便利、
1: 特别不便利了，可以说是我被狗咬了，我害怕呀、我觉得我是不是会得狂犬病啊、特别小，
0: 哎呦，那
1: 个时候
0: 那
1: 担心啊，年都过不好，
0: 哎呦，那
1: 还不敢跟家长说，
0: 哎，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强装镇定去洗脸？我就说好像说是当时被狗咬以后，有不少人说是恐水症，不敢去洗脸了。
1: 那倒没有
0: 啊，传言啊，这是、
1: 就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哎呦，你这个可厉害了，你别说年龄不大，心智还是很成熟的嘛，就是挺着咬着啊，你别吱声，你不吱声这个事儿就没事儿是吗？
1: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就自己也知道，他肯定回也回不去，那个时候太。零几年，你说你要回那个城市里打疫苗，肯定也打不了，也出不去，我就觉得，哎，完了，可能自己没多少活头了，先把这年过完再说。
0: 我天哪，你倒是真活得出去，我天哪！
1: 啊，
0: 哎，但是打疫苗，就比方说你要是被这个宠物或者说是被这个动物伤害了的话，是不是它有一定时间限制打这个疫苗啊？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记得当时好像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之内，我是被仓鼠咬了。啊，然后当时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被咬的时候先装镇定，先装镇定，但是呢后来感觉我不行啊，因为啥呢，有的时候还拿同学水杯喝水呢你怎么办，你不得传染给人家啊，然后赶快就是去那个医务所问了一下，然后就是好巧不巧那个医务所呢人家还真就打不了这个疫苗，又约的，然后约到别的那个宠物医院，然后就现打这个疫苗。
1: 对，这个你不要乱说啊，宠物医院啊，
0: 哎呦，别别，
1: 打不了人的疫苗，
0: 不给人打，就是去那个正规的这个卫生所医院里打。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
1: 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来我们这找，让我们给打疫苗，
0: 还真是啊，
1: 很多，很多人都来找，我怕你说完之后更多。
0: 哦，我这是口误，跟各位说，这真是口误啊，
1: 打不了
0: ，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像是这个樱桃小调皮说了，乡下真羡慕啊，就吉祥羡慕你在就是乡下生活那个经历哈。然后另外这个他说了，小调皮说是24小时之内是吗？
1: 对
0: 啊，就被咬了以后24小时。
1: 千万不要48小时，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它打上。而且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你找就近的宠物医院，你给他打电话，你问他去哪儿打，因为不是每一个医院都有这个疫苗。但是这个宠物医院的人吧，
0: 他
1: 老爱咬
0: 啊，
1: 对，他知道去哪儿打。他会给你一些电话，你挨个打完电话之后确定哪个地方有苗直接过去就行了。
0: 哎呦啊，这还真是一个便捷的方法。所以说你遇到了被宠物袭击或者是被宠物伤害的话，您先别找医院，先去问问宠物医院，因为他们这个门清。
1: 对，
0: 人家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更迅速更便利，也省去您中间这个寻找的麻烦啊。哎，好，说着说着啊，咱们就跟大家讨论起关于这个养宠物方面的一些话题了。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小鸟。其实家中你会发现啊，养猫啊，养狗啊，包括养一些小鸟啊，大家啊这个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养鸟当中啊，尤其是我认识很多的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叔叔阿姨，他们很愿意养鸟。原因在哪儿呢？就很简单啊，就是养这东西它干净啊，它这是不乱飞乱跑，不像那猫狗到哪儿跟你霍霍啊。当然咱两边说，也有一些猫狗训练的很好，它也不会说轻易霍霍。但就是说大家普遍的认知呢，就是说，哎，我平时养这个小鸟在笼子里，它在笼子里，哎，它不到处乱飞，是不是我就很安全了呢？但是跟各位说啊，现在你看外边这个温度啊，有的时候呢一阵冷啊，一阵热呀，经常容易出现什么啊，这小鸟啊也容易发生一些小这个类似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1: 对，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气温，忽冷忽热， 然后咱们通风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给它吹到了。
0: 嗯，那你把窗户一打开，夸一股是这个风过来，或者说这家里边啊，就感觉现在室外温度，你看你就拿明天来说吧，最高气温28度，
1: 嗯，
0: 轻轻松松奔30了。那这个时候呢，门窗都关上，冷空气没有了，把空调一打开，那这个时候这个冷空气就是空调啊，它吹到了小鸟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危险？
1: 肯定是不能吹，你就把小鸟想象成小孩，你想那个空调直吹孩子肯定是不行，
0: 那是不行啊。
1: 对，而且你这个温度过低也不行。
0: 啊，就这两个在家要注意了，尤其家里养鸟的朋友，你看像是这个小调皮人说了，对，养鸟有一点的，它省事儿啊，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好了，那你说啊，就是咱不慎，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家里边小鸟还非常的娇气，很金贵啊。
1: 嗯。
0: 啊，你养它的时候，如果说呢出现了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疾病，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方法能够判断它是什么问题呢？就不然小鸟跟人似的咳嗽，给我来两片药，给我，它不可能这么说。那你怎么能看出来它有这些问题呢？
1: 你基本上如果说是啊，它前期可能就会流一些鼻水啊，或者打喷嚏。再一个，你听它喘气可能会呼吸粗重。如果说你前期这些都观察不到，你后期你观察到它精神沉郁啊，羽毛凌乱呐、炸毛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太好医治了。
0: 不是他什么精神沉郁啊，能理解。你什么炸毛啊，这个羽毛乱飞啊，这不是自己内务整理的不好吗？他自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了。
1: 炸毛是、怎么说呢？就是小鸟这个毛一炸起来，它就你可以理解为它本来它就是它贴皮肤的时候，它像一个夏凉被一样，它一旦炸起来之后，就像咱们那个棉花弹开了，这个被就蓬松了嘛。它炸毛是为啥？为了给自己保暖，就说明它现在体况非常不好，它需要把这个羽毛蓬松开给自己保暖。
0: 哦，就原来是个炸毛是这个意思。
1: 对，
0: 那大家经常看到，就比方说你看到那个斗鸡、动鹌鹑，就是两边看到对方以后呢，就是由于外部的刺激，就是把这个展翅摇铃啊，就是把自己弄起来，那个状态呢就感觉好像比较激进了，就是要打架的那个意思。那当咱们家里这个小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证明什么？咱们家这个小鸟可能说身体状况不是十分健康了，是不是？
1: 哎，他俩是两个炸。
0: 因
1: 为你发现斗鸡那个炸，它是把翅膀展开、
0: 对啊、
1: 然后把羽毛展示出来，这个炸毛它是为了让对手看见我的体型很大，你可能会打不过我，它是一种示威的表现。但是那个咱们家养鹦鹉炸毛是怎么的呢？你会感觉垂头耷了脑袋，然后这个羽毛非常非常的蓬松。是这样
0: 啊。你去看、这个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情况，证明什么呀？它可能是一个患病的信号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平时要更多的注意了。那我们一方面注意它这个炸不炸毛，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呢经常能够看到而且容易被我们忽视或者是被我们误会的一些问题，咱们在养小鸟的时候要注意的呢？
1: 比如说啊、有的时候咱们觉得开窗通风是对小鸟很好的、
0: 空气好啊，
1: 换一换空气啊，对啊、但其实这个吧，因为你这个屋里，咱们屋里普遍温度会比较高，外面这个风吹进来基本上是有点偏凉的，这个时候你温差一大就有可能会给它有呼吸道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就比较常见是啥，家里养了一个鸟，为了给它买伴又弄了一个鸟，俩鸟当天就合笼了。你并不知道另一只鸟有什么问题，甚至比如说寄生虫啊或者传染病啊，非常容易把自己家的原住民传染到。
0: 对对对，就这个咱们之前也说过啊，不是所有的这个小动物都能够马上合笼的，是不是？
1: 对，应该说是所有的小动物都不要马上合笼。
0: 就是小动物你就别搞那个，为啥呢？人家可能说是领地意识非常强啊。
1: 对，而且你说他新来的，咱们对他这个体况基本上属于一无所知。很容易，如果有什么病，很容易就把咱们自己家原住民给传染掉了。而且
0: 原住民就生活在家里边，我是老人。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新来的这个，对于他来说属于一个，你就像前些年比较讨论比较高一个话题，就是说家长生二胎会不会对这个老大产生影响。
0: 哎呀，有很多的、对这个热度很高，但很多人都会说，如果说一碗水端不平，或者说是没有给老大很好的疏导，这老大也会出问题的。
1: 对，你这个你一个外来的鸟来，就相当于家里又养了一个二胎一样，但而且没有给他一点的缓冲时间，他根本都没有接受的时间，直接就给他塞进去了。
0: 哎，我媳妇儿常说话，这叫什么，村里来新人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些时间让他们 相互这个磨合呀，但是不要马上把他们就是放到一块儿，对不对？
1: 对，基本上就是属于身体啊、心理啊都受不了。
0: 嗯啊，就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啊在养这些小动物的时候更要注意了，切记呀、啊，不管说是这个新来的，是小猫也好、小狗也好、小鸟也好，或者其他动物啊。就算是你自己再喜欢，咱们呢也要符合这个自然规律吧，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啊，大家要且要注意了、
1: 嗯、
0: 啊！提醒各位，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毛孩子悄悄话，在每周周一呢会为您播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吉祥啊，他叫张瑞。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啊宠物的话题。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你写下的答案都会是成长的笔记，
1: 写下未来的答案，交出无悔的试卷。
2: 每次路过高考考场，看着大哥哥大姐姐自信走进考场的身影，我就满心向往。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期待未来也能在考场上绽放光芒，考上理想大学。
3: 大家好，我叫高静雪，今年19岁，是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高考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最后一科考完以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在高考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旅游吃饭。再次衷心祝愿所有考生能在高考考场上不负所托，为自己的高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之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坐在我身边的呢是咱们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然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里边小宠物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解决啊。来看看大家留言信息啊，这刚才是向日葵留言，他说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泽南还有咱们今天的张瑞院长两个人有点连相，能通过视频号以后能看着我们两个人啊，可能是这戴眼镜的关系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小调皮问啊，他说泽南啊，你刚刚这歌叫啥名啊？这个吉祥，刚刚这首歌你听没听到？就刚刚咱俩就在说话的时候给大家播出的这首歌，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大概听到了哈，是一首这个说唱歌曲哈。这首歌曲你感怎么样？
2: 没太仔细听啊，
1: 是不是还挺好听的？对，下次先说哈。然后那个这首歌呢，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如果说刚刚这首歌曲您听到的话呢，这是一首泽南的一个原创啊，这个说唱歌曲啊，名字叫做《你值得骄傲》，是送给咱们去年的高考学子。当然了，今年高考也能播啊，今年也是可以播的啊。刚给大家听一下哈、这个樱桃小调皮哈、您这样，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就是想要这首歌的话呢，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在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这个泽南，然后呢，我把这首歌呢加你这个微信。然后我 MP3 的这个音乐呢发送给你可以了，而且或者是你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微信公众这个视频号里边，你找一下，应该在去年的应该是6月份左右吧，还有这首歌的这个 MV 啊，这泽南特地就是创作了一首 MV， 然后进行这个表演啊，在里边还不错的，然后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您直接呢就可以在里面搜索一下《你值得骄傲》这首歌曲的 MV 视频音频，你就都有了啊。
2: 我一会儿搜索，
1: 我一会儿转给你。
2: 行，我要那个 MV。
1: 哎，行，我给你唱一下。有点太爱现了，太爱现了哈。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继续发来您的这个宠物问题啊，包括说最近在家宠物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再跟大家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呢家里边养这个小宠物啊，刚刚吉祥提到一个重点词儿哈，就寄生虫。
2: 对，
1: 你说这个寄生虫啊，它是这样的，小鸟也好，或者咱家里宠物也好，它寄生虫是通过什么来进行传播的呢？
2: 接触，一般是接触，然后体内的一般是通过粪便。
1: 那这个粪便的话，就是说只要残留下来都有这个被寄生虫寄生的可能，是不是？
2: 对。
1: 那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进行这个规避呢？咱一样样来说啊，比方说家里这个小鸟怎么办？
2: 家里的小鸟吗？
1: 嗯，
2: 其实家里的小鸟很少
1: 有
2: 寄生虫、
1: 是吗？
2: 很少有寄生虫。
1: 那我会担心，比方说我买了一只鸟，然后家里现在的原住民，那他两个就是不合笼，就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2: 隔离，先隔离，就是你任何寄生虫，它在体内，它之所以叫寄生虫，是因为它们没法共生嘛，它一定会对这个鸟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你比如如果体外的话，它可能会钓鱼啊，或者说瘙痒啊。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及时驱虫或者去医院。体内的话一般很多大多数啊都是拉稀，如果说你发现这种情况，你就赶紧给它做个便检，看有没有虫，有虫就驱虫，没有虫过个7到15天就可以合笼。
1: 是这样的，那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还是合笼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合笼别着急，一方面的影响小鸟的身心健康，还有一方面寄生虫的问题哈。
2: 对，
1: 好，大家平时要注意一点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8:52，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两条出行的旅游线路的旅行计划啊。我们说啊，这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密啊，说的什么呢？就是您在外边啊，如果说是看到好看的景色的话，都会有点感慨的。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两条的省内游，分别是哪儿呢？第一条呢路线呢，带着大家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啊。7月4号带大家走进大美双城，来到双城呢，咱们感受当地的特色美食杀猪菜，同时呢，还带着大家呢一起去追溯旧时光，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再带着大家呢去田园漫步，咱们去西四米庄园，来到这里呢进行打卡，而且呢拍一拍啊，就是这个治愈系的大片，特别适合遛娃打卡拍照，还有呢就是吸氧散心了。提醒各位， 这次呢也带着大家是一次红色之旅，红色溯源，咱们共同感受啊热血的家国情怀。另外呢就是品尝双城地道美食。这次呢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听众，都欢迎大家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块出发。成人票158元一个人，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仅收108元，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想奔赴田园风光解读岁月故事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另外呢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来了，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带着大家呢打卡凤凰山。而且呢现在正是凤凰山啊体感还有景色双佳的一个黄金期，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4重国家级资质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0%，大家呢可以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出行。而且这

0: 次呢是两天一晚的行程，入住到的是凤凰大酒店，不用咱们奔波，不用折腾，直接呢推窗见山，非常美的景色。925交通广播全程带队啊，有咱们东北的特色菜给您安排了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炖菜，还有呢这个锅包肉、溜肉段，还有大铁锅给您炖花鲢鱼，顿顿不重样，顿顿都是美味啊。含三正一早，三个正餐一个早餐，交通、门票、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啊，提醒各位，这次呢咱们925厅有专属福利，465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有不到1.2米的儿童、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即将毕业的高考生与两位两位家人啊，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福利优惠，每位仅需3999元。而且记得啊，是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啊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福利啊，399元。那么提醒大家，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好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于女士寻我。她说啊，今天凌晨3点左右呢，在群力王府井民谣集酒馆打车到群力第五大道西岸酒店下车，将一部黑色的苹果手机落在车上，手机壳是蓝色的，联系电话157-5457-1469。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送出一份福利啊，给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那送给谁呢？咱们送给这位叫张波的听友啊。张波呢，这位听友呢，我会把我的微信呢私信发给您，然后您添加我的微信，我告诉您咱们今天这个详细的奖品领取的方式。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啊，吉祥做客咱们直播间。我们下周一的时间再见，吉祥再见，
1: 再见大家。
0: 好了，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的是谭峰看车市。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生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

0: 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时间一晃，2026年已经时间过半啊，任务过不过半我倒不知道。来自一首叫做《总有美好在路上》，送给我们的国斌啊。祝他在这半年呢中期帽呢，能下一半年呢能给他呢开点半年年终奖，是吧？
1: 对，我们现在销量就跟今天天气一样，阳光总在风雨后嘛。
0: 阳光总在晴朗，晴朗没事儿，但是就是风雨之后总能见彩虹，是吧？
1: 对，因为现在听说油价又降了。
0: 没事，中期帽卖，中期帽不差那点钱，中期帽前两年挣得哗哗的，是吧？你没赶上是吧？赶上了离职了，是吧？
1: 对，没赶上过那么大的雨。
0: 欢迎大家接着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绥大高速大庆至绥化 K175 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绕城高速曲利站松北站入口现在解除封闭，恢复正常动行了啊。绕城高速的曲利站啊和松北站，尤其曲利站车流量特别大，所以说已经解除通行了。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啊，这个我也一直在犹豫。本来说这半年呢最后10天通过我们的补贴能刺激一下，但好像这补贴刘刚也来了，是吧？好像跟补贴一半毛钱关系没有，是吧？
1: 对，因为现在这个3-4千块钱办不了太大的事儿。
0: 也可拉倒吧，先7000，你们没有太贵的车，是吧？
1: 对，你要是7000块钱的话，得买到20-30万以上的了。
0: 买啥呀？大众就是抠，不给你优惠点不就行了吗？是吧？
1: 优惠呀，现在非常优惠，
0: 非常优惠啊。
1: 对，
0: 行，大家真有买车的问题，当然了，董事长在这有二手车的事啊，尤其有精品二手车的事，想买二手车的事啊，董事长的库存有的是，这就跟你聊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大家知道接部电话非常方便的啊，就是打电话，我就觉得有时候打电话很方便很方便啊。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你通过视频号啊或公号啊直接跟我互动，说了半天呢你也没明白我意思，我也说的呢你说的我也没听懂，但是打电话我会直接告诉你啊，就跟昨天有个听众似的，你都我们说都快退休了，就是为孩子操一辈子心还给。

0: 孩子买个好车，最后自己想买个6万多块钱车。我昨天和王菲说了，你加点钱不行啊，这怎么劝不行，就加点钱，老听众了啊，你买11万多，我们告速腾说是能，说11万多能落地是吧？
1: 能，就是包牌包碎的。
0: 你那车报废还行呢，人家还有个2007年的什么来着，那个轩逸啊是吧，还能报废一下子是不是，值不了几千块钱，但是也行啊。哎呀，想开点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哎呀，现在想开点，这个时候想开点是最好的是吧，总有美好的事情在路上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有买车的需求，尤其有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你在路上遇到突发问题、紧急情况啊，也可以随时再拨打我们这电话，第一时间呢我会播出的啊。我看看啊，他说新的大众的 PHEV 车型是不是隐藏式门把手？
1: 不是隐藏式门把手。对，
0: 那不是了。
1: 对，还是这种带这个拉线式的这种门把手，和正常的没有区别，因为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0: 是不让使了，还是大众是？还是不想使了，
1: 这现在有很多车型还在用隐藏式门把手啊，但特别在咱们东北啊，冬天一冻啊，对，一冻一化的，特别容易这个隐藏式门把手隐患还是相对来说大一些。
0: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董事长，是不是你今天收了一个新能源呢？
3: 对，
0: 是不是？
3: 收了个荣威的一个新能源
0: 啊？对，你给说说吧，荣威的新能源不是叫非凡吧？
3: 不是，这是荣威品牌的
0: 啊。
3: 对，
0: 嗯，
3: 荣威品牌的160，
0: 你肯定能赚着，因为这个卖你肯定便宜是吧？
3: 我买的贵，卖的便宜，
0: 他
3: 们赚钱是肯定的。
0: 他可谦虚了是吧？
3: 这是生意就自古以来应该是这样。对，赚取中间的差价。但是咱们公平公正的，
0: 谦虚是吧？
3: 对，原版原漆的车只能保证车况好，但是4S店的车为啥不便宜呢？因为都是新车。我这
0: 有荣威吗？现在品牌哈尔滨没有荣威品牌了是吧？
3: 有吗
0: ？
3: 这就是为啥我跟大家说这车8万多块钱买的，当时用户，补贴完8万多，考虑到比亚迪秦 Plus 当时也那价，所以呢，他感觉这个个头大，续航里程高，160公里，啊，荣威的 M 七，混合动力的，纯电续航160，这车挺大的，其实，配置也够用，
0: 这个插混是吧？
3: 插电混动的，可能在北方卖的不好，这个其实在南方的话，这车卖的还行，但是现在价格便宜啊，你花6万多，你能也就能买到25年的，现在秦 Plus 55续航的，你花这个价格添点就能买到160公里续航的这个荣威的 M7。
0: 它哪年的？
3: 25年的。
0: 25年的。
3: 对对，25。
0: 他咋买到的？哈尔滨没不没电了吗？
3: 咱不。他没有，他咋买的？有，对，咱不怀疑这事儿啊。他在哈尔滨买的，问了，但哈尔滨有没有电的话，现在没有，我不知道。他确实在哈尔滨买的，因为落的黑牌子。
0: 行，那跟秦 Plus 没啥区别是吧？
3: 比他要好
0: 啊，
3: 对，所以咱们才敢收，跟品牌不关啊。但是呢，我们考虑到这个混动的车型的话，续航里程是王道，还有车身尺寸是王道。我认为同样二手车都没有终身质保了，对不对？那你这个车比秦 Plus， 我认为不输给他。至少他每天充电的话，跑100来公里是可以的。
0: 你不能收秦 Plus， 你得给宋总留点面子。现在宋总就靠手里的那点秦 Plus 挣钱呢，是吧？
3: 比亚迪要是他的，明天我把我那店都关了，跟他干去。关键比亚迪不光是他的，还是别人的。他好好干，
0: 他就把比亚迪当做自己的，是吧？
3: 他好好干，没事。
0: 他就人家就指着那点库存的啊。大家有问题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啊。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
4: 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给你说一声吧，就是那个你那这次上了两款车型啊，和以前的那叫 GTE 啊，现在不叫 GTE 了，是吧？
1: 对，现在这个叫 PHEV 了，因为
0: PHEV
1: 对，因为以前叫 GTE 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插混车型。
0: 嗯
1: 啊，现在升级成这种 PHEV 呢，它就是可电可混，然后再一个现在用的都是双电机同轴的技术，就完全它是一个跨代的产品。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说一些太多的技术吧，可能也有点虚，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个车现在亏电的油耗是30多。
0: 嗯
1: 啊，基本上可以做到混动的一个油耗，然后你要是平时上班通勤呢，它的续航里程能达到160公里。
0: 嗯，这还
1: 充电续航。
0: 人说最次的现在都200公里了，你还得整160。
1: 怎么说呢？有200有300的吧，但尽量的话，尽量咱不玩虚标，就是160公里的话，纯电续航，你要是开空调的话，能达到100公里左右，完全够用了。现在，而且大众的底盘操控啊，还有严谨的研发品质，喜欢的话都可以到店看一看，先锋路30号。
0: 就拿大众这张脸啊，就在骗我们是吧？
1: 真不是，一般像这种大品牌，咱不光是大众
0: 啊，
1: 就丰田、本田、大众这种品牌，你要车真有什么问题，
0: 本田都不干了，你还拿本田的事儿了？
1: 不是，本田也是啊，他就是真有什么问题，他确实会有一些召回计划，像有一些品牌出现什么问题啊，对吧？他连召回计划都没有。
0: 大众召回了。
1: 不是，其实一些大品牌的都会经常会有一定的一个召回，因为它的技术都是在不断的完善的嘛。
0: 行，他到底说了半天，他呜噜呜噜说了半天，到底和上一代的 GT 有啥区别啊？50公里那个。
1: 我第一点是这个，主要就是技术嘛，同轴双电机，上一代的话是单电机，再一个是全新的换代产品，无论是在车长尺寸，从以前的
0: 上次那个也不短，也差不多，也是
1: 4.8米到4.9米，它的突破，它不只是几厘米，它整体这个。空间利用率和人机工程学都不一样，坐在里面特别舒服。
0: 你这纯是神马都是无语。
1: 但确实啊，喜欢的话可以到店试乘试驾开开试一试，非常不错啊。
0: 你们听懂了吗？小高，你听懂了吗？这他这个 PHEV 啊，是吧？
3: 他这个
0: 啊，
3: 听懂。
0: 你研究研究了吗？
3: 谁我呀？
0: 啊，
3: 我现在还真我想研究，我没那时间，我一研究把我自己这儿研究研究吧。等啥时候我要万一我再回去上班的话，我比较好一点。
0: 我他想回去上班去，
3: 谁我呀？
0: 啊，
3: 我有的我还回去。对，我感觉好像现在我回去还行，
0: 啊、
3: 还能干。
0: 哎呦，这大众对你们都这么好吗？都这么吸引人吗？是吧？确实不一样了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大家，你们还是打电话问吧啊！我要一句话两句话我说吧，也呜噜呜噜的，不一样了。以前呢是纯电的，把电耗完了那是纯油的，1.4T 双离合是吧？
1: 对对对，以前是1.4T，现在是1.5T。嗯，
0: 完事我说的是双离合，你现在是啥呀？
1: 现在它的变速箱也是双离合，但是它变速箱
0: 单档啊，可不是双离合。
1: 不对，说错了，但是现在它是单档啊，
0: 单档啊，
1: 对，DHT 嗯。
0: 嗯，你们比较一下啊。那其实奇 plus 218公里也是 P 一加 P 三啊，都是啊。前面那个为了保证它的纯电，后面是为了保证它的增程啊。其实你说可电可油，那油没有变速箱，小盖油没有变速箱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3: 它大部分都是
0: 这
3: 样，
0: 我
3: 这
0: 个也搞不明白。
3: 就这个它的逻辑的话，大部分都是以增程的形式。
0: 对，
3: 对，
0: 我就一直没搞懂。那说油车要没有变速箱咋开呀？
3: 油车
0: 啊。 他不说可油可电吗？我一直是，我有点较真了啊。他要是跑油的时候，他就一档变速箱能开吗？
3: 不是，他不是，毕竟他两个嘛，他辅助嘛。
0: 啊，
3: 他单使油啊，单使油的话也能开。那单使油好像是不行，他没有这个逻辑，他根本就没设置单使油。
0: 不是果斌说他能开，你那天告诉他
1: 可以存油，可以存油。
0: 存油能开吗？
3: 存
0: 油一个存油一个档能开吗？
1: 慢速吗？
0: 不是，那不怎么变速啊？那你骑哎，我刚才没好意思问他，他骑自行车来了，你那自行车没有变速箱的时候，他不降档时候，他怎么能升档呢？
1: 不是，他这样，他如果你在低速行驶的话，他可能会这个用存油；你要高速的话，他存电。
0: 你别让大众把你欺骗了。小高说的对，其实小高说的对，就是一种以增程式的方式在走，是不是小高？它不断的在回收电啊，不断在回收电。
3: 它不可能像油车一样，
0: 对，
3: 就是从这个10迈到120迈到180迈，说电池一点都不接入，就光靠一个油来这个来工作的话，它也不会这么设计的。它设计的就是啥呢？就是节油最优先，就是你怎么节油怎么来。尽管你，
0: 它根本就不想让它使油，就是它使油麻烦了。现在再使油，再使电，再使增程，它系统太麻烦了。他就不让他使油，其实，说白了，我看了一些啊，还有很多我们的博主啊，这，反正你果斌是卖大众的，还有普通博主，大众给广告费啊，哎，就这顿替大众说，
1: 不是事实胜于雄辩，你看看这个以后的销量，对吧？
0: 行，8211-9002啊，你们研究研究秦 plus 没区别，我们来看看，唐老师，我有个2011年的2.0的狮跑和 H6经典对比，油耗哪个更低一些？他要干啥呀？
3: 11年的 H6 的话，不也是2.0的吗？11年 H6那第一批纯是2.0的。
0: 嗯嗯，
3: 这俩车比油耗还比啥呀？没必要吧？
0: 我哪知道人家要比啊？他要买要换，
3: 没必要。
0: 11年的2.0的狮跑现在能值几个子？
3: 我也不知道，现在出了铁这个玩意跟铁价差不多的，看它啥样。要能开的话，就是你就3-5千买的；不能开的话，就当铁买的。
0: 11年的连10000块钱都干不到了，
3: 干不到。
0: 狮跑
3: 对。
0: 那当年
3: 卖铁，反正卖铁能卖5000啊，但是你说10000块钱有人买的话，那得车得嘎嘎好。
0: 狮跑老韩系车是吧 ？H6 经典也不省油啊。昨天有个听众啊说了啊，是吧？和新的 H6 经典比油耗呢？
3: 这新的 H6 经典比1.5T 的。是这样，如果你要想比就是特定情况下的油耗的话，你就拿汽车之家上工信部的油耗一对比就行了。
0: 嗯。
3: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市区里边，就是你日常代步开的话，要看你使用的这个状态。
0: 嗯
3: 啊，没有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认为这俩车的油耗的话，应该不相上下，然后分不出来谁高谁低了。首先来讲的话，它俩之间的差距不大，所以就不用对比了。
0: 嗯
3: 啊，就是1块和9.5毛，它俩之间敢需要对比吗？你只是6毛和1块之间可能需要对比一下，但这俩车没有那么大差距啊。
0: 国道多 H6 反正也行，现在价格说 H6 这两天卖挺好的，8万来块钱，卖的说市面销量真挺好啊。
1: 嗯，
0: 说原因就是它便宜啊。便宜就是硬道理，现在便宜有时候它把你那个油，把你油钱省出来了，是吧？大众刚才说那 PHEV 现在要是7万9千8，那我谁还买宋总的他那玩意儿，是吧？谁还要谈是吧？
1: 别着急，
0: 别着急，
1: 对，别着急，
0: 还能降，
1: 主要是看谁买，谭哥买的话绝对没问题。
0: 你别老我包不了大众啊，大众也包不了我。八二
1: 的，还有那个谭哥，那个 PHEV 那个驱动模式存油，我给你问了，问老师了，厂家老师是这么说的，就是车速在60迈以上，它只有一组变速齿轮。60迈以上呢，就是你急速驾驶的时候，它是油和电一块用的。
0: 对，小怪不说对了，直接用电。
1: 60迈以上，60迈以上用油，
0: 油
1: 和电。油
0: 和电，小怪说的一样，是
1: 并联之
0: 区。它直接就直驱了。
1: 对对对，
0: 直接就直驱了。大家不要说，是把你们搞混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它就不断的在回，通过增程式的在给油发电，油直接走啊。因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不降档你怎么能开车呢？这最简单，大家开车时候都先降档后升档啊，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它大众怎么能特殊呢？原因就是它先收油啊，先用油可着电。而且它这个 1.5T 的扭矩非常大，所以说呢，它在正常开的时候一档是可以的啊，可以起步的。但是它不断的去，是小高不断使用在增程，因为你总开这种又纯电又增程的车型，是不是？
3: 混动的车其实现在的混动的车大部分都是以增程形式在工作，这样的话呢，其实会对于油耗来讲更加节省一些。
0: 对
3: 啊，
0: 对，它也不是光节省，它把成本降下来，变速箱降的非常便宜。现在都是1档变速箱了，
3: 他搁7档也搁不了，
0: 搁不了吗？
3: 搁不了，它搁七档也搁不了。
0: 但是以前的 GTE 可搁了，它是变成单电机之后搁了。
3: 它那个车开起来跟这个车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3: 对，
0: 行，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其实大众一直仿的呀，没有说大众人没有。一直仿其实跟比亚迪没啥区别，
1: 怎么说呢，车吧都差不多，都是四轱辘，但是这个品质有时候它会差很多。对，
0: 你怎么老是觉得自己这落魄的贵族还是
1: 不是，那它不是落魄的贵族，那你要拿比亚迪5-6万元的和大众比，咱说白了确实差太多了。
0: 但是比亚迪还有汉呢，但你那个价位
1: 汉我也瞧不上。
0: 好，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热线，有问题接着说啊，买车二手车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5: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6: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7: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我们回来接着说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说啊，我觉得打电话我们直接沟通最方便。听众说，他说他不明白一件事儿，他这个补贴是一定卡到150000呢，还是上完税之后150000多呢？你给说说百分之啊。
1: 等会儿啊，他这个的话一般就是卡在发票额150000。
0: 对，
1: 一般就是以发票为主。对，
0: 是以发票为主吗？
1: 对对对，我记得一般都是以发票为主。
0: 发票是上完税150000。
1: 对，上完税150000。
0: 要车价150000是不够的，是吧？
1: 对，车价150000一般是不够的。
0: 说上完百分之个8.3的税加完制，不是8.3，不是购置税。就是
1: 它底下有一个发票价，有个税额，在发票上都能统计，或者你上4S店他给你看一眼，你们就明白了。
0: 他卡这150000的一定是这个不是这个单车的税额，他是一定是要超过这个实际这购车额的吧，是吧？
1: 对，往常的话他必须都是卡在你交完他税额，他去有一个刨去一个税额的钱。
0: 这个你明白了吗？是不是？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轩逸经典，这又是问题。董事长，轩逸经典值得购买吗？
3: 现在很少有人买了这车。 对，原先是因为它便宜，
0: 他们说
3: 大家拥而上
0: 啊，
3: 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价格虽然是便宜。

0: 宜，但是车款太老了。对，所以很多人现在买车的话，不光是为了代步，还有呢，给自己的话就是增加一个，就是心情上的选择。就这东西的话，开着没啥太多心情。
1: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没啥心情，但是这玩意儿反正是便宜啊，就是想省钱的事儿呗。
0: 便宜买个二手的比它更便宜，
1: 啊，
0: 关键是我也一样，就是现在让我替他选择的话，你要喜欢这款车，现在就23年那玩意儿全4万来块钱啊，那你说你花6万块钱，就打个比方，就花5万8也不买，为啥呢？因为它跟23年的开着一样一样的，有啥用啊？对不对？
2: 对，而且得是23年，公里数特别小，
0: 对呀，
2: 特别板。
0: 就虽然它也便宜了，但二手车更便宜了，一样事儿。一个老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别选择新的了。
1: 是不是他们的想法？我碰好几个了，现在啊，是不是他觉得这车轩逸这玩意儿开不坏呀、啊，省油啊，是不是啊？
0: 省油谈不上，现在论省油的话，它应该不算省油了。省油车太多了，现在。对，但是如果说便宜的话，就是但凡他还是有人买啊，就天天视频直播呀，或者是拍这些。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通吗？那你给我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3、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接着聊啊。我们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虽然说现在确实啊，卖台车啊，尤其到了这两个月很难很难，但是呢，我们依然得坚持，因为我们现在有补贴，而且我们价格做得也挺好。像果斌说的，油呢，最近呢，是不是又要降了，是吧？
2: 对，
1: 但愿能降回来，再降到，其实降的挺好。其实大众车也没那么费油，我不知道是以前的大众没那么费油，还是现在的大众车费油啊。我那个最低的时候，现在道上真不大堵车，我开过5.7、5.8、5.10，那从来没开过。现在这两天平均上啊，我就也就到6到头了啊。那六个油也就8块多钱，5毛钱左右呗，是吧？
2: 对，5毛左右吧。
1: 5毛左右啊，
2: 嗯，
1: 但是每一脚下去我也心疼，挺心疼的。现在收入低是啊，
2: 对，
1: 那收入高的话啊，像国斌说，哪个销售不挣个1万2万的是吧？欢迎大家接着看啊。其实油车降下来之后也挺好，但是油车有油车的确实缺点，这个体验性确实很差，是吧？里面想看一下那个智能驾驶，首先就不行。
2: 嗯，
1: 虽然智能驾驶，那里面的空间，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尤其那个智能看看东西、听音乐那个感觉呀，太差了。这油车呀，是吧？这但是油车有油车的好处啊，油车这玩意儿开起来的这个。对老年人行是吧？他不用担心，他这个他体验性没那么强是吧？
2: 对，反正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老了。其实有很多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呀，我觉得这个钱装在家里更合算。因为你平时上下班开车呀，可能一天也就半个小时，或者多说一个小时。像90%的人，或者包括我自己，就是开个车听个歌，很多智驾功能基本上从来都没用
1: 过。你有哨兵模式吗？我就问你。
2: 我没有哨兵模式啊，我停在我家门口，有保安站岗。
1: 这保安随时能给你站着岗吗？
2: 对，
1: 你能通过你哨兵模式看到周围发生的各种乐趣吗？
2: 对，但是我不着火，不自然。
1: 谁专门在你的车跟前是吧？
2: 就是你出对我这个这那个功能倒没有，但是我不自然。
1: 8211-9002啊，新能源有新能源好，新能源里边体验感确实太好了，那种感觉，那种大屏幕看电视的感觉，那种音响的感觉啊，那种。

0: 摄像头的还原的感觉，是不是那种无人驾驶的感觉，是吧？尤其比亚迪自己天生智眼变成5.0之后啊，那种感觉确实挺不错。大家有问题接着聊啊。他说："唐老师，大众现在还有手动挡的车吗？"
1: 现在大众没有手动挡车了，现在全系都是自动了。
0: 还说汽车之家说宝来还有手动挡的，四 S 店没有手动挡的了啊。
1: 对，没有爽就非常非常少。你要是硬定的话，有的四 S 店可能也会接单，但是
0: 硬
1: 可能
0: 定，
1: 就是排产等不到，可能半年一年。
0: 他根本就不给你排产，
1: 对对对。
0: 现在他就不给你排产，他也是做销售的，他不是做公益的啊，做经营的，他不会去排产的。1.5T 速腾最低配现在多少钱能拿到啊？
1: 1.5T 最低配的话，在11.5万左右吧，落地。
0: 11.5万左右落地啊，
1: 对。
0: 再加上补贴，加没加补贴呢？
1: 没加补贴。
0: 加完补贴之后要加置换呢，还能整个万把钱，10万多点是吧？
1: 对，应该也就在11左右
0: 啊，
1: 吧。
0: 11左右是
1: 对。
0: 吧？真挺好，速腾，我总建议大家买速腾，但是大家怎么越来越像昨晚上那个听众似的，就多那么几万块钱就不舍得买个速，我说速腾多过瘾呢，是吧？
1: 可能也是现在给很多人都看短视频看的，网络里都人均法拉利，现实里挣点钱挣点人民币挺难。
0: 网络里有事儿，网络里确实是，这网络里大家怎么那么有钱呢？生活条件怎么都是那么好呢？是吧？吃饭的时候怎么都上那个燕鲍翅呢？是吧？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有没有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是不是有没电话打进来了？导播，还有一问题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觉得啊，大家还是打电话更方便一些。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
0: 我们请进田女士啊。你好，田女士。喂，喂，田女士。喂，田女士。哎，懂，哎。听到了吗，田女士？喂，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3: 听到了，
0: 你不要
3: 听到
0: 听
3: 了，
0: 收音
3: 啊，你
0: 机啊，
3: 好，
0: 你听电话，听收音机，咱俩不同步，好吗？您说，
3: 啊，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
0: 那
3: 想
0: 田女
3: 看
0: 士，你是不是
3: 那
0: 开免
3: 个沃
0: 提
3: 尔
0: 呢？
3: 沃的，
0: 喂，
3: 啊，
0: 你把免提关掉，
3: 我关一下啊。
0: 啊，免提，因为免提声音传到广播里的声音效果不太好，好，你直接贴着电话打吧，是吧？
3: 位好了吗？
0: 哎，现在好了，
3: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看那个沃尔沃的 X70，然后沃尔沃的 X70 的销售说，他说那个车的电池是从宁德时代买的，然后说它的能够保证在多长时间内的24小时之内，它碰撞之后不燃，不燃烧，不爆炸，然后。我因为新能源的车主要就是安全性问题，别自燃，然后别爆炸，别碰撞后无法逃脱，像小米那种车似的哈。然后我比较关心这个，就是对于电池的安全性，我比较关
0: 小高，
3: 心。
0: 你告诉他吧，我这事儿我没法回答了，小高。
4: 因为现在咱们国内的话，这个电池的话，新的这个国标也刚出来，应该没多长时间。对于这种来讲的话，其实只是一个。我认为我们参考一下的应该就行，最好别发生这种所谓的特定的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一个事故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它有这种技术但是咱们就是知道就行了，咱就正常开吧。这种一般遇不到就是车自燃这种效果的话呢，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品牌，只是说现在就是都在风口浪尖上，所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油车的话也会有自燃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所以就不用过多的去考虑这事儿
3: 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在油车的过程中，它自燃它有个过程，可能有几分钟，但是爆炸它是瞬间的。
4: 电池爆炸是瞬间的。
0: 他怕就瞬间化为3000度化为灰哟。但田女士，你怎么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哎，你一年开多少公里啊？
3: 不是不是，就我现在，你说我的车开多少公里
0: 我说你一年现在能开多少公里啊？
3: 一年大概1-2万吧。
0: 那你为啥不买油车呢？那你担
3: 我
0: 心
3: 现
0: 这么
3: 在
0: 多，
3: 开
0: 为
3: 的
0: 啥不买油车呢？
3: 就是 因为我在确认油车和电车。

0: 车的这个性价比。比如说我现在开的是油车、
1: 嗯、
0: 然后我的油车的安全性能也很好，
2: 嗯，
0: 但是我们在面对新能源的时候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可能新能源它的提价啊，或者是它的烧饼模式了、
1: 嗯、
0: 那也是我们想喜欢的，对吧、
1: 嗯、
0: 我们想用拥有的。
2: 那熊掌和鱼，
0: 然后呢
2: 熊掌和鱼得不了一起，不能得。
0: 那你的意思说，如果要是体验感了，要它这个束缚了、
2: 嗯、
0: 那么我们就不能要它的安全了，对吗、
2: 嗯、安全呢，像刚才我们嘉宾说的，你那个几率很小，但是你要实在担心，就跟说我们吃那个，我前两天我总看这个吃他汀药了，说他对肝伤害很大，说几万人里头也不会找到一个，他很少。
1: 对，
2: 但是你要是说我要是实在说我真害怕这个，那我就开油车。油车自从1960几年发生了6层油箱之后，从来就没出过爆炸。首先你们也别说油车没爆炸过，爆炸是电影演的。
1: 嗯
0: 啊，是，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他这个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无论我提到的沃尔沃，还是比亚迪呀、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电厂、
2: 嗯嗯，
0: 就是我不说具体的名，可能有广告的嫌疑。
2: 嗯、
0: 我就想知道，他承诺的24小时内不爆炸、
2: 嗯，
0: 这个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吗？
2: 不知道，那我们不敢承诺。
1: 对，在这样吧，女士，我给你推荐一下，你要去相东沃尔沃了吧？它有两个版本的电池，一定要买4驱长续航版，那个电池是3元锂的。
2: 你就别推荐了。
1: 对，
2: 陈女士，我建议
1: 配的，
2: 我建议你就是油车吧。嗯，想害怕，你总害怕这事儿、
0: 啊，
2: 是油车吧？
0: 啊，是油车，
2: 是油车吧？
0: 好的。
2: 沃尔沃X760，而且是个插混，是沃尔沃六。小高他买个60才多钱呢？
3: 这有
0: 他是70，
3: 有这条件吗？不是，买70，买插混的
2: 70。我知道70不是插混吗？
3: 60便宜啊。
2: 60我让他买个油车，他害怕吗？害怕电池的事儿吗？这不是？
1: 嗯。
0: 啊！你说60干脆就是油车，
2: 油车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安全性能又好，然后你就。大不如买沃尔沃的油车。
2: 你想的也是沃尔沃的安全性，沃尔沃的所有的安全性都体现在X760身上了。
0: 那能从你们的嘴里能听到这个消息的话，那我可能对沃尔沃的安全性呢可能更有把握。那我可以考虑你们的建议，就是X790或者是X760买油车。
2: 对，刚才我们大家都在期盼嘛，天天都在家卖油车，都在烧香的嘛，说油价过两天就降了，是吧？
0: 另外那个固态电池。
2: 这个咱就别讨论，那个根本就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
0: 啊，实现不了。那
2: 个你就别看短视频看太多了，那玩意儿根本就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怎么讲？
0: 好吧，我接受你的建议，考虑油车吧。
2: 考虑油车吧，好吗？嗯。
0: 好，谢谢。
2: 嗯。他你放了他，我不是说他天天这么担心电池的事儿，你叫他买油车，不啥事儿不就不用担心了吗？他就放心了吗？
3: 也会有啊。
2: 会有啥呀？
3: 啊？
2: 会有爆炸吗？油车不爆炸呀，
3: 电车哪个爆炸了？
2: 那他不担心吗？他看视频看多了吗？
3: 那个爆炸了，关键国王就跟炸弹似的，手榴弹似的，爆炸了。
2: 田女士现在担心油车爆炸，他说了一件事：油车爆炸能跑，油车基本不爆炸。本油车发现6层油箱之后不爆炸，
3: 不是？
1: 对，也可能说他说的不是。
2: 他能跑，
1: 对，
3: 就是受到那种碰撞的时候，人能好哪儿去？是不是？
2: 对，那他害怕，那你让他害怕就买油车不
3: 就
2: 得了？
3: 就是酒瓶子都打了，那酒还有啥用？你知道吗？我就是
1: 对
2: 他其实开始沃尔沃，他就想到沃尔沃的安全性了。但X760，你实在买油车，我觉得60挺好的。
1: 对，
3: 但是我感觉啊，就这位女士在购买的过程当中这么谨慎，这么小心，为啥沃尔沃现在事故率很低呢？不光是这个车的主被动安全好，是因为这些人。
2: 嗯，对。
3: 本身他就很谨慎的人，
2: 一般人开车都得到。
3: 你就这，你说我就先，你就其实买也没有问题，就是你很谨慎，就是你开车的过程当中，
2: 你说我看到所有开沃尔沃，我们单位有开沃尔沃X760人，独立制片人，哎，这做事情都特别谨慎的人啊，
3: 对，
2: 就很小心啊，思考问题很严密的人是吧？
3: 所以帮助了沃尔沃成为了这个就是自己扎成了一个扎安全带的品牌。
2: 行，其实60啊，或者是再提高点那个宝马呀、啊，都没问题啊。宝马X3不现在才30吗？更爽是吧？那玩意儿开一个多爽啊，是吧？刷刷刷的啊。
3: 啊，对，
2: 好不好？
1: 但是因为他买宝马几率不高。
2: 其实宝马也挺好，他那就省得自己天天担心自己屁股底下坐一个大电车大炸弹似的，好像。
3: 那要深研究的话，一会儿漏油了，一会儿轴不行，没有那么完美的东西。
2: 对，我刚才说嘛，你要想得到这些东西就没有，你要想得到车的品质啊，尤其三大件的品质的话，尤其操控和底盘的话，那你就买油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参与热线，我一直在考虑这个啊，因为大众这两天 都使用了

0: GT 什么 HP，就是混动之后啊，我也在想，大众是到底是放弃呢，还是不放弃呢？我一直也在想这事儿。其实呢，各有各的好处啊，只不过大家现在你想要得到什么？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他听众还是说了，我那个老听众了，一年的湿跑，湿跑能开能跑，换速腾的话，报废置换补贴哪个更划算？刚才小高不跟你说了吗？他一年的小高是不是只能报废了？是吧？
4: 报废吧，我留着也没啥用啊。
0: 嗯，
5: 对对对，
4: 留着也没有用。
0: 嗯，只能报废了，没有啥意义了，只能报废了啊！报废能有几千块钱的铁，然后买速腾好像是8%吧。
5: 对，报废的话8%，置换的话6%，应该它这个都差不了多少钱。
0: 啊、
5: 你可以到四 S 店让销售给你详细对比一下。
0: 那个大众那个长补，像这种报废还有没有了？
5: 长补的话应该是有2000到3000
0: 啊，还有一部分是吧？
5: 对对对，
0: 就是你只能享受到长补，享受到国补、省补和市补中间任何一个，你更适合这种报废补贴是吧？
5: 对，
0: 嗯，然后呢，你算算，然后去买速腾，是吧？跟厂家有一个。厂家的长补能合到一起，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三个补贴。我一直跟大家说，大家可能有时候听不懂，这三个补贴只能加上长补，是不是、啊？别的补贴是加不上的。
5: 对对对。
0: 嗯，8211-9002和8799，你可以找果斌去啊。今天有个听众买宝来都找果斌了，最后我们咬牙切齿的在牙缝里剔牙，终于剔出个800块钱来，是吧？1000都没剔出来，是吧？你说装修棒多抠，装修棒为了省那200块钱，后来一想明天的。食堂钱都够了是吧？
5: 真不是口啊，这客户我们都决定放弃了。后来提谭老师了，没办法，又在销售顾问提成里挤了点牙膏。
0: 那为啥不从总经理和销售总监身上抠呢？
5: 反正就全抠了吧，就是。对，
0: 还非得提成销售员身上抠，从总经理，从那个董事长身上那个。从你们单位的董事长身上抠不得挺好吗？
5: 就我们就是单位就是董事长的，差不多吧。
0: 董事长一说赔钱就提前下班是吧？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现在买车的人真是不多，真是确实啊，大家好像是饱和了，古斌。
5: 对，肯定是和饱和有一定关系。
0: 还是我们刺激性不够。
5: 这个没法再刺激了，
0: 嗯，
5: 对吧？主要就是保有量一是太大了，二是现在手里都不宽敞，
0: 那消费没信心。我们几个一直啊，我们这些嘉宾7-8个人，我们一直总在讨论这件事：到底现在卖车卖的是刺激不够，但是补贴也上来了，降价不够，也不是，也降价降的已经够了，再降这个车都没法开了。还是什么原因？还是大家都是去年刺激完了？但是也有一些买的，但是现在量下降的特别快。刘刚说嘛，从去年你知道他6月份卖了多少个吗？这块你都猜不出来吧？你应该那时候他多兴奋的，天天的，啊，他上节目就是你不用找我，你知道他去年一个6月份卖了多少吗？卖了将近500台，
4: 嗯，
0: 而今年呢，连1/3都没卖到，就1/3左右吧，也就1/3，差距太大了，是不是啊？
4: 对，关键还要考虑这个

0: 利润的问题。
1: 嗯嗯那时候宋总不经常一整牛哄哄的吗？都别人给他打电话，现在他给别人打电话，别人没接他，生怕他管别人借钱。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听说是不是都说太能降，越降越不买，跟房子一样吧？
2: 嗯，
1: 汽车没法再降了，汽车再降啊，真是降的已经让大家啊，已经没法去坚持这事儿了，现在已经真是啊受不了了。好，我们接着看啊，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我们经常在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整个市场在大幅的下滑？国民今年好像前第一个季度还算可以，四月份还凑凑合合，就五月份、六月份下滑速度特别快，是吧？
2: 对，主要就是这个很多物价都在涨。其实网络传很多东西挺快啊，自从这个相互对射以后，是吧？油价暴涨，然后很多物价都在涨，然后就是很多负面信息都报的比较多吧，导致不消费，大盘不好。说的话，现在都下滑。
1: 新能源不省吗？它新能源卖的也不好，现在。
2: 对，新能源也涨很多，它车也涨价了。
1: 新能源卖的不好，现在说一个店一个月能销一百台以上的，在哈尔滨算好店了，是吧？
2: 对对对，
1: 都好店了，是吧？要是你要想没地方去的话，你可以上中青贸应聘去，是吧？
2: 没问题，
1: 是吧？反正你在吃的那苦，挨的是那个罪，受着的那个痛，是吧？
2: 吃得苦的苦，才能开路虎啊，是不是？
1: 是。好，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和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哎，路虎倒是啊，路虎挺有意思。哎，路虎怎么应该出来自己证明一下，到底有没有那16万多那个路虎啊？
2: 对，那我说回我刚才说的话，不用吃太多苦。
1: 没有啊，没有，16万9800的路虎我已经确认了，没有啊。这个纯是网络上有些东西确实不准确，根本就没有16万9800。路虎现在最低的也得22万，而且呢，市面上没有汽车，四 S 店也不爱卖，即使卖22万现金全款的话，他要赔4万多块，所以他现在不卖啊，他尽量都不卖这款车型。现在路虎呢？基本上也说了，我不卖低端了啊！你别看你整一奇瑞路虎，我现在主要卖110和147啊，就必须上最起码得8-9万以上的车型。路虎现在基本上全定位在高端人群了。
3: 嗯，
1: 好，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啊，我们抓紧时间。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行，这六月末呀，我也看看大家卖车的信心呢，和买车的人呢，也没有多少。半年过去了，反正时间过得挺快。任务能不能过半呢？基本上没有过半的。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是吧，二位？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2: 书中自有颜如。

0: 制作播出。
1: 汉军唱楚歌，夜色如墨，笼罩在该下着血腥的战场。汉军的营帐中灯火通明，士兵们在韩信的授意下开始了一场特殊的行动。他们围坐在一起，手持竹笛、木琴等简单的乐器，轻轻地调试着琴音。随着一声低沉的号令，悠扬的楚地歌谣从汉军的营帐中飘出，那歌声婉转悠扬，带着浓浓的思乡之情，仿佛是从楚国飘出来的歌声。离家千里兮，何时归乡？父母妻儿兮，可安康？歌声起初轻柔，如微风轻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汉军加入了歌唱的行列，歌声越来越响亮，如潮水般向楚军的营地涌去。在楚军的营帐中，士兵们原本疲惫躺在地上，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突然，那熟悉的楚地歌谣传入了他们耳中，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痛了他们的心。起初，一些士兵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他们揉了揉眼睛，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当确定那真的是楚地歌谣时，他们的眼神被瞬间闪过的一丝惊喜，但紧接着更多的是无尽的思乡之情。一个年轻的士兵原本靠在营帐的角落里，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听到歌声后，他的身体猛地一颤，缓缓地站了起来，眼中闪烁的泪水。他想起了家乡那片绿油油田野，想起了村口那棵古老的大树，想起了母亲那慈祥的笑容。他情不自禁地跟着歌声轻轻吟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泪水也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另一个年长的士兵本来是个坚强的汉子，在战场上从未流过一滴眼泪，但此刻他也被那歌声所打动，默默地低下头，双手捂脸，肩膀微微颤抖着。他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母，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健在，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为自己担惊受怕。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奈，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随着歌声的传播，楚军的营帐中渐渐陷入了混乱，士兵们纷纷从营帐中走了出来，集结在一起吟唱着那熟悉的歌谣。他们有的低声哭泣，有的默默祷告，有的则开始收拾行囊，准备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军心开始涣散，士兵们的斗志被这歌声一点点的瓦解。项羽坐在营帐中，听到这阵阵楚歌，心中也不禁一惊。他猛地站了起来，走到营帐外，看着周围那些精神恍惚的士兵，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他不明白为什么汉军会唱起楚地的歌谣，难道楚国已经被汉军全部占领了吗？他大声地叫喊着士兵的名字，试图稳定军心，但士兵们仿佛被歌声迷住了一般，对他的呼喊声充耳不闻。项羽感到一丝绝望，他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悠扬的楚歌中，楚军的防线逐渐崩溃，士兵们不再听从将领的指挥，纷纷逃离营地，有的士兵甚至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汉军投降。曾经那支 勇猛

无敌的军队，如今在这歌声的攻击下变得不堪一击。项羽站在营帐外，歌声如汹涌的潮水般向他袭来，每一个音符都像重锤一般砸在他的心头。他瞪大了眼睛，脸上充满了惊慌与难以置信的神情。那熟悉的乡音此刻却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让他感受到了无比的恐惧和陌生。他的脑海中瞬间闪烁了无数个念头，楚国难道已经全部沦陷了吗？或者汉军怎么会如此熟悉那歌谣啊？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在为汉军唱歌？这个想法如同一把利刃，狠狠地刺痛了他的心。他一直以为自己虽然被困在垓下，但只要坚守下去总会有转机，可如今这阵阵楚歌却让他意识到了局势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项羽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抠进了手掌，却感受不到一丝疼痛。他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从来未有过的迷茫和无助，仿佛一只迷惑在了黑暗中的孤狼。他仰望着周围那些被楚歌所迷惑的士兵，心中充满了愤恨和无奈。他想要大声呐喊，想要唤起他们的斗志，可喉咙却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缓缓地转过身来，走向营帐，瘫坐在椅子上。营帐内的烛火在寒风中摇曳不定，映照着他那憔悴而绝望的面庞。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辉煌，想起了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的豪迈，想起了彭城之战中以少胜多的壮举。那时的他是何等的威风凛凛，天下诸侯无不闻风丧胆，可如今却落得如此狼狈的情境。他不禁仰天长叹，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自问自己一生征战无数，从未有过畏惧，为何今天会走到如此地步？是自己的决策失误，还是上天的不公？他想起了范增，那个曾经为他出谋划策的谋士。如果范增还在，或许今天的局面不会如此。可他却因为一时的猜疑，让范增含恨离去，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随着楚歌越唱越响亮，项羽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军心大乱，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离他而去。他看着身边的虞姬，心中充满了愧疚和不舍。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保护他了，他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他不敢去想。他站起身来，拔出腰中的宝剑，在帐中来回踱步。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绝望的神情。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做最后一搏，他带着虞姬杀出一条血路，即使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然而当他走出营帐，看到那个已经失去了斗志的士兵时，他的心彻底凉了。他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大势已去，他再也无力回天。他默默地回到了营帐中，手紧紧地握住虞姬的手，泪水夺眶而出。霸王别姬，在项羽的人生中，虞姬宛如一颗星辰，照亮着他的铁血征程。他们的相识宛如命运精心编织的一场美丽邂逅，那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宴会上，项羽作为楚国的贵族后裔，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他的威名早已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而虞姬出身于一个普通却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
她面容绝美，身姿轻盈，宛如一朵盛开在山谷中的幽兰，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当项羽的目光第一次落在虞姬身上时，他的心中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虞姬那温柔婉约的笑容，灵动清澈的眼眸，让他彻底沦陷。而虞姬也被项羽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英雄气概所吸引，他偷偷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高大威猛的男子，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从那以后，项羽便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虞姬的生活中，他会在闲暇之时带着虞姬漫步在幽静的小巷，听他讲述那些古老而动人的故事。他会在虞姬生日的时候精心为他准备一份珍贵的礼物，让他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关怀。而虞姬也会在项羽出征前为他整理好战袍，为他祈祷平安归来。他在项羽疲惫时为他弹奏一曲悠扬的乐曲，让他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厚。项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虞姬则在后方默默支持他。每当项羽凯旋，虞姬总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他会为他擦拭脸上的汗水，为他准备好丰盛的饭菜，而项羽也会将战场上的点点滴滴讲给虞姬听，让他分享自己的喜悦与荣耀。在项羽的心中，虞姬不仅仅是他的爱人，更是他的知己和战友。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只要想到虞姬那温柔的笑容，他就会充满力量。而在虞姬的心中，项羽是他一生的依靠和信仰，他愿意陪伴他走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直到永远。然而命运总是如此的喜欢捉弄人，楚汉之争的战火越烧越旺，项羽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的情感也从未动摇过。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身边，不离不弃，用他的温柔和坚强为项羽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在垓下那个寒冷的夜里，当项羽被楚军重重包围，陷入绝境之时，虞姬依然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他知道这或许是他们在一起最后的时光，但他并没有害怕，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对项羽的爱和信任。他们相互依偎着，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眼眶中的泪水逐渐地在打转，但他们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坚定和执着。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诀别前的对话。营帐内，烛光摇曳不定，微弱的光芒在黑暗中挣扎。项羽和虞姬相对而坐，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项羽缓缓抬起头，望着虞姬那憔悴却依然美丽的脸庞，眼中满是不舍和愧疚。他伸出粗糙的大手，轻轻抚摸着虞姬的秀发，声音低沉而沙哑：虞姬，如今我已陷入绝境，恐怕难以再保护你。虞姬微微颤抖着，忍住泪水，挤出一丝笑意：大王，莫要如此说。自与大王相识以来，虞姬便从未后悔过。能陪伴大王走过这许多岁月，虞姬此生足矣。项羽长叹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痛苦：我一生征战，从未想过会有如此下场。如今四面楚歌，军心已乱，我已无力回天。虞姬啊，你跟着我只会白白送命，你走吧，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活下去。虞姬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搂住项羽，坚定地说：大王，虞姬生是大王的人，死是大王的鬼，无论生死，虞姬都要与大王在一起。况且如今这乱世之中，又哪有安全的地方。项羽心中一阵感动，他将虞姬紧紧地挽入怀中，仿佛要把她融入自己的身体。虞姬，是我对不住你，若有来生，我定要与你长相厮守，不再让你受到战乱之苦。虞姬靠在项羽怀里轻声说道：大王，莫要再说这伤心的话，今日能与大王相伴，虞姬亦无憾。大王一生英雄盖世，虽败犹荣，只是可惜大王的宏图霸业就此付之东流。项羽松开虞姬，站起身来，拔出腰间宝剑，在帐中来回踱步：我项羽纵横天下多年，从未怕过任何人，今日被困垓下，乃是天要亡我，非战之罪也。只是我不甘心呐，就这样放弃这大好河山。虞姬走到项羽身边，温柔地说：大王，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局势已无法挽回，大王莫要再做无谓挣扎，不如暂且保存实力，日后再图东山再起。项羽苦笑着摇了摇头：虞姬啊，你不懂，我项羽一生光明磊落，如今兵败如此，已无颜面苟且偷生。我要与这汉军一决死战，就算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虞姬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拿起酒壶为项羽和自己各斟了一杯酒：大王，既然如此，虞姬愿与您共饮此杯，生死相随。项羽接过酒杯，与虞姬轻轻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虞姬，有你相伴，我死而无憾。我只是放心不下你，若我战死沙场，你该如何是好？ 虞姬深情地望着项羽，缓缓说道：大王，若大王战死，虞姬绝不独活，虞姬会在黄泉路上等你，与你再续前缘。项羽心中一阵悲痛，他紧紧地抱住虞姬，泪水夺眶而出。项羽心中一阵悲痛，他紧紧地抱住虞姬，眼泪夺眶而出。虞姬呀，你为何如此的傻？我怎能忍心让你为我而死呢？虞姬睁开了项羽的怀抱，拿起宝剑舞了起来，她的身姿轻盈优美，剑花闪烁，宛如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大王，就让虞姬再为你舞最后一支箭吧。项羽静静地看着虞姬，眼中充满了爱意和不舍。虞姬的剑越舞越快，最后他将剑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深情地说：大王，来世再见。项羽大惊失色，他冲过去本想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虞姬闭上眼睛，用力一挥，鲜血飞溅而出，他缓缓地躺在了项羽的怀里。项羽抱着虞姬的尸体悲痛绝望，他仰天长啸，声音响彻云霄：虞姬，你为什么如此狠心离我而去？我项羽此生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在这寒冷的夜里，营帐内回荡着项羽的悲嚎声。项羽紧紧抱着虞姬的尸体，泪水如决堤般的洪水奔涌而出，滴落在虞姬苍白的脸上。她的身体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了一声声悲痛绝望的嘶吼，那声音仿佛穿过了黑暗的夜空，传向遥远的天际。营帐外，楚歌依旧如灵魂般游荡，汉军的杀喊声隐隐传来，仿佛是死神的号召。项羽望着怀中的虞姬，他那绝望的容颜此刻毫无血色，紧闭着双眼再也不会睁开，嘴角却残留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仿佛在告诉项羽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项羽轻轻抚摸着虞姬的脸庞，手指颤抖，仿佛想要留住他最后的温度。他的声音哽咽，充满了无尽的伤痛和自责。突然，项羽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猛地站起身来，将虞姬平放在榻上，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他拿起虞姬的宝剑，缓缓走到营帐中央，高高举起。将士们，项羽大声呼喊着，营帐声音在营帐中回荡，那些原本已经士气低落、神情恍惚的士兵们听到项羽的呼喊，纷纷抬起头来望向他们的大王。今日虞姬为我而死，我项羽绝不苟且偷生。项羽的声音犹如洪钟般响亮，充满了悲愤和豪情。我们虽然被困垓下，但我等皆是楚国的勇士，岂能被汉军吓倒？士兵的眼神中渐渐地燃起了一丝斗志，他们紧握手中的武器，站起身来围在项羽身边，随着我杀出重围，与汉军决一死战。项羽大声一呼，手舞宝剑，率先冲出了营帐。此时汉军的包围圈已经越来越紧，月光下汉军的铠甲闪烁着寒冷的光芒，如同一堵钢铁城墙，将楚军紧紧地围困在中间。项羽如同一头愤怒的雄狮，冲入了楚军营地，手持宝剑上下翻飞，寒光闪闪，所到之处汉军纷纷倒地，士兵们 也紧随其后呐喊着冲向敌人。一时间，杀喊声、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了整个垓下战场。然而汉军的人数实在太多，楚军虽然勇往直前，但最终寡不敌众。项羽的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染红了他的战袍，他依旧没有放弃。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为虞姬报仇，为楚国的尊严而战。他继续舞动着宝剑，在汉军的阵营中左冲右突，仿佛不知疲倦一般。在这激烈的战争中，项羽仿佛看到了虞姬温柔的笑容，听到了他在耳边说：大王，莫要害怕，虞姬会在天上看着你。项羽咬紧牙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着汉军的核心冲去。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战斗，但他毫不畏惧，因为他的心中有虞姬的陪伴，有楚国的荣耀。在这悲壮的厮杀声中，垓下的夜空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而项羽那高大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孤独而又悲壮。

0: 道。
1: 北京时间21: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7: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8: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9: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0: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1: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第二十四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七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那本届啤酒节都有哪些好吃好玩好乐好看的内容？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将会一次性的跟大家介绍清楚。首先呢，这次啊，就是啤酒大棚加上国际啤酒花园加上啤酒交易，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集本次的啤酒节于一体的，就是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尝遍各种各样的特色佳酿，比如说像城市嘉年华呀，百威狂欢的球迷嘉年华，红爵啤酒大棚，雪花金冠，528啤酒大棚和燕京啤酒大棚等，有五座电音节的大棚，既有美酒又有美食，还有各种演艺互动。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啤酒花园，比如说像马迭尔啊、鲜啤呀、还有俄罗斯的米老头啊、黑熊精酿啊、海拉尔啊、新三星啊、青岛劳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品牌搭配氛围的演出，小酌放松啊，这一类的朋友也不能错过。那在啤酒交易所有多种的这个精酿鲜啤、果味的特饮等等供大家来进行选择，而且每天晚上呢还有特色的演出。就是今年的夏天呢，从白天到晚上演出是不间断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在啤酒节期间上演。

玩主题游戏等多项的这个好礼，还能够累积积分换精美的伴手礼。当然啦，像今年新增加的非遗亲灯会以及各种特色的游览项目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年的这个非遗亲灯会也是全新引入的，打造百余组大型的花灯景观和近千个小型的景观，每天晚上呢还有打铁花、火狐表演，这一份独属于咱们的中式夜游千万不要错过。那美食街上也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好吃好玩好乐，以及冰雪大世界的新文创市集，有各种各样的文旅企业、非遗工匠和文创单元云集，有多种的文创产品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想要露营的朋友也不能错过，这次呢包括烧烤啊、露营啊，每晚还有经典的放映电影啊等等，都串联起了整个休闲生态的治愈体系。还有哪些好玩好乐的东西，一会儿呢继续向大家做介绍。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

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届的啤酒节有哪些好吃好玩的一些亮点。在本届啤酒节期间呢，星光足球场和星光篮球场同时免费开放。期间呢，将会举办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以及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等。那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相应的自驾车位和天幕帐篷，还配备了室外的卫生间、卫浴中心等公共的设施，提供充电桩、免费的 WiFi 覆盖，还有为自驾游客也提供舒适的一些体验。那么园区呢，还打造了一个吸水的室外吸雪区，以及切磨游乐王国，还有休闲垂钓区、泥塘捉泥鳅、旱雪飞碟等等趣味的体验项目，可以满足全年龄段朋友的休闲娱乐，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得尽兴。配套设施完善，也是让所有园区内的卫生间分布均匀，方便游客使用。同时呢，又打造了多个女性专用的卫生间，多处的大型免费停车场，面对社会开放，公交接驳、社会车辆、出租车划分清晰，也为大家出行提供交通安全的便利保障。园区呢，还配备有医务室、客服中心，同时为游客提供帮助，还有观光的自行车、卡通电瓶车、观光游览车租赁等服务。同步开放的还有四季场馆以及冰雪美食馆等等，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诱人的啤酒美食、丰富的业态布局、精彩的演艺活动、完善的服务保障，这个夏天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期待与大家相聚，共品佳酿美食，共赏夏日盛景，共赴一场盛大的城市狂欢。

我有一个梦想，一路向北，去北方。前几年新春之际，亲友去东北过年，我听闻景致，无不诠释了银装素裹。终于机缘具足，我也来到了哈尔滨。中央大街位于具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音乐之城哈尔滨，一条街道涵括了西方建筑史上最具影响的四大流派，一条街演绎了一座城市的文明史，一座城市因为一条街的繁荣而名扬中外。漫步在街头，还真是颇具欧式风情。老哈尔滨的独特建筑文化与欧式生活文化相碰撞，擦出的火花却意外和谐。不经意间，一座老建筑引得我驻足不前。若是有人给当时的我拍照，定能照出我眉眼之间满满的欣赏之意。东北有人告诉我，这是马迭尔。在哈尔滨，这建筑尽人皆知。他们说，再往前走不远，就能欣赏到马迭尔阳台音乐。我好奇地问，什么是阳台音乐？有人介绍，马迭尔阳台音乐主要由俄罗斯、菲律宾和中国艺术家同台，用电子琴、贝斯、萨克斯、小提琴、电子合成器等演奏现代摇滚音乐。我顿觉兴趣盎然，不由加快了脚步朝马迭尔宾馆走去。夜幕降临，华灯初放的时候，那华丽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它汇集了文艺复兴、折中主义、巴洛克及现代多种建筑风格，令人叹为观止。晚上演出刚刚开始，马迭尔宾馆前就有很多游人驻足欣赏。在彩色纱幔的装饰下，一个年轻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一袭红色衣裙，正在轻轻弹奏着键盘。她那金黄色的秀发像瀑布般披在肩上，随节奏轻轻地摆动，随风起舞的纱裙在灯光的照耀下，在广阔无垠的夜空衬托下，是那样的飘逸，那样的柔美，宛如天仙下凡一般。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随后一位中国演员用一曲《卡萨布兰卡》将气氛从炽烈过渡为平静。接着出台的是一位潇洒

0: 帅气的俄罗斯小伙子表演小提琴，演奏的卡秋莎、卡琳卡把阳台音乐会推向高潮。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但深有共鸣。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来自俄罗斯的表演艺术家们的卡琳卡、红梅花儿开、卡秋莎等俄罗斯经典特色音乐，和月亮代表我的心、祝福等中国特色风情歌曲交融，让人如痴如醉。我深至其中，又仿佛置身其外。老哈尔滨的韵味与现代城市的活力叠叠，让我深叹世界艺术的精妙造诣。在回去的路上，我在想，身为一个音乐门外汉，今晚不用装腔作势地谈论音乐技巧，也不用故作高深地提及世界名曲，就是这么轻松地欣赏音乐，享受音乐这股清流缓缓流至心中。音乐本身就是让人愉悦，不用附加给它过多繁缀的价值，就是这么简单，能让人放下身段，能让人敞开心扉。这也许就是马蒂尔阳台音乐的精神，它存在的本身就是价值，让人懂得分享与交流。马蒂尔阳台音乐不愧是哈尔滨中央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中外游客心中永远迷恋的情节。
1: 刚刚呢，听到的是马蒂尔音乐阳台的一篇作品，那诵读者呢是陶然。刚才呢也带我们一起领略到了马蒂尔音乐阳台的魅力，它的作者呢是孙燕超。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跟大伙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小霞龙天彪夜访团城，没想到遇上了东方亮的夫人和他的女儿。他们这一家人还不住在一处，看这夫人这个

样还是个正人，见着龙天彪哭哭啼啼，还把龙天彪给放了。小太保这心里就画了问号，准知这里边有内情。什么内情呢？初次见面不便多问。龙天彪一想，要操之过急，还得把这事儿弄砸了。因此龙天彪深施一礼，多谢夫人，我走了。他也没说什么，就离开这老太太回归住处。这一晚上他翻来覆去没睡着，心里就猜测这件事儿，以及下一步怎么能探听出四宝怎么能得到手，藏针楼的楼图放在什么地方，这座楼究竟是谁摆的。我要把这事儿办好了，我四爷爷我师父脸上增光，我呢也算立下大功一件。到了后半夜，昏昏沉沉，他睡着了。第二天呢起得比较晚了，日子升得老高的了。他下了床之后，有仆人服侍他梳洗已毕，吃了点早点，赶奔大厅见东方亮。这是规矩，每天早晨得给干爹来问安。可一进中平大厅，龙天彪往屋一看，哎呀，来的客人就更多了，黑白丑俊，高矮胖瘦，背剑悬鞭，身上都带着家伙，南腔北调，什么模样的都有。跟东方亮正讲究立擂的事儿，龙天彪就知道这些人都是外省的，是东方亮请来镇擂的。不过今天他已经知道确切的日期，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他不能多问呢，来到屋里深施一礼，二参见爹爹。东方亮正在屋忙着，一看龙天彪进来了，非常高兴，儿啊，免礼。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回爹爹，睡得非常好。这两天吃得好吗？吃得也非常可口。那就好啊，饭后百步走，能活99。为父正忙着，你到外边溜达溜达去吧。多谢爹爹。龙天彪就等他这句话，利用溜达好跟蒋平徐良接头。出了团城，看看后头没人跟踪，左拐右拐滋溜，就溜到金钱铺临时的公馆。进屋一看，蒋平徐良展昭，老少英雄俱在，蒋四爷。

0: 咱显然人手不够用啊。我们在团城里边是人越多越好。哎，孩子，这么办吧。今天晚上掌灯之后，利用东方亮陪客人无暇顾及旁的事儿的时候，你再去一趟。那人家问我干什么来了，我怎么说呢？哎，你听我说呀，你就这么说，看他怎样回答。孩子，你记住没？
1: 记住了。四爷爷，您这主意可真多。
0: 嗨，小子，你学吧，早呢啊！问问你师父还什么事儿没有？
1: 徐良晃晃头，没什么事儿。龙天彪不便多做，恐怕呢引起别人的怀疑。就这样，从后门他溜出去了，兜了个大圈子，从市场又转回团城。白天很难过呀，龙天彪就觉着这天怎么这么长呢？睡一觉，天没黑；看会儿书，天还没黑。他心中烦闷，到前边更夫房找他叔叔和史丹。到这儿真碰上了，这俩人啊，这几天忙坏了。东方亮委他们二人正住俩更夫头，下边管着二十多人呢。自从到这之后，也忙得不可开交。这是第一次一儿几个见面。龙涛一看龙天彪来了，就知道有事儿，把他拉到里屋，压低声音就问：“孩儿，可把我担心死了，怎么好几天没见着你？怎么样？说说，一切顺利？您呢，不要以我为念。”是这么回事。
2: 谢天谢地，孩子，你可多加谨慎。你要知道，跟你打交道的这都是什么人呢？比贼还贼，一步走错，你这条小命保不住了，咱满盘的计划都得落空。
0: 是啊，不过我今儿个来呀，就是告诉您放心，你们就安心办你们的事儿，不要挂念我。快走快走吧，别待的时间长了。哎，龙天彪在这儿回家之后，天才黑，饱餐了战饭，他躺在床上又忍了一会儿，然后洗洗脸起来了。仆人过来问少爷：“天都黑了，您上哪儿去？今儿晚上我可能吃多了，觉这肚子和胃口不舒服，我到外头转悠转悠啊。您早点回来啊。哎，您甭管了，我回来早了回晚的，你们甭管，该睡就睡你们的。”龙天彪安排完了，转身赶奔昨天去那地方。到定更天左右，他又到了那小院儿，看看左右无人，这回理直气壮是叩打门环，拍了几下门开了，出来个婆子拿灯一照：“啊，是你呀。”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有事儿吗？”龙天彪一乐：“老人家，烦劳您到里边向夫人通报一声，就说我有事情要见他老。”是啊，你可等等啊，夫人见不见你，这玩意可不好说。说着把门关上，这婆子走了。等了好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把角门开放，搭了个请字：“你跟我进来吧。”哎哎，龙天彪这心呢也直跳，反来覆去想着蒋平告诉他那些话，到了里边随机应变，我该怎样答对？他正想着，进了屋了。屋中灯光明亮啊，他一看呐，那老夫人居中而坐，东方亮的俩女儿 一个穿红，一个挂

0: 右站立，丫鬟婆子也站了一大帮。他一看东方亮的夫人面沉似水，显然是不太高兴。龙天彪深施了一礼：“夫人在上，我给老夫人问安，免了。”我说：“展天彪啊，你们说怎么展天彪呢？因为龙天彪是这么报的名，他要提他爹是龙渊，谁也不知道；提他叔叔龙涛，也没人知道。”斩南侠多有名，这也是一计，所以夫人才管他叫斩天彪。今夜晚间你又来此何干？回老夫人的话，他是这么回事。昨天呢，我瞎转悠，无意之中呢跟老夫人见着面了。回去之后我睡不着觉了，我反来覆去琢磨，您这人真好，对人和蔼可亲，又十分的善良温存，因此感动的我呀，前半夜我都没睡着。我觉着咱们初次见面，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谈呢。今天呢，我一则向您表示感谢，二一则呢，咱娘俩唠唠嗑，我心里头也痛快痛快。哦，这孩子难为你，想的真周到。来呀，看座。丫鬟搬了把椅子，龙天彪往这一坐，小腰板拔得倍儿直。夫人仔细给他相了相面：“孩儿啊，有什么话你说吧。”哎，夫人，我是个孩子，我也没念过多少书，我说话对不对您可千万原谅。别一句话把您气着，这一句话把夫人逗乐了。孩儿啊，你不要顾虑，闲谈嘛，咱们想起什么就谈什么。那么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问吧。什么事儿？昨天回去我睡不着，我就想，既然您是东方员外之妻，那你们就是老两口子，他干嘛不在一起住？怎么您带着姑娘住在团城的外边？我到团城这么些天了，昨天要不是溜达，我都不知道有您老人家，这里边得有点原因吧。所以今天呢，我想问一问。夫人闻听长叹了一声：“哎，孩子，你呀，真是个细心的人。既然你问到此事，我就不能不说了。虽然你是个孩子，我跟你讲讲，我心里头也痛快。”东方娇跟东方燕过来了：“娘啊，他是个小孩蛋子，跟他说这些事儿有什么用？”哎，别看此人年纪不大，心事很重，他也像个成年人似的，跟他说说也没关系。你们二人不必管。俩姑娘不敢管了。这夫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把经过讲述一遍。闹了半天，东方亮的夫人呢，原姓关，他父亲在世那也是个了不起的义士，家趁人直啊。东方亮那时候呢也年轻有为，两个人不到20岁就结为夫妻。老关头把全部积蓄拿出来，让东方亮念书，让东方亮学武。这东方亮还中过武举呢，学问底子很扎实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但这个人有能耐啊，也有不好。东方亮有了能耐，翅膀硬了，这人开始走下道了。 他倒不采花盗柳，但是他对朝廷不满，竟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绿林人，总觉着人生在世得有一番作为。为什么非叫他们管着我呢？我就不行管管他们吗？难道当官的就不行换换吗？您这家挺有野心。这逐渐的越陷越深，老关头看出来了，跟姑爷干了多少仗，但是劝不了他。老头一赌气卧床不起，不到半年老头死了。那么夫人呢，再劝东方亮啊，怎么劝也劝不了，这两口子这仗干的就甭提了。到后来夫人生下俩女儿，东方娇东方燕，你说还能跟东方亮离婚吗？说这日子不过了得打霸刀，不能啊。那时候那人又封建，就偷着掉眼泪。一来二去夫妻感情破裂，夫人说这么办，省着你瞅我别扭，我看着你也不顺眼，你不有钱吗？你给我修所宅院，我带着孩子上旁地地方过去，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那算认命了。哎，东方亮正好同意，就在团城的外边选了个好地方，给修了这么一所宅子，让他的夫人带俩女儿居住。但东方亮在生活上那是照顾的，用什么给拿什么，不用钱也给送钱，你只要不在我面前管事儿就行了。一晃他们夫妻二人好几年没说一句话，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不知道内情的就是两家人。后来的人也不知这老太太是干什么的。光阴似箭，东方娇东方燕，一个十五一个十六，俩姑娘也成了人了。可随着日月的消磨，关夫人的心一天比一天沉重。当然吃喝不愁，她主要想的是丈夫不走正路，结交一些江湖贼寇，迟早有一天他要犯法呀，他死活该，自作自受。但是我们娘儿咋惹着谁呀？按照国家的法律，如果犯了重罪，全家抄斩，甚至户灭九族。你说真要落到那一步，我们冤不冤？我们一没犯法，二没做坏事，就跟着东方亮一块去挨刀，这玩意儿这苦简直没法对人说呀。所以这夫人竟偷着掉眼泪了。东方娇东方燕没短了，劝他娘啊，说这么办吧，咱们听天由命吧，这一切都是天意，只好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今天龙天彪问起这件事儿，夫人毫没隐瞒，啪啪啪啪啪都说了。孩儿啊，你听清没？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多谢夫人，您这一说呀，我这心里头亮堂了，疑团顿时消了。不过夫人，您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不是展天彪吗？啊，对呀。但是我为什么到团城来？我跟东方亮什么关系？您知道吗？这我还没深问。哎，您听我也讲讲。您的老头就是我的义父，我拜他为干爹，是他老的名灵义祖。要从那儿论呢，您还是我的老干娘，咱比昨天呢那又亲热的多了。干娘，我这么叫您，您不生气吧？ 哎呀，孩子，你怎么拜他为干爹？这是谁介绍的？哎，他这不是介绍的，这事儿赶巧了。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家呢也不太和美，可是我爹呢后来呀又找个夫人叫丁月华，您听说有一段比剑联姻没？哦，真听说过。又给我找个后妈，我跟我这个后妈我们两个合不来，我后妈看着我也不顺眼，我一赌气从家跑出来了，我到外头自己谋生，我干点什么我还不吃晚饭呢，因此我到了团城外边打把式卖艺，让你们这块那个总管叫朱能看见了，他说你们这人手缺，就这么的把我一个家人叫龙涛，还有一个帮忙的叫史丹，还有我带进团城见东方员外。东方员外看我长得挺好，说我挺聪明，问我多大了。我跟您说，我没跟他说实话，我没敢说姓展，我说我姓龙，就这样把他蒙混过去了。后来呢他说他没儿子，喜欢大小子，非要收我当干儿，所以我就给他磕了头了，是这么认的干爹。哎，东方亮啊，东方亮啊，你真是个魔心恶煞，你自己怎么折腾都行啊，你干嘛又这干儿子干姑娘的，迟早你要挨刀，又多了一个冤死鬼呀。干娘，您怎么这么说话？哎，我说了半天你还没明白吗？我看得清清楚楚，孩子，你倒了霉了，你拜他为干爹，他迟早要挨刀，你这干儿子也好不了。孩儿啊，年纪轻轻，你还不懂事，你要能听我的话，赶紧回去收拾东西逃命去吧，不然的话是越陷越深了。龙天彪心说，行，这老太太纯粹是好人，可国家定这制度也真不合理，谁犯了谁担的，那没犯的人干嘛也跟着一块挨刀啊。比如说东方亮有一天被官府治罪掉了脑袋，这老太太这么好也跟着掉脑袋，他这俩姑娘惹着谁了也得跟着掉脑袋，这玩意儿太缺德点儿。龙天彪一想，我四爷也告诉我了，让我得救他们，最好争取他们在团城卧底助我一臂之力，看这意思进展得挺顺利。龙天彪按着蒋平教的那样站起来了，干娘，您不必替我担心，也不必哭哭啼啼，有道是路是人走的，你还可以蒋功补过吗，立功赎罪吗，那不一定非得掉脑袋不可。孩子，我是一女人，又上了年纪，我能立什么功，我又怎样赎罪？干娘啊，实话我就跟您说了吧，您知道有个叫徐良的不？啊，你说是练武的白眼眉？哎，对呀，有名吧？那当然是有名气了，无人不晓。那是我师父，我师父是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护卫，我是他徒弟少侠客一份。我再告诉您吧，我这次到团城来，我可不是胡了吧涂的，我是奉师之命上团城来卧底，哎，也就是说协助官府捉拿东方亮。 倘若干娘能助我一臂之力，能给我帮帮忙，帮我办几件事，你们就算立了功了，不但没罪，相反还立下大功一件。龙天彪在东方亮夫人的面前说了实情，把小胸脯一挺，小脖一梗梗，自称少侠，又说他老师是徐良，四爷爷是蒋平，如何长短。关夫人大吃一惊，哦，是这么回事，孩子，你跟我说这话，你不怕我告诉东方亮要你的命吗？
1: 我不怕，因为我看出来了，您是好人，您绝不能干那缺德带冒烟的事儿。您向我说了实话，我就不能隐瞒，不然的话，良心上有亏。咱这叫真心换真心呢、
0: 孩儿啊，既然如此，你说我可以蒋功补过，我怎么能够立功呢？我死不足惜，我陪着东方亮掉脑袋我也认命，就是我这俩女儿无辜跟着死了，实在是冤枉，我主要是救他们呢，请你指点迷途。
1: 哎，也谈不上，反正我是这么看，现在官府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开封府的半差官，云集南阳府，都住在五里金钱铺，搭了临时的公馆，迟早有一天要抄屯城啊，凡是犯法的一个也跑不了。但是官府也遇上几件棘手的事情。头一样，您听说现在江湖上出了个采花贼叫燕飞白菊花吗？
0: 也有耳闻。
1: 就这小子偷了皇上的官袍带履，夜入皇宫，院是箭伤人命，十恶不赦，仁宗皇帝十分震怒，催促开封府及早破案，抓这燕飞白菊花。可是这小子比滑的还滑，到现在没逮住。据说这白菊花跟东方亮勾搭连环，两个人是好朋友，就冲这一点，东方亮是罪上加罪。我们现在正在想法捉拿这个淫贼，人虽然没抓着，但是有件事情我们打听清楚了。刚才我没说吗，他偷官袍带履，他不敢在身上带着，就给了东方亮，东方亮把皇上的四宝藏到你们家的藏珍楼，现在就在你们家呢。这还了得，这是窝主啊。白菊花要该剐，东方亮就得五车裂，祖坟都得刨了。方才我没说吗，您要想立功，你能不能帮助我破了藏珍楼，把皇上的四宝请回来，这就是立了大功啊，迟早就可以不掉脑袋，不知夫人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0: 哦，是这么回事，我是半字不晓啊，
1: 您是不知道，东方亮能告诉您吗？
0: 我就想问一问，你能不能给官府帮个忙。
1: 这时候东方娇东方燕过来了，
0: 娘啊，藏珍楼的事情女儿倒知道。
1: 刚说到这儿，夫人一扑了脑袋，那意思甭说了。龙天彪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不明白这老夫人打的什么主意，为什么把俩姑娘的话头给拦住了，就是一愣。

0: 东方亮的夫人思索了片刻，对龙天彪说：“少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不是老身小气，我还得重复一遍。那么，我们帮着你请回官袍带履，就能保住我们的性命吗？”“那当然了。这个事儿我敢打双保险。孩儿啊，我可不是小瞧你啊，官司的事情变化多端呐，恐怕你担不了这个保。那您说得怎么办呢？”“这样吧，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既然你是展老爷之子，尽管你们家庭不和，你也是他儿子，事亲就得三分孝。咱们真正结上亲，我这心里才放得下。那您说怎么结亲呢？”“这样吧，刚才我说了，我死不足惜，主要就是我这俩孩子我不放心。少侠呀，你要能答应把这俩孩子收下作为你的妻子，咱们两家结成亲了，我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这才能保险。”“我怎么都……”龙天彪一听臊了个大红脸，东方娇东方燕也没想到他娘能说出这话来，俩姑娘脸一红呀，一转身跑里屋去了。那年头多封建呢，臊的脸跟大红布一样，是芳心跳个不停。这夫人呢，怎么也没怎么地，因为她早就想好了。少侠客，你可愿意？老身正等着你的答复。喂，夫人呐，这事儿不好办的。一呢，我太小，现在成亲也叫人笑话。二，我现在干什么来了？我上团城来卧底来了，我给官府办事啊。我跑这什么事没干，先收俩媳妇儿。这玩意儿临阵收妻，犯下不赦之罪。您是明白人，您得理解。再者一说呢，我现在一事无成，又是个娃娃，什么没得着呢，先弄俩媳妇儿，这玩意儿也好说不好听啊。望夫人快点改变主意，使不得，使不得。少侠呀，情况特殊，咱也讲说不了了。你要不同意婚事也可以，这藏针楼我们不能帮你破，四宝你也休想得到手。来人，送客。过来俩婆子，啥呀，天不早了，回睡觉吧，请吧。啊，往外就撵。龙天彪一想，这怎么办？我得给自己找个下台阶的地方，站起来。老夫人，这么办，咱呢别把事儿弄僵了，你也别说不帮着我破藏针楼，我也别说不答应婚事，因为我毕竟是个孩子，事关重大，我得请示请示我老师跟我四爷爷，他们要乐意我没得说。好，咱一言为定，明天晚上这时候我还在房中恭候，听你的回信。好吧，您休息，明儿个见。龙天彪走了，这一晚上竟做噩梦了，心说你说是怎么办呢，错综复杂，这事儿简直跟一团麻一样，撕不开扯不断。这老夫人怎么想来的，把俩女儿都给我， 哎呀，那俩姑娘其实长得也不错，功夫也好，这玩意儿三口子过日子也有意思啊。又一想，呸，不害臊。你怎么想这个？龙天彪赶紧把被窝把脑袋蒙上了，胡了八图睡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梳洗已毕，吃完早饭，又照例给东方亮问安。可要东方亮，这屋里这人呢比昨天还多。东方亮一看龙天彪进来了，还没等天彪说话，他先说话了。天彪，我今天太忙了，你赶紧去溜达去吧，啊，别忘了吃饱了就得溜达啊，多谢爹爹。龙天彪就借着这个事儿，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到了五里金钱铺，见着蒋平和徐良，把昨夜晚间发生的事儿讲述一遍。蒋平一听，把小鸭子腿一拧，狗油壶一理，我说他妈小子人不大，走桃花运呢啊！我这老夫人也真大方，把俩姑娘都给你了。答应没？瞧您说的，他这么大的事儿，我能随便答应吗？他有120个不合适，他也被我拒绝了。混蛋，混蛋加三击，这一顿臭骂把龙天彪好像没骂哭了，觉着委屈，往地上一蹲，俩手抱着脑袋。那您说我哪儿混了？人家是小孩，谁没事娶媳妇儿？再说那都是东方亮的姑娘，那贼丫头我能要吗？哎，孩儿哎，你先别小瞧人家，你听我讲讲，现在是非常的时候，就得办非常的事儿。你看那老太太就拿这个做交换条件，你要答应要他的姑娘，他就帮着咱们破藏针楼取四宝啊。你把俩手伸出来掂量掂量，哪头轻哪头重。再者一说，这也是好事儿。据你介绍，那俩姑娘长得又不错，满身的好功夫，咱又在用人之际，怎么说怎么合适。就凭你他妈个秃小子娶俩媳妇儿，你挑拣什么呢你？哎，连我都替你高兴。你要不服，你把大伙请来。你问问大伙儿，我说的对不对？结果把徐良展昭众人找来，大伙儿七嘴八舌头，认为蒋平说的有理，尤其徐良说话有分量。
1: 嗯，
0: 我说天彪，你四爷爷说的极其有理，今天晚上你还回去，见着老夫人你满口答应，这件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让他赶紧帮着你破藏针楼，请四宝，不得迟误。师傅，他不要多说了，为师就做主了。徒儿遵命就是。天地君亲师，
2: 师徒如父子。
0: 当老师的一句话板上钉钉了。
2: 龙天彪不乐意也得乐意，
0: 而况且他还真挺乐意。不得不走走这个形式。爷儿几个坐在一块儿，仔细地研究了下一步怎么办。龙天彪高高兴兴回到团城，白天无话，晚上又来了。这回来受到老夫人的盛情款待，人家拉着架子就等着呢。龙天彪一进来，施完礼之后，夫人关切地就问孩儿啊，但不知见着你老师和四爷爷没有，这件事儿究竟你打算怎么办？老人家，您看我这模样，您还看不出来吗？我是光彩照人呢，我特别高兴，我四爷爷我师父都替我高兴，他们说叫我答应亲事。
2: 阿弥陀佛，太好了，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既然他们都乐意，
0: 这是天作之合呀。

0: 孩儿啊，冰是冰，卯就是卯，今天晚上成亲比什么都好，现在就拜堂成亲。哎，别，龙天彪一想，我怎么没料到这一手呢？我认为先答应了就完了，你这老太太得寸进尺嘞。哎呀，夫人呢，使不得，这也太急点了。我没说嘛，婚事咱先定在这，等将来破了团成子，你们也立了功了，什么事都没了，咱们再挑良辰宅一日再成亲也不晚。
1: 不，
0: 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趁着我活着，我非得亲眼得见，瞅着你们小夫妻完了婚，这事儿定下来，我才能帮着你破藏真楼。
1: 龙天彪心说，姜是老的辣呀，看来我这经验照人家差的多的多呀，
0: 倒了霉了。你说这事儿又卡壳了，怎么办呢？我临回来前，我四爷也告诉我了，随机应变，不用什么事都回去去问去，一旦被团城的人发现，计划就落空了，叫我看着办。你说这主意我怎么拿法呢？
1: 夫人脸往下一沉，天彪啊，莫非你打算哄骗我不成？
0: 不，上有天下有地，我说的都是实话。既然是真心，那么早成亲晚成亲又有什么关系？我这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你要不成亲，你就是打算搪塞我，你就是打算欺骗老身。
1: 把龙天彪逼得实在没办法，
0: 好呗。就这样，当天晚上三口子入了洞房了。特殊情况还用准备什么呢？一不用吹，二不用打，屋子现成的，床铺现成的，被褥现成的，吃顿饭进洞房就完了呗。
1: 等三口子进了洞房，门关上了，龙天彪脚这脑袋比筐的个还大，始终抬不起来呀，瞅着自己的脚尖儿，在这心里头开着锅好半天。他抬起头一看，俩姑娘并排在床这儿坐着，也没带着盖头，这俩姑娘也小点儿，捂着鼻子和嘴呲呲直笑，把龙天彪也逗笑了。龙天彪一想，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在女孩子面前我这是干嘛？哪有点阳刚之气？
2: 不行，得改变态度。龙天彪弹嗖一声站起来，故意扒着胸脯走了那么两趟，问东方娇东方燕，你们乐什么？你们笑我什么？
0: 哎呀，笑你呀，都不如个姑娘。你干什么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你照着镜子，你那脸跟大红布没什么区别了
2: 啊，容光焕发嘛。另外我告诉你们俩啊，不准拿丈夫取笑，我是夫，你们是妻，夫就得管着妻。
0: 呀呀，小模样，还没怎么地呢，想给我们姐儿俩立规矩啊？没门儿！我告诉你，咱们谈点正经的。
2: 什么事儿？
0: 我说你忘了，你想不想破藏这楼？
2: 哎，对呀。龙天彪凑过来，二位姐姐，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咱怎么能破得了藏这楼？
0: 我娘告诉我们了，在洞房才能说这话。来来，说着话他们仨上了床，把帐帘撂下来了，仨人盘着腿对面一坐，就商量这个事儿。东方娇先说，我告诉你啊，我爹有个好朋友叫妙手先生刘世奇，你记住没？
1: 我就找笔记去。
2: 龙天彪拿笔记下来了，哦，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个人住到安良寨，离团城80里地。
0: 呀，老头儿，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年快80了。

0: 他呀，就专门研究这套玩意儿。咱们家的藏针楼，就是他帮着制的图，他帮着修建的。要想破这座楼，非他亲自参加不可。你们官府的人又有能耐，不管用什么办法吧，最好去请请他。另外二位姐姐，我想问问，那官袍带履肯定在楼上，肯定，那错不了。那你们姐俩不行，帮帮我的忙，咱仨人去拿出来得了。哎呦，瞧你说的，太简单了。我爹那人可妒忌了，那些消息埋伏，他个人知道，对任何人他也不说呀。慢说是我们姐俩，哼，就是我祖父在日，他也不能讲，根本旁人就进不去，去了把小命就得断送了。
1: 说的是，好吧，咱们早早的歇着啊，明天我就送信儿去。
0: 一夜晚景无话，次日平明，龙天彪先回到自己的住处，在被窝里头打了个滚儿，那意思我昨天晚上在家睡的，恐怕被别人看出破绽。然后起来伸伸懒腰，把仆人叫来帮着他梳洗一臂。吃完早饭又到前的厅给东方亮问安，东方亮还是那两句话，吃完饭饭后白不走，溜达溜达去吧。是，龙天彪心说我就爱听这句话，多一会儿我也不想待。等回到公馆，见着蒋平、徐良，一五一十讲述一遍，把蒋平乐的啊，我说小子，你跟谁商量来的？你就一收双妻，拜堂成亲了？哎，临阵收妻，犯下掉脑袋的罪名，你知道不？一句话把龙天彪吓哭了，对不对？那四爷你不说吗，叫我便宜行事，有些事儿不必随时老请示，所以我一合计，成亲是小，主要娶四宝是真，所以我就答应了。呆了，人不大花花肠子不小，这还了得。蒋平说到后头一看，龙天彪吓得真没卖了，四爷乐了，嘿嘿嘿嘿，爷爷跟你闹着玩呢，你哭什么？
1: 我闹着玩，哪有这么闹的？你倒是真的，倒假的？
0: 大伙都乐了。你看，毕竟是个孩子嘛。孩儿啊，你立了功了，四爷爷替你祝贺。像这种事儿，大主意你就得拿。这么做太对了。孩儿啊，我问问你，那老头叫什么？
1: 我忘了。
0: 哎，别忘了。让你这一得我一害怕我我又想起了妙手先生刘世奇，老刘头，认得认得，他跟西洋剑客夏玉琪是师兄弟。
1: 展昭说对，我听夏玉琪老剑客对我讲过，确实有这么个妙手先生。
0: 哦，离这不远呢。
1: 大伙非常高兴，认为这个情报是至关重要。蒋平告诉龙天彪，
0: 啊，马上回去，
1: 再别管别的事了啊。对于东方亮的夫人，你要好心孝顺，他跟东方亮是截然不同。
0: 另外呢，对这俩姑娘，也就是你这俩媳妇儿，你要以诚相待，更不能变了良心。将来你要大了，你认为在特殊的情况下那是委曲求全，拿人耍着玩儿。我小子从我这儿说，我可不答应。
1: 哪能呢，我可喜欢他们俩。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
0: 蒋平说滚滚滚吧，回去听信儿，我们现在就请人。
1: 四爷爷你们抓紧时间，可快点啊，说那老头挺大岁数了，在不在还不好说呢。
0: 这事儿你都别管了，走你的吧。
1: 龙天彪回去听信不听，单说蒋平、徐良、展昭
0: 一商议怎么办，谁去？
1: 不去个重要的人物
0: 显见的轻视人家。巨重要人物现在公馆的事情也非常多。后来他们分了一下工，决定让南侠展昭带着玉面专诸白云生、粉子都卢真、小义是爱虎、圣手秀是风渊，这一人五个去请，老的年轻的都有，代表开封府蒋平、徐良，众人在临时公馆坐镇，应付随时发生的事情。分工之后，展昭他们骑了五匹快马，是赶奔安平寨。80里地那架得住跑吗？他们是早晨起的身，不到晌午到了。南侠是个谨慎的人，你请人来了得礼貌相待。他们跳下马，让风渊牵着进了寨子，先找着一家点心铺买了8彩礼，让马驮着，一问本地人，有人指点方向，往前走不远儿，十字街路北头一个黑门楼就是刘老先生的家。哦，多谢多谢。到了门前一看，这住宅也就一般，看不出怎么豪华富贵来。南侠让别人等着，他顺台阶上来，啪啪啪叩打门环，就听里面有人弹奏一声，稍后片刻，紫牛咣当门一开，南侠是闪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爱与恨情。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受羞记，更重要了，波兰总是做你的受羞记。
1: 大家女儿，我不求有名，让他。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

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8，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之旅。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同样，今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哇，大家看时间过得多快，转眼我们2026年的一半已经过去了。怎么样呢？这个半年当中，各位有什么样的收获吗？各位在这个半年当中过得是一帆风顺呢，还是有一点坎坷呢？那今天也让我们在2026年的上半年当中，好好的和六月告别，好好的和2026年的前半年说一声再见。今天天文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首跨越了几代人记忆的歌，可以说像从课桌边的青春记忆，到烟火当中的平凡日常，再到奔赴前路的底气，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还蛮有意义的这样一天，和大家好好的在清晨当中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盘点一下我们上半年当中的一些小美好。今天的开工乐来自刘若英，同桌的你。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早餐。

同桌的你，这样的一个版本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奶茶刘若英。当熟悉的旋律落下来结尾，好像还能够闻到教室当中的粉笔灰混着窗外树叶的味道。现在六月份也可以说算得上是一个毕业季，很多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也是从校园告别，可能迈向了下一个学校的阶段，也迈向了或者说成人的世界吧。这首歌的原唱是老狼，在94年发行的，其实灵感来自于原唱的原作者的大学时光，借了还没还的橡皮课桌间的分界线三八线，随口聊起的遥远的未来。那老狼的原版如果说是少年人的莽撞和怀念的话，那这版刘若英的翻唱像是多了几分成年之后长大之后回头望的柔软和释然。青春当中有很多的人和事，当年只当是寻常，当你回过头来才发现那只是再也回不去的黄金时代。所以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同样是刻在无数青春当中的旋律，甚至很多人的学生时代校园广播当中永远都会有它的位置，周杰伦的晴天。早上的6: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那么小狗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嗨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妍妍说早上好呀，天文周二快乐，早上好。行行说老师早安天文，六月的最后一天，明天也要正式开始下半年了。对，今天是6月30号，是我们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是不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呢？500ADV 来了，说早安，嗨早上好各位。再次祝各位早安早上好，一起来听周杰伦晴天。

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晴天》。虽然的歌名叫做《晴天》啊，但是整首歌讲的故事是从一个风渐渐吹起来的阴雨天开始的。所以等到故事放晴的那一天，好像每个人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变。这首歌是周杰伦，词曲全部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的。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心里面的夏天的专属的一个记忆。可以说这首歌常年成为各大校园怀旧歌单当中的前列的作品。操场边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放学路上并肩走过的晚霞，作业本里面夹着的小纸条，好像所有关于青春的细碎回忆都能够套进这样的一个旋律当中。其实每次在和我们高中朋友们的聚会的时候，都会发现聊一聊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当时啊，就是高中三年，虽然这个学业非常非常的繁忙，但是你总能够挤出时间和大家一起聊八卦，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谁又在暗恋谁，谁又喜欢上了谁，然后上课的同时要传纸条。然后我们都说哎呦，当时传的纸条啊真的是非常夸张，甚至能从教室最左边传到教室最右边。所以那个时候的青春好像真的是非常的童真，非常的简单单纯，但却异常的美好。早上的6:18，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安迪来留言了，说天文早上好呀，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都听925播放的歌曲，心情总是那么的开心。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尤其早上，我觉得早上一天之计在于晨嘛，早上如果开心的话，一天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一首歌，青春当中很多心动的大结局，青春当中有很多的遇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首歌恰逢其时，孙燕姿《遇见》。

我拿着，我排着队。今天买到早餐的时候会遇到谁？不知道在公交上并肩的人会在哪一站下车。所以人生的妙处就在于未知的遇见，永远都会值得期待。当然了，遇见之后最难得的不是热烈的告白，而是一份懂得分寸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五月天，《温柔》。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今天是星期二，可以说一说今天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安排吗？今天的心情如何？

这是我的温柔，这首温柔来自五月天，可以说也应该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吧。五月天的温柔从来都不只是甜言蜜语的堆砌，而是藏在旋律当中的克制和成全。这首歌收录在他们1999年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是由阿信来作词作曲的。他唱的就从来不是退缩，而是成熟感情当中的体谅，给彼此留空间，懂得尊重和放手。那放到日常当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清晨出门前晾好的一杯温水。

晚归时候留着的一盏灯，不用多说什么，却比任何话都要实在。早上的6:2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一周当中的第二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同样也是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好像转眼2026年就已经过去一半了。那在前半年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难忘的事情、难忘的经历吗？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比如说我上半年可能出去简单玩了一下，去江苏、去苏州，简单的转了一转，觉得尤其在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啊，能适当的休息一下还是非常幸福的事情。看到叶边中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安，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或者说上半年当中你有什么样比较独特的经历，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都可以一起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当然了，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在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梁静茹《宁夏》。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早上的6:3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早上好，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昨天周一，大家是不是到新的一周可能都会比较匆忙比较繁忙呢？那你晚上睡得怎么样？此时此刻在起床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闹钟刚响吗？起床吃早餐做早餐，还是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呢？无论你在生活当中的哪一个状态，在哪一个步骤，都希望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有一个非常让你能够元气满满的早上。因为今天是我们的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要跟6月说再见了，同样也是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要和2026年上半年说一声再见了。时间真的很快，上半年当中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有着什么样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值得纪念的小事情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下半个小时的歌单也让我们从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开始唱一唱平凡日子当中的踏实和温暖。首先来听这样的一首歌，郁可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闹哄哄。

来自郁可唯的歌《闹哄哄》，虽然名字叫做闹哄哄啊，但是整首歌听下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又非常非常温柔的。这首歌来自他的专辑 Dear Life 当中，我记得当年这张专辑也是让他提名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虽然没有这个夺奖吧，但是提名即肯定。我们总在生活当中向往安安静静的生活，可是你真的静下来的时候又会觉得空落落的。清晨的菜市场，然后拥挤的地铁的人群，办公室此起彼伏的键盘声，这些闹哄哄的碎片凑起来才是我们热气腾腾的人生。有人间烟火才有归处，所以聊完当下的日常，我们回头听一首穿越了30多年的经典情歌吧。这首情歌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6:36，也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吃完饭了。哇，这个早餐吃得很早哎。早上好。视频号当中，公众平台当中啊，冷漠小狗说了，说上半年恍恍惚惚就过去了，说打算下半年休年假。对，我觉得这个年假呀，该休就要休，但是呢，一定要赶在这个淡季的时候休，就旅行淡季。妍妍也说了，说上半年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前几天陪孩子中考吧。哦，孩子中考了，那就是上周的事情啊。考得怎么样呢？真的就是我觉得所有的高考啊中考啊结束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问说考得怎么样，都等待着出分了。耐心的等待吧，一定会有好结果的。这首歌来自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当这首歌一响起来，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会下意识的跟着一起哼唱呢？这首歌是由童安格自己来作词作曲，1989年发行的，可以说从80年代火到了现在，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温柔的旋律当中，藏着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就是当岁月流逝，新鲜感褪去，你还会不会爱我呢？其实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有人会走散，有人会停留，但是那些一起听过的歌，一起走过的清晨黄昏，都是实打实的真心。早上的6:41，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妍妍说了，说静待佳音，我觉得一定会有好结果的。这个中考，我觉得中考时候啊，就是上周我也在这个中考这几天在路上嘛，就看到很多学校好多的家长都在门口等着啊，然后那几天还挺热的，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高考，因为孩子都很大了，考生都很大，可能家长还觉得放心一点，但是中考不一样，这个还很小，小朋友们，所以家长都会在学校门口一直在等，等待出来，然后去吃东西，好好的休息一下，很辛苦哦。露露说了，说上半年最开心的事就是顺利通过了职称考试，哇，恭喜恭喜。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庆祝一下呀？当天还是非常值得庆祝的。如果像我有这样的一些非常高兴的事情，那一定会奖励自己吃顿好的，或者是奖励自己一个很想要的一个东西。任何值得开心的事情都值得庆祝。黄小琥的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来自黄小琥的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首歌的原作是1955年的拉丁经典作品，后来呢是由这个陈蝶衣填上了中文词，几十年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而黄小琥的版本跳出了小女生的娇羞，唱出了熟龄女性的坦荡和干脆。其实感情当中最难得的不就是这份明明白白的笃定吗？不用猜来猜去，也不用犹犹豫豫的，心意就摆在这儿，简单又直接。还是因你一桶爆米花说了，说不想上班，加一，真的加一，很多人都不想上班，就大人不想上班，小朋友们不想上学，是每个人都有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一到了这样一个早班中，我都会在周日的时候晚上就可能会睡不好了，或者说做梦，像我昨天就做梦了，我还和朋友一起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梦的，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上早班嘛，你就会一直都觉得说，哎呦，这也是一个事儿，你就会心里一直的惦记着，晚上就会睡不好。像我就是梦到了这个我们直播间这个台子上面啊，有很多的毽子嘛，我做梦就梦到了说，突然直播间换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台，所有的键子我都不会用了，然后呢我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当中，我放不出歌，我说不出话，整个就是已经空播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都已经报警了。哇，我 当时就心想，糟了糟了，这个怎么办，然后就惊醒了。所以就是突然上早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噩梦。研究过许多，妍妍也说了加一，也是不想上班，是不是？怎么办呢？咬牙坚持吧。杨坤，郭采洁，答案。

其实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吧，没有标准的答案。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要看你怎么样的努力了。这首歌来自杨坤和郭采洁带来的合唱，叫做《答案》，当年也登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很多人都是在春晚当中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吧。好了，早上的6:4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再次问候各位，我是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本周即将出发的两个短途游的行程。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依然可以报名，依然会有少量的报名的名额。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7月4日出发2天1晚的行程吧。我们是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去凤凰山，7月4日出发2天1晚的行程，周六周日全家都可以一起出发。现在呢，正好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包括体感双加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了4A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天要比市区的温度要低8到10度。最近大家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有点闷热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凉爽，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避暑行程。我们会去到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看一看漫山遍野的这个牛皮杜鹃是什么样的样子，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打卡龙江第一峰，打卡观景台，晴看群山，雨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外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可以看一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以及六瀑连珠等等这样的一些震撼的瀑布。全程地道的东北菜，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还有搭配上应季的一些山野菜，让大家玩得好的同时更要吃得好，吃得好的同时呢更要免去奔波住得好。我们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推窗见山，价格是465元，每个人465元，465每个人。那65岁以上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包括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同行的两位家长，享受到的是我们925的专属福利价格，399元每个人，每个人是399，正常每个人465，那以上的人群是399元。7月4日出发，2天1晚的时间，报名名额的有限，一起来报名吧！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另外在7月4日出发的还有一个当天往返的行程，是去双城来度过一个周末。这次呢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量身打造的一日的行程。7月4日周末的假期当天往返，我们会去到的是西斯米的庄园、双城的网红天园打卡圣地、万亩的黑土田园一望无际、浪漫的红白风车、临海花间栈道，坐落期间随手一拍都是非常治愈的田园大片。不管是遛娃拍照也好，还是夕阳散心，都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份夏天的氛围感。也会去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看一看百年汽车文化盛宴，馆藏里面有海量的珍稀老古董的老爷车，见证了中国汽车的发展变迁。那另外也会去追随红色溯源，感悟一下家国情怀，会去到的是第四野战军纪念馆和35国防文化博物馆。所以这个地方不管是像老年的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面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国防知识，亲子园学也好，都会非常的有意义。那去双城一定要吃的就是杀猪菜，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安排到了午餐，杀猪菜的丰盛的午餐，地道的东北味，一口满足。那这次我们同样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专属福利价格是成年人每个人是158，成人158，1米2以下的小朋友98，70岁以上的老人108，成人158，小朋友1米2以下的小朋友98，70周岁以上的老人108。报名有限，先到先得，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7月4日出发的两个不一样的行程，欢迎大家来进行选择吧。有当日往返的，还有整个周末一起2天1晚的行程，你可以任意做选择。好了，早上的6:52，我们来继续听歌，蔡淳佳《依恋》。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叫做《依恋》。那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大家可能也很熟悉，是法国的经典歌曲。那这首歌也是被蔡淳佳唱的刚刚好，把这样的一份依恋唱的特别的恰到好处。现在是早上的6:55，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好朋友秋韵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打卡报道，今天迟到了，还好没有迟到。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说了，说早上好天文，来晚了，没有来晚，都赶在了天文下节目之前来问候了。看到了各位的留言，欢迎各位，祝各位早上好。早上的6:56，那我们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英文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是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不管上半年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无奈的事情，还是什么样坎坷的事情，好好的和大家说个再见吧。明天就让我们迎接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下半年了。今天是周二，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二快乐，明早见。
1: 总是让我强要
0: 啊，看到了子夜的留言了，说今天是女儿13岁的生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时间来不及了。我是但是这份祝福，为你的女儿表达的这份生日的祝福一定要送到，祝子夜的女儿生日快乐，13周岁的生日快乐，毕竟这个13岁只有一次哦，生日快乐，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开达罗什内阿拉丘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等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6月30号星期二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
0: 好，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3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30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0度。30号夜间，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呢气温比较高，感觉呢相对是比较闷热，请市民朋友呢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呢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最近呢，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啊，这个严查送公车辆超员的违法乱象啊，务工人员通勤出行呢，关乎着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一个重点的工作。送公车辆超员、驾乘防护不到位等这些行为啊，容易滋生道路的通行隐患。那为了切实的防范化解务工出行交通安全隐患，规范送公车辆的通行秩序，守护广大务工群体的平安通勤，哈尔滨市公安部门呢，公安交管部门也是立足了辖区务工出行的实际，精准的部署啊，多措并举，常态化的开展了送公车辆交通安全的专项整治工作，以精细管控、规范啊履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最近呢，在这个交管呼兰大队方台中队在京府公路和双井街道的工农村交叉口开展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车牌号为皖 A674A 某的小型载客汽车存在着超员的嫌疑。那执法人员呢，引导车辆平稳的停靠安全区域之后，逐一的检查车辆的情况、驾乘人员的情况，确认呢，核载五人，实载六人，超载一人。车内所载人员呢，都是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啊这个五环路的项目的务工人员。现场的执勤人员呢，也是依据固定啊依法固定了违法证据，依法呢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驾证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监督驾驶员联系合规的车辆转运超员的乘车人员，保障务工人员的一个正常通行，及时的消除了路面动态的通行隐患。
1: 交管松北大队利民中队的在呼兰大队啊呼兰大道开展常态化巡逻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了一辆车牌号是黑 A97N9 某号的小型面包车存在着超员的嫌疑。那执勤人员呢，示意车辆靠边接受检查，经过现场的

0: 是集中聚焦务工出行的突出违法问题，那么针对性的整治超员啊等高频发的一些行为，将会未来也将会持续化的常态化的推进送工车辆交通安全的整治工作。今天早上看到了在视频号当中留言的朋友特别的多啊，里面有星辰，还有潇洒，还有青子，有趣的灵魂。青子说这是你俩的登场音乐，其实这听众都换了一种说法，那意思最近总放这首歌
1: 啊，
0: 没有新歌吗？今天
1: 没有，这个真没有啊，新歌明天放。
0: 领导听节目呢
1: 啊？那也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0: 我跟你说说领导看像节目的，你看他嘴硬，然后眼睛赶紧扫了眼那个视频我逗你玩呢，
1: 我看是哪个领导起这么早
0: 哪个领导都起这么早，哎，你就这话我就把嘴硬堵上面
1: 因为领导他的审稿他得起。
0: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小熊了吗？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那个呼叫大队长的官方号，然后发了一条视频，因为明天是消防大队的负责人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消防大队的副大队长，他在视频介绍的时候就说了，说那个周三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我将会送出小熊
1: 等
0: 等
1: 啊，这个礼物啊，
0: 对呀，那他意思就是除了送小熊还送别的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昨天我俩不是想了个方案吗，昨天那个 Plan A 计划啊，就是我俩是想，因为我们直播间就这一个小熊，然后我俩想把这个就是我们交管部门给我们的这个给听众准备的这个小熊送给听众，但是因为就这一个了还不能发，那发了之后我们直播间就没有小熊了，后来我俩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俩在网上买一个，
1: 对，
0: 就是虽然说肯定有差别，细节上肯定不太一样，但是放我们直播间也没人把摄像镜头放大去瞅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去替换一下，把那个替换到直播间，然后把这个交警部门给我们的我们给听众发出去，
1: 对，
0: 这样还认为我俩没发，然后直播间还有，一举两得，
1: 挺好的
0: 是吧，
1: 另外呢，明天我们可能还会给大家发什么警用摩托
0: 啊，那个其实挺好，
1: 模型
0: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模型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行，那导播给拿进来一个
0: 吧，我们导播老师帮我们把明天呼叫大队长要给大家送出的那个礼物备选栏给我们看一下，不是说这些都要发的啊，都要发我俩以后就上不了早高峰节目了啊，
1: 对，
0: 就是可能会不定期的来给大家发，
1: 另外呢，就是我们明天呢是消防大队哈，明天是消防大队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我们提这个意见建议的时候啊，就是好的想法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有针对性的啊，您在消防辖区啊，消防辖区遇到一些交管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呐 啊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的方式啊等等啊，这个消防辖区啊，消防辖区，因为已经确定明天是消防大队来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把您在消防辖区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啊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问题啊或者通行方式等等啊，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设性的这个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好啊，把问题编辑好，把您的名字手机号同时啊在这个信息当中留下，然后呢我们转发给大队的这个警官们啊，然后呢看看怎么来实现啊，或者实施能不能采纳您的这意见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发这些礼物呢其实就是想会选出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1: 对，
0: 或者是真的对我们城市道路交通发展
1: 有建设性
0: 意义 的这些听众，我们会给听众发出一个啊，看经典的车模，它呢是一个
1: 呀，这还能放电池呢，我看，
0: 对呀，还能这个音乐，
1: 好像好几个呢，你给我拿一个
0: 带灯光
1: 的，
0: 给你这个看看，
1: 还有，
0: 对，一样，它就是铁骑骑的那个摩托，应该是那个
1: 灯光、音乐还回力，
0: 对啊，你看这个其实我觉得比小熊虽然没有小熊那么大，但是这个很精美，
1: 对，
0: 这小熊吧有点大了，你要是挂车上其实不是很适合，
1: 挂不了
0: 、对，因为你车体本身你不能挂东西对吧，但是你这个车模你合理的进行摆放，或者是你摆在家里也
1: 挺
0: 好看
1: 的，
0: 是吧，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一下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礼物，我是觉得这个书包也挺好，但这个书包吧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小朋友用的那种书包，
1: 这个就是给小小的小朋友的，
0: 对，你看 其实这个就是你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那个交管部门提供
1: 的，应该是定制
0: 的，上面对定制的有班级有姓名，然后
1: 它这个应该是带反光的，妹妹，
0: 对，
1: 就
0: 是带反光的，
1: 这个是不是反光
0: 的？这两个小五角星它
1: 对，
0: 也是反光的标志，
1: 这个都是反光
0: 它这也是反光的标志，
1: 嗯，
0: 是一个安全书包，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这书包不比那个小熊贵啊。
1: 那可不，
0: 嗯，而且我发现这里头还有个小熊，不行，咱俩就是整俩呗，整俩假的放里头，是吧？
1: 那个还有没有塑料袋把这个套上？
0: 那个是昨天他们拍摄的时候，把特意把那个
1: 塑料
0: 袋拿下
1: 去
0: 的，
1: 怕整脏了。
0: 嗯，没事儿，这个不能脏，咱俩看着点，只要它不掉地上就行。
1: 哎，那说不准。
0: 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就是我们一方面为大家来解决辖区您遇到的有关于交通部门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建言献策，然后我们会在所有的留言当中呢选出我们的幸运听众，选出有参考意义的这个留言，然后送给大家我们交管部门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一些小的礼物，
1: 小礼物
0: 啊，
2: 再寻不到一丝的意义。
1: 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了啊！这个记得留下您的问题的同时啊，把您的名字啊、手机号啊都留下，名字、手机号留下。这个帆布袋其实也挺好的。
0: 对呀，它这不是有个帆布袋吗？这帆布袋不也挺好看的吗？
1: 啊，这个是哦，
0: 对，是的，
1: 这也挺好看的。
0: 这是也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帆布袋也挺好看啊。那拿它装这东西白瞎了，这可以当个礼物，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现在时刻是7:18啊，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今天早上我在跟导播对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短途游，现在还剩几个名额，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凤凰山就是下这周末7月4号、5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两天的凤凰山的周末短途游，还有不到10个名额，差不多8个那样。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现在赶紧。今天我们的值班导播呢是老魏，赶紧找老魏，然后留下你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他会告诉你具体的报名缴费方式，也会给你发相应的一些行程。因为这次的凤凰山呢，我们短期内起码不会有了。那未来呢，肯定也会有凤凰山，但是什么时候有不一定，因为我们的凤凰山呢是限量的，是我们这段时间跟景区内的一个合作。因为凤凰山在6月初的时候，大家会听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广告的播出，它是有高山牛皮、杜鹃花的盛放。但是进入到6月末开始啊，凤凰山的各种高山湿地的花就都已经盛开了，非常的好看。我们到那儿呢，赏花、呼吸新鲜的空气，而且凤凰山我们在刚刚结束的周末已经带领大家第一团的短途游了。那好多的听众都已经亲近了自然，而且反馈说凤凰山是他在哈尔滨周边所有的景区当中他认为是最好的
1: 啊。
0: 确实，因为凤凰山很大，可能平时呢咱们能去到凤凰山的机会不太多，是因为它距离相对比较远一些，
1: 远点，
0: 车程稍微长一点，跟其他的一些景区相比。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自驾去，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的油钱，对吧，你的过路费，然后你相应的你搭在路途上你的一些辛苦，这个东西是难以计算的啊。所以你可能自驾就不太愿意去凤凰山。然后第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坐大巴去，又不是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到风景区之后你可能还会需要来回的折腾一点，特别是如果你不像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你住在外面的话，那每天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舟车劳顿。
1: 对，
0: 但是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你进行思考，都给你解决的明明白白的。因为首先我们一次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优质的大巴车，主持人全程带队，不需要你操任何的心。而且我们去的凤凰山两大经典的行程，一个是空中花园，一个呢是凤凰山的大峡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住宿，免去你的奔波，我们直接住在凤凰山核心风景区里面，就是它
1: 风景区里面，对，住在
0: 风景区
1: 里边的酒店，
0: 风景区里面你推开窗子你见到的就是凤凰山，所以非常好看。就你晚上在周边溜达呀，你早上你早点起来呀，你在周边转悠转悠，我觉得那景色是你住在外面体会不到的。然后我们同时，因为我们住在凤凰山的风景区里面，那我们吃每一顿正餐，每一顿早餐我们都会在凤凰大酒店来用餐，那大酒店做的餐肯定更好吃，
1: 对，
0: 而且它的食材很新鲜，
1: 而且我们菜多，
0: 对，小汁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啊，搭配应季的山野菜啊，顿顿都不重样。所以你看，吃的也好，然后我们住的也好，你玩的还全，又免去了你的舟车劳顿，那么我们这个基础的问题解决掉了。我再告诉你，这个凤凰山的价格是你难以想象的，300-400块钱完事儿。因为925听友特惠价465块钱，我们已经精确到快8毛了。
1: 对，
0: 我们925捐的广告
1: 5块钱都出来了，
0: 听众全程赠送给你保险，这是单独赠送给你的，因为我们完全就是听友特惠，我们跟凤凰山单独拿的这个特惠。正常你465块钱只够你在风景区住一晚上的钱，只够你住宿的钱，但是你花465跟着我们925往返大巴车，所有的餐、景区的门票，包括里面的电瓶车、环保车，
1: 全都有了。
0: 包括我们赠送的保险，包括你的住、你的吃、你的行游玩，包括我们主持人在大巴车上全程带你互动。而且凤凰山还有一个游戏环节，我们会有一场盛大的游戏大 party， 获奖的听众还额外会有好礼赠送。所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我们，如果你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身高不到1.2米的儿童，属马的听众，属马的听众你都不用考虑。如果你是属马，那你就太幸运了，你就赶紧报名就完事儿了。以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及两位同行的家长，可以享受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399。你300多块钱，你连那个往返车费你都不够，你就可以直接跟着我们去凤凰山玩了。而且凤凰山呢，你要是7、8月份，其实我们也会安排其他的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叔叔阿姨可能就不愿意在太热的时候 时候走了。
1: 嗯，
0: 那你现在趁着这个天儿正好的时候，不冷不热的时候，那就赶紧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电话，7月4号近期最后一班凤凰山的2天1晚周末短途游，带着叔叔阿姨，或者你没时间的话，你给叔叔阿姨报个名也没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想要报名凤凰山的，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双城的一日游，双城一日游也是7月4号出发的。大家想要咨询这两团的话，可以给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找导播老魏。
1: 老魏啊，今天是老魏那边的朋友问啊，
0: 不到10个名额了，只有8个名额了，你优先打8211-9002吧，因为这部电话比较好打一些，你多响两声8211-9002。
1: 好，刚刚有朋友问说剧院一路二路不让上啊，是什么情况？这边有朋友就直接发来了路况啊，这个无忧虑说大剧院
0: 两辆车
1: 相撞了啊，占了两排车道，那边可能通行现在不畅啊，所以说那边可能提前就拦上，不让往里面
0: 上了。我看这个车损还是挺严重的。
1: 啊、对对对，
0: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剧院一路和二路现在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有行经这儿的车辆的朋友，在这段时间呢，尽量可以绕行一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7.2公里的东西干道贯通，过境货车无需绕行主城区，区域的物流成本大幅的降低。日前呢，哈经开区平房区的重点城建项目哈南第16大道实现全线通车，与其连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运营。
1: 那这标志着哈经开区平房区呢正式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区域交通格局呢迎来历史性的突破。那这个项目啊，西起京哈高速立交航天城收费站出口，东至哈武公路啊、道路呢全长7.2公里，道路以及桥梁总面积呢33万平方米。工程于2011年末启动建设，采用了这个分段实施、分期推进的方式，历经多年持续攻坚，最终在省市交通部门以及南岗区、哈经开区、平房区等多方大力协同之下，实现了全线贯通。作为哈南工业新城核心区域关键的东西向干道，哈南第16大道呢是京哈高速延伸的重要通道，它的建成呢通车呀，不仅仅是补齐了区域路网关键的断点啊，更是构建起了哈南工业新城外连高速、内通园区的东西主干路网，使哈南新城和哈武路、京哈高速的互联互通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0: 就多红。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43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轻。

0: 便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楚、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声唱着叮铃铃。
1: 大家呢，如果有对那个交通城市发展的建议和意见，然后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呢，会在所有的这个留言内容当中给大家，适时的发放我们的这个小熊礼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礼物。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留言啊，在所就今天就可以留言了。
2: 对，今天可以留言。
1: 好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就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你不一定非得是明天，然后您昨天、今天留言，就这两天的留言都算，
2: 我们都会收集的啊。
1: 对，
2: 这个大家留言的同时。只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名字和手机号，然后呢，我们统一的反馈给咱们交警部门的警官啊。明天上线的是这个
1: 消防大队
2: 啊，消防大队，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啊，比如说你在消防辖区啊，消防辖区，遇到了什么地方的道路标志标线呢、啊？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的方式啊，等等啊，跟交管方面相关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留下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提示各位小伙伴，我们在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然后以便呢我们更好的来进行反馈。万一您的这个留言意见建议
1: 被选中了呢？
0: 对呀、啊，我们怎么联系您？怎么来取我们的这个礼物啊？所以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就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7:31，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香奈儿洁面。这个香奈儿的洁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单品，因为我曾经买了它，然后我还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好朋友。因为是这样的，香奈儿大家一提它跟其他的我们的那些美妆产品还不一样，它本身是做奢侈品牌的，所以如果说你送人一样香奈儿的东西，他就会认为你是送的一样奢侈品的品牌。那我们的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官方旗舰店的150毫升的大正装，就是大大的那种胖胖的，我说句心里话，现在那一大瓶子我都没使完，我的都是已经是前年买的了，我前年年末买的，
1: 而且这个特别好用，
0: 然后我到今年的这个中旬都没用完。因为山茶花洁面它非常的省，你就每次用一小丢丢，而且它每次是那种大包装15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卖5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大牌07捡漏，我们的价格呢是一支299，但是我当时就买了两支，因为我跟我闺蜜一人一支，
1: 而且两支更划算，
0: 花了399，合一支不到200块钱就很划算了啊。所以如果你要买两支的话，你送朋友一支也行，送亲戚一支也行，送同事一支也行。它期效是到2027年12月，那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就完全能用得完。就是你自己用两支，你也能用得完。或者说你实在像我这样比较省，那你就送别人一支也行。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洁面。为什么说建议大家用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就是我们比如说会有一些女孩子，她平时呢不化那么浓的妆，她可能打一个粉底呀、啊，或者涂个隔离防晒呀、啊，化淡淡的妆。那如果说你每天用卸妆的产品去卸妆的话，可能对你的脸是二次的一个摩擦和损伤。所以好多的听众就问说，有没有洁面可以轻卸妆的？那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如果化的不是很浓的妆，或者是简单的底妆，你用它就直接不用用卸妆油了，它的清洁能力特别的好。为什么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很高？是因为它除了洁面之外，它里面增加了山茶花的精华成分，就是你洗的同时把毛孔里面的那些污垢带走，还能悄悄的帮你皮肤抗氧化，让你的皮肤有一种滋润，就像做了 SPA 一样的感觉。就是你用完它之后，你的脸就是那种那个柔柔嫩嫩的，就是你一推就柔柔嫩嫩的，而且它对那种毛孔里面的清洁，比如说彩妆的残留啊、尘污啊、卸妆非常的好，是防止你皮肤出现一些闷痘或闭口的一些情况，清洁的也很棒，所以它才能卖的这么好，卖的这么贵。就是好多网上，比如说你看小红书都有对它的一个测评。
1: 而且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护肤或者是你化妆的第一步就是洗脸，你如果脸洗不好的话呢，你这个后面的那一整套程序可能对你的皮肤都会有一些伤害的。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洁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洁面。所以大家想要的能够轻卸妆的洗面奶给大家找到了，就是香奈儿山茶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我是觉得它的期效挺好的，到2027年12月，大家不要在那个视频号上输入啊，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洁面，正品保证。因为这个我自己买了，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这个我买过了，我知道它是正品保真的。其实我在我们平台买东西吧，我都不用查验真伪，但是你们呢，我一定要让你们去查验真伪。我们请出宠粉福利官露露啊。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每一个商品其实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选购。那咱们收到商品之后，每一个商品上都会有一个蚂蚁链的溯源码，咱用手机扫码之后，然后刮开上面那个溯源码的图层，输入6位的那个验证码，所有的链路信息、通关信息咱们全部都能查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这次给大家上的香奈儿啊，洁面也只有100单的库存，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先到先得。
0: 好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然后大家直接自己下单去买就行了，正品保真。然后一瓶呢是200多，两瓶呢是399，合一瓶不到200。但是你有单独的优惠和积分的话，能更便宜。我记得我当时花了300多买了两瓶，370多啊，你试试你能多少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这个非常适合送人，就是你送人的话，人家认为你送的是个奢侈品啊，不认为你送的是个洁面，
1: 而且你能用好长时间啊，这个特别的抗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两个字洁面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 知道自己手机有多重，就能够检测市场的秤准不准。最近呢，这项手机变砝码服务升级了。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日前呢，市场监

管局联合了市计量检定的测试院，创新打造了智慧计量的服务模式，推出了冰城计量微信小程序，升级了手机变法码电子化的便民服务，纸质贴纸变成了电子标志，还能一键举报投诉。大家呢，想要了解具体的一些核验方式，还有举报投诉的一些渠道，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昨天中午的时候有一条历史推送消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促消费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的激发消费潜力，活跃节日市场，促进消费体制扩容，哈尔滨市呢将会从2026年6月29号起，在百货超市领域组织开展乐购冰城会享盛夏政府促消费活动。活动的时间呢，从6月29号起，补贴资金呢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的领域以及补贴的标准呢是这样的啊，这次活动呢覆盖百货、超市两个领域。活动期间呢，用户在云闪付内绑定银联卡，在参与活动的商户通过云闪付的付款码支付，可以享受满额立减的优惠。单用户单日每档级啊，每个档级的这个限享一次。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云闪付 APP， 然后呢开启手机定位，然后在活动商户处呢选购商品，收银台出示云闪付的付款码，然后它就会自动抵扣补贴了啊。具体的品类和优惠的政策啊，就是每个档补贴多少钱，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来查看一下。昨天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推送啊。
1: 我们现在万象装饰的这个618装新节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开始就没有这个活动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今天就抓紧时间报 86239797 86239797， 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大包整装48800，然后额外呢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新房旧房的都有赠送，比如说你新房的话49800了，48800，额外呢再赠送给你18投影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然后再送给你全屋家电，如果你老房装修花48800了，额外再赠送给你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然后暖气片啊、防盗门啊等等。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主材辅料都是一线大品牌，表面工程质保十年，隐蔽工程质保终身。大家可以拨打86239797，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建议你打完电话之后呢，可以直接到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去，86239797，86239797。

0: 快乐加送
1: 925
0: 交广早高峰。
2: 左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到了我们在那个平台上有朋友说吵架呢，就说我俩在那刚才说话，因为我们如果说一旦不在节目里直播的过程当中播放歌曲或者播放音频的时候，
1: 我俩就去过，
0: 对，大家会听不到我们俩说话的声音，但是会看到我们的面部表情，然后会看到我们的嘴那个尴尬吧。然后这时候听众说我们都想读读唇语啊，然后听众说我们吵架呢，对，刚才给我气的，我这都出去了，这天天吵啊。
1: 对，我说我应该冲那边，你冲那边。
0: 然后我说不用，我走。到外头喝了口水回来接着吵。主要刚才我们两个针对就是好多听众的留言嘛，
1: 对，
0: 我俩说到底是给谁发小熊的事儿。
1: 对，
0: 然后我他就非得说这几个留言好，然后就非要给听众发。我说那这是你小号吗？我说这肯定就不对劲儿啊。
1: 他老怀疑是我小号。
0: 对，他因为他能，他这人品他能干啥。对，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就是把听众所有的这个留言都进行整理和归纳，明天就给听众发一个小熊吧。大家都说这么半天了，你说不人发不好，然后到时候咱俩承担责任呗。
1: 那行吧，
0: 对，到时候咱俩
1: 反正我俩 IP， 我告诉你就爱赖你们哦。
0: 就是这个事儿吧，因为你看这个时段，我觉得你不会有我们其他同事听我们节目，所以呢，咱们
1: 刚才不说领导都起来了。
0: 我说其他的同事听，没有其他同事去听节目，
1: 反正那个其他同事不知道就行。
0: 对，哎，知道又能咋的？
1: 你该说咱俩了，你还把人把直播间东西都给送出去了。
0: 那说说咋的呀？
1: 咋这样式的呢？
0: 那
1: 公家东西，
0: 那我赔了，我赔了一个呀，就整坏了，那就默认我把这小熊整坏了，就我把它整掉地下了
1: 啊。
0: 然后我再赔一个呗。
1: 赔的呢？搁哪呢？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就给整没了。
0: 我在淘宝上再买一个
1: 啊，
0: 买一个再放这儿，是不是看不出来？
1: 我妈这小熊真可爱。
0: 这个好，但是我觉得我买那肯定也不差。等到了我就给它放上去，先把这放上去吧。
1: 这真挺好，别整掉地下啊！
0: 不能不能不能，
1: 没有塑料袋了，
0: 不能。然后我们明天在那个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就给大家发一个，备不住明天我们这个再忽悠忽悠那个警官。
1: 让他们再给准备。
0: 刘队以前不做客过节目吗？
1: 啊，那咱俩
0: 进来之后，咱俩
1: 就
0: 跟人家
1: 就得有意识的套的近乎啥的，看他们大队有没有，是不是？
0: 对呀、啊，刘队，你看那个相王大队，也经常做客我们
1: 的、这段我录下来给发。
0: 也经常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也经常的这个为我们城市发展建言献策。
1: 对，你看我们的听众都提了这么多的非常好的，针对我们大队的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0: 特别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就坐落于相房区，
1: 对
0: 啊，咱也算是那个
1: 邻居、
0: 好朋友了。再给我们听众拿一个小熊啥的。
1: 大刘队说了，我给你拿10个。
0: 那他不能，他哪有那老些啊？不如咱俩直接在淘宝好好买。反正明天肯定给大家发，我俩今天这个话都说
1: 出去了，就这么定
0: 了。然后其他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我俩就是给他替换一下就完事
1: 了。反正你们别外传就行啊、
0: 这个事儿就不说了啊、但明天肯定有你们的啊，肯定有你们小熊，备注我们俩心情好啥的，就这礼物，这
1: 发个摩托啥的呢？
0: 这小摩托车多好看呢，这小摩托车就送呗，有啥不能送的呀？
1: 那非常能送啊，
0: 对呀、
1: 啊，
0: 这小摩托这书包不也挺好的吗？就送呗，最后一期不行，把那帆布兜都送出去。就是
1: 行，
0: 你听众福利，你
1: 连窝都端了。
0: 你听众福利，你就得这么给，你不能那啥。
1: 对，就大方。哎，我们就是送，
0: 不行，咱俩买，在网上买那啥，咋做俩？
1: 行，
0: 是不是、啊？
1: 就这么定了。
0: 有的时候你看，就像我们各种各样的什么听友福利啊，包括我们的旅游活动啊，这听众这么支持我们，这么喜欢我们，我们就适当的就得拿出点
1: 诚意来。
0: 是的，比如说我们925交通广播近期为大家发的这个团。啊，他说那个相中交警摩托车了，那个确实
1: 挺
0: 好，挺
1: 好的。我俩都挺看好那个小摩托车的。
0: 对呀、
1: 啊，
0: 他们既然说这个不好，他们是不是想自己留着呀？
1: 我感觉是，
0: 是这多好啊，
1: 贵的自己留下了。
0: 而且这个你看，它有、那个、
1: 还带电池的，
0: 有灯
1: 光音乐，灯
0: 光音乐，
1: 对，
0: 而且是1:14还原的，经典系列合金摩托车，多好、啊，
1: 还金属的呢，
0: 对呀、
1: 啊，它不是塑料的呢，
0: 你这摆着多气派，
1: 对呀、啊。
0: 这个好，那书包也好，那书包也挺安全，书包。
1: 带反光条的那样子，
0: 我觉得可以啊、就只是说这个小熊大家了解扎眼，但其他东西其实很多朋友没见过，你像我都没见过这些东西。
1: 对，大家现在就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针对相房大队辖区。有些道路标志标线呢、信号灯啊，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想法、意见建议，大家留言的同时记得一定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一定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
0: 那个 YOLO 啊，你不行，你去考他们单位去吧。争取你就能骑
1: 考到大队去，是不是？
0: 考到大队你就能骑那个摩托了啊。
1: 那要求还挺严格的呢。
0: 我们925交通广播在整个的7月份为大家安排了很多有意思的、很有趣的一些行程。比如说我们这个7月4号的新疆，哎，现在差不多能报2到3个人左右。
1: 啊，那就是、就是抢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呗，就是
0: 对对 对, 对, 对、啊、是的、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新疆之旅今天呢将会给大家收团，就是今明这两天吧我们就全员都收团了、然后未来呢新疆我们不会发了，起码短时间内就不会发了，因为新疆如果再发的话它肯定不是8000多的这个价格了，
1: 肯定就涨一万多，
0: 对，肯定就得涨10000多的一个价格了，因为新疆它是这样，就是这几年的新疆呢热度很高，而且新疆呢我们坐的航班呢是南航往返直飞的，这个航班跟市面上那些旅游团的航班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航班直飞，所以它的时间也好，落地时间也好，而且大飞机我们相对坐着也更舒服一些、这个正常情况下你自己订往返的机票就得将近6000块钱了，进入到7月份，而且7月份是新疆最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美不仅仅是它的景色美，比如说被称为小瑞士的我们的喀纳斯，比如说被称为童话王国的和睦，再比如说我们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再比如说空中中国最大的空中草原那拉提空中草原，它跟内蒙古的草原是不一样的，内蒙古的草原是壮阔之美，那辽阔之美，但是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是奇幻之美，它的景色漫山遍野的都是小花点缀的草原，所以就是很漂亮很漂亮、仿佛你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到天山牧歌，同时我们这次又能够打卡世界工程奇观天山碎立隧道，把所有的新疆的经典行程都给大家串成线了，我去了3次新疆，我2次的行程才把就是我们这些景点都给大家串联成走个遍，而且我们这次7月4号团跟前几个团已经口碑很棒很棒了，但是我们7月4号的这个团再次给大家进行了住宿的升级，我们保留了3钻的酒店，然后保留了那拉提，我们那拉提是住在景区里面的，是可以住在星空民宿里面的，住在草原上的，推开窗子你就能看到草原的，我们额外给大家升级了2晚的我们的乌鲁木齐段的4钻的酒店，最后一天晚上呢我们让大家住在大巴扎的附近，这样的话你去购物啊买东西啊自己溜达呀、都很方便，925交通广播听友往返直飞7月4号8天7晚的行程，所有的景点都包含，而且我们是小团额，就15个名额，为什么我们报的很快，你像我们第一团用1天时间报满了，不到1天，第二团用1天半的时间，然后我们7月4号的这个团呢现在也只剩下2到3个名额了，我们这个团它呢是15人的小团，而且呢我们到当地之后坐的是2+1的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车，这个大巴车的空间大，座椅可调，随时可以充电，空座率高，你咱15人坐30人的那种大巴车坐着肯定会非常舒服，
1: 就是你可以调座椅后背啥的、
0: 是的，全程都让你很舒服，而且咱们大盆鸡啊手抓饭羊肉串等各种各样正宗美食都会吃到，而且6月份开始吧，新疆已经各种各样瓜果梨桃就都下来了，它不仅仅是景色美，我们吃的更好，就是你到新疆你别光瞅

0: 那劲儿，你一定要吃好吃的啊！手工酸奶一定要吃，
1: 嗯、
0: 然后我们巴旦木果一定要吃、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葡萄干一定要吃，还有羊肉串、烤包子这些东西一定要进行的吃，
1: 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
0: 大盆鸡、椒麻鸡、嗯，就这些大家都要吃，各种新鲜的水果，葡萄、哈密瓜、西瓜、
1: 嗯、
0: 都
1: 下来了，
0: 对、
1: 嗯，
0: 都要吃。大家呢想要报名，7月4号是最后一团新疆，大家呢报名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正常你在外面报这种。纯玩没有购物的团啊，我们没有购物店，任何购物店都没有，而且我们呢全程都没有购物店，景区的大交通、小交通和B校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上团之后你就不用再为你这次旅程花其他的费用，同时我们还给老人退优免，如果你是60或65周岁以上的老人，18岁以下的儿童，我们都有优免退给大家啊，可以单独给你退门票的。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那你这么一算，你如果老年朋友的话可能就花个8000出点头，就很划算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7月4号8天7晚直飞乌鲁木齐，大家呢报名家里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另外呢还有7月3号的江南以及7月5号的西安全景，这两个团都是3000多块钱的、
1: 嗯、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家里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的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订会，签灯会啊，并且呢，特别的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会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呢是50元每张。非遗签灯会占地呢大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的光影科技以及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只要29.9元每张，游客朋友呢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购早鸟票啊，抢购这个早鸟票，数量有限，大家呢先到先得。
0: 近日2026年度黑龙江省花样滑冰俱乐部挑战赛在黑龙江哈尔滨名将厢房冰上运动中心圆满落幕。为期2天的赛程中，来自全省多家知名俱乐部单位及高校的精英选手以赛代练，全力冲刺即将来到的全国俱乐部联赛，同时为冰城夏都献上了一场速度与优雅交融的竞技盛宴。本次挑战赛呢也是紧扣备战全国花样滑冰赛事核心定位，成为接下来全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哈尔滨站的重要练冰场。选手们在新赛季全新编排的节目当中，通过实战检验技艺能力，力争在更大的舞台上实现突破。
1: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轻描淡写发来的信息，他说哈平路往平房的方向，三京制药的门口有红绿灯的那个地方啊，红绿灯的信号灯处，三台车因为争道抢行并排相刮蹭，占了2排车道，已经影响交通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在哈平路往平房的方向，三京制药门口红绿灯的地方，三车呢因为争道抢行并排刮蹭，占用了2条车道，已经影响交通，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0: 刚才那个 MCY 那个朋友一直是在问怎么买洗面奶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然后直接可以自己购买就行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好多的朋友如果说变成200多块钱100多块钱肯定会去买的，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它是那种大的，就是150毫升，
1: 正常
0: 我们的洁面呢可能是90或120或者是100，但是它呢是150，就是胖胖的那种，敦敦实实的，放在你的梳妆台上也很好看。它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官方旗舰店卖的贵，除了香奈儿的品牌价值之外吧，它里面增加了香奈儿的山茶花精华，所以你一边洁面，然后一边呢还能带走。

0: 有你的就是毛孔里面的一些灰尘、彩妆和污垢，同时呢又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给皮肤做了个 SPA 的感觉。就是你用它洗完脸，脸特别的舒服，滑滑嫩嫩的，就像刚敷完一层面膜似的那种状态。而且如果说你是平时化淡妆的女孩，那个如果化浓妆不行啊，化淡妆的话，你是直接可以用它来进行卸妆的，你就不用单独用卸妆油或卸妆水了、卸妆时间了，直接用它去卸妆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洁面"，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一支，建议大家拍两支，因为我那时候就拍了两支，两支是399，
1: 两支更划算啊，
0: 合一支不到200块钱。为什么这么便宜？官方旗舰店你买到的是到2029年的，但是我们是到2027年的12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足够用了。你送人的话也合适，因为是到明年的年末，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洁面"，只有今天这一天。
1: 对，我看到有很多男士也在发这个关键词来抢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啊，这个男士也可以用啊，男士也可以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洁面"。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